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功有我，岗位先锋张立强，20余年深耕疼痛诊疗领域，特色疗法守护群众健康。昌黎县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者生命急救技能实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昌黎县中医院，有这样一位医者，他用20余年深耕疼痛诊疗领域，从零起步建起了疼痛科和睡眠门诊，填补了县域乃至全市多项医疗技术空白。他带领团队把疼痛科打造成市级中医优势专科，让昌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先进的疼痛诊疗和睡眠健康服务。他就是昌黎县中医院副院长、疼痛睡眠科主任张立强。张立强毕业于华北煤炭医学院，从事麻醉及康复疼痛诊疗专业20余年，发表专业论文多篇，获得省级科技成果奖。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坚定的信念，他从零开始组建疼痛科门诊、疼痛科病房，一步步搭建起完整的诊疗体系。射频微创手术、 PRP 腹泻小板血浆治疗、超声可视化治疗技术，一项项先进技术在这里落地生根。小针刀超声可视下神经阻滞治疗、中药定向透药技术等中西医结合疗法，为饱受带状疱疹神经痛、三叉神经痛、颈肩腰腿痛折磨的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张立强，
2: 我刚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科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一张白纸。但是老百姓对这个疼痛的诊疗需求是实实在在的，很多这个颈肩腰腿痛啊、带状疱疹神经痛，这个患者只能往外跑。我当时就想啊，必须把这个科室给建起来，从一个人一个诊室开始，一步一步引进咱们先进的技术，培养那个团队。现在我们疼痛科已经是市级的优势专科了。
1: 失眠已成为现代人最常见的健康困扰之一。张立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民生需求，于2024年11月组织开设了睡眠门诊，首次将麻醉技术应用于失眠治疗，成为秦皇岛市最早开展麻醉睡眠诊疗的医院之一。多导睡眠监测、心率变异度分析精准查找失眠病因、认知行为疗法 CBTI、冥想、睡眠修复、快速抗抑郁、星状神经节阻滞等精准治疗手段综合运用，为顽固性失眠患者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为了让治疗方案更全面，张立强积极推动多学科会诊模式，联合中医科、治胃病科、康复科等科室，形成中西医结合的特色诊疗路径。2025年，昌黎县中医院睡眠门诊成功加入全国麻醉睡眠诊疗联盟，通过线上线下远程会诊，让昌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全国顶尖的睡眠医学资源。张立强：
2: 失眠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病，但是非常折磨人，也非常痛苦。有很多患者呢，吃了很多的安眠药，效果越来越差，副作用很多。我们引进了这个麻醉技术治疗失眠，听起来可能是跨界了，其实是有扎实的这个医学理论支撑，通过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帮助患者重新建立正常的睡眠节律，目前效果非常满意，患者给的反馈呢，也给我们很大信心，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深化，与全国这个联盟合作，让老百姓享受

0: 更优质的睡眠诊疗资源。
1: 张立强深知学科建设离不开技术的持续精进，他带领团队不断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每一项新技术的应用都意味着昌黎患者多一种选择，少一份痛苦。作为一名学科带头人，张立强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他坚持学习党史和理论知识，不断提升政治觉悟。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每一天的诊疗工作中，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作守护百姓健康的实际行动。张立强，
0: 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昌黎人，我能看着我们的科室一天天在壮大，能听到患者说在县域内就能把病看好，这是我最大的满足。
1: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日前，县总工会、县委两新工委联合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志愿者生命急救技能实训，为新就业群体筑牢安全防线。实训现场，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的专业志愿者结合外卖行业工作场景，为参训骑手系统讲解并演示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作为我县重要的民间应急救援力量，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多年来在应急救援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此次通过以训代教的方式将专业救护知识传递给更多新就业群体。参训外卖骑手通过实操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应对突发状况的信心和能力，纷纷表示将在送餐路上当好移动急救员，为守护城市安全贡献一份力量。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关爱服务活动，切实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这是张毅、白燕春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习近平指出，要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首先要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城市群内要加强产业链协作，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城市群之间要优化产业分工和空间联系，对于都市圈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同城化发展，促进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必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强身健体，做强做精核心功能，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合理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要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统筹规划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适时调整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和资源型城市持续推动转型发展。要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推进城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保持历史耐心，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3: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3: 真的好累啊。
9: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9: 爸爸。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爱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7: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8: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9: 我爱你。
7: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8: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临江驼路。从前临江地方有一个人爱好打猎，有一次他进山里去打猎，偶然发现了一个驼鹿穴。老鹿可能是觅食去了，只剩下一只毛都还没长齐的小鹿仔。这个人很是怜爱这头小驼鹿，就将它抱起来带回家里去饲养。这人抱着小驼鹿刚一走进家门，家里养的一群狗就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流着咸水跑过来，以为小驼鹿是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不顾小驼鹿还在主人怀里，跃跃欲试地伸出爪子去碰它。主人很生气，大声地呵斥他们：畜生，还不滚开！又踢了狗几脚，他们这才悻悻地躲远了。这群狗如此对小驼鹿垂涎三尺，主人不禁很担心小驼鹿会遭他们的毒手，于是就天天抱着小驼鹿到狗跟前去，让狗慢慢熟悉它、亲近它，让它们之间建立起感情。到后来又把它们放在一块玩耍，教狗要爱护小驼鹿，不准去惊动它、骚扰它。这群狗明白主人的意思是要保护小驼鹿的安全，也就都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听从主人的安排，和小驼鹿很是亲热，也不再吓唬它。小驼鹿慢慢地长大了，因为和狗处得久了，竟然忘记了狗是鹿的敌人，反而确信狗是自己的好朋友，成天和狗一块儿互相舔舐、翻滚嬉戏、碰撞追逐，玩得十分开心，和狗也一天比一天亲热。而这群狗因为想讨好主人，又怕主人的责罚，也就一直迁就小驼鹿，陪着它玩耍，但还是改不了它们的本性，常常暗地里瞧着小驼鹿垂涎三尺。过了几年，小驼鹿长成了大驼鹿。有一次它出门去，碰到别人家的一群狗，可高兴了，以为遇到了好朋友，赶快跑过去和它们嬉戏。这群狗见这只驼鹿竟如此大胆，感到又奇怪又生气，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来又撕又咬， 一会儿功夫就把驼鹿吃了个精光，血淋淋的尸骨就这样被弃置在道路上。只可惜驼鹿到死也不明白一向和气的狗为什么要吃它。自家的狗不敢碰驼鹿，是因为畏惧主人的威慑，并不是因为驼鹿本身有多厉害。而别家的狗没有了这个威慑，自然就不买驼鹿的账了。驼鹿不明白这一点，落得个可悲的下场。人如果借助外部力量获得了地位和利益后，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盲目高估了自己。邻人献玉。魏国的一个农夫有一次在犁田时，突然听到一声震响，他喝住耕牛刨开土层一看，原来是犁铧撞上了一块直径一尺光泽碧透的异石。农夫不知是玉，所以跑到附近田里请邻人过来观看。那邻人一看是块罕见的玉石，于是起了歹心，他编了一套谎话对农夫说，这是个不祥之物，留着它迟早会生祸患，你不如把它扔掉。农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心想，这么漂亮的一块石头，假如不是怪石，扔掉了多么可惜。农夫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把它拿回家去，先摆在屋外的走廊上观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天夜里，宝玉忽然光芒四射，把整个屋子照得像白昼一样。农夫全家人被这种神奇的景象惊呆了。农夫又跑去找那邻人，邻人趁机吓唬他说，这就是石头里的妖魔在作怪，你只有马上把这块怪石扔掉，才能消灾除祸。听了这话以后，农夫急忙把玉石扔到了野地里。时隔不久，那邻人跑到野外把玉石搬回了自己的家。第二天，那邻人拿这块玉石去献给魏王，魏王把玉工招来品评其价值。那玉工一见这块玉石，不觉大吃一惊，他急忙朝魏王跪下，连连叩头，然后起身对魏王说，恭喜圣上鸿福，您得到了一块稀世珍宝，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的玉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这样好的玉石。魏王问，这块玉石值多少钱？玉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难以用金钱计算它的价值。世上的繁华都市里有各种各样的玉石，但没有哪一块能与它媲美。魏王听了这话以后大喜，立即赏给献玉者1000斤黄金，同时还赐予他终生享用大夫俸禄的待遇。狡诈的人因骗取的玉石而受赏十禄，而善良的穷苦人却还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道。
5: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东汉时，汉明帝召见班超，汉明帝派他到新疆去和鄯善王交朋友。班超带着一队人马，不怕山高路远，一路跋涉而去。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了新疆。鄯善王听说班超出使西域，亲自出城迎候。东道主把班超奉为上宾。班超向主人说明来意，鄯善王很高兴。过了几天，匈奴也派使者来和鄯善王联络感情，鄯善王热情款待他们。匈奴人在主人面前

0: 说了东汉许多坏话，山山王顿时黯然神伤，心绪不安。第二天，他拒不接见班超，态度十分冷淡。他甚至派兵监视班超。班超立刻召集大家商量对策。班超说，只有除掉匈奴使者，才能消除主人的疑虑，两国和好。可是班超他们人马不多，而匈奴兵强马壮，防守又严密。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天深夜，班超带了士兵潜到匈奴营地，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拿着战鼓躲在营地后面，一路手执弓箭刀枪埋伏在营地两旁。他们一面放火烧帐篷，一面击鼓呐喊，匈奴人大乱，结果全被大火烧死，乱箭射死。山善王明白真相后，便和班超言归于好。这个成语说，不进老虎洞，怎能捉到小老虎，比喻不亲历艰险，就不能取得成功。
1: 焚香邀宠。很久很久以前，尉迟国有一对夫妇很不般配，丈夫五短身材，塌鼻梁，朝天鼻孔，嘴巴大得吓人，眼睛却小得看不见，真是奇丑无比。而妻子却正相反，柳叶眉，杏仁眼儿，摇鼻鹰口，身段苗条，可谓是天生丽质，婀娜多姿。但她也有一样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鼻道不通，失去了嗅觉，闻不到气味，就连香与臭都辨别不出来。妻子嫌丈夫实在生得太丑，满腹哀怨，自叹倒霉，一点儿都不愿意见到丈夫，更别提和他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了。所以她虽说过了门，却没和丈夫待上几天，就跑回娘家去，常年待在那里，怎么也不愿回去和丈夫相聚。丈夫自然是对这位美貌的妻子喜欢得不得了，见妻子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苦恼极了，只恨自己天生一副丑模样。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讨得妻子的欢心，好把她从娘家接回来，再不跑回去呢？丈夫天天思前想后，简直绞尽了脑汁。一次，丈夫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人很多，川流不息，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忽然，一种气味穿透嘈杂，直透丈夫的鼻孔。啊，真香啊！他不由得用力吸了几口气，寻香味儿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西域来的商人，正在出售一种名贵的西域熏香，价格高昂的吓人。丈夫心里盘算着，价钱是贵了些，不过也还算是物有所值，买上一些回去，把妻子接回来让她闻闻，她肯定会高兴的，就不会再走了。只要能讨得妻子的欢心，花多少钱都行啊。丈夫这么美滋滋地想着，好像就看见娇妻站在眼前微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熏香。丈夫一回到家里，就忙不迭地取出熏香点上，不久屋里果然弥漫了一股芬芳的异香，让人闻了顿觉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丈夫想，这一下可算好了，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上岳父家接妻子去了。可怜的丈夫只怕这次又要失败，他忘了妻子的鼻子根本嗅不到香味儿，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做事需要对问题的本质认真分析，抓住关键所在，才好一击中地。
2: 抱薪救火。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

0: 要是遇到什么地方失火，人们总是一方面立即报警，一方面赶快用脸盆、水桶舀水灭火。可见救火主要靠水，所以消防车上盘绕着很长很长的皮水管，城市的马路旁设置好多红红的粗粗的消防龙头。要是什么地方失火，消防车马上赶到，消防队的叔叔一跳下车，接通了消防龙头，就拿起皮水管冲向火场，握紧喷水枪头向着火焰喷射过去，很快就能把火灭掉。可是有个人不是用水去灭火，而是抱了一捆捆的柴草投向火场，结果会怎样呢？非但灭不了火，而且会使火越烧越猛烈，这就叫抱薪救火。这儿的薪就是柴草的意思。其实在生活中不会有哪个傻子真的去抱薪救火，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它最早出现在汉代一部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头，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1: 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强国，就是秦、燕、赵、韩、魏、齐、楚。其中秦国最强大，常常出兵攻打邻国。魏、赵、韩最靠近秦国，所以受害最大，连续四年遭到秦国的侵略，丢失了很多土地。秦国就像一条大大的蚕宝宝，魏、赵、韩就像一张桑叶，他们被蚕宝宝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时候魏国的国君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阻挡秦国军队的进攻。他听从下面一个臣子的建议，准备把一块更好的土地割给秦国，请求秦国停止进兵。那时候有一个出名的姓苏的谋士，他主张联合六国一致抵抗秦国。他对魏国的国君说，秦国贪心得很，他是不会满足的，你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求得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还有一寸土地，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夺到手里。这好比抱了柴草去救火，越救火越大，你的柴草不完，火也就不会熄灭。
0: 这就是抱薪救火这个成语的来历。它比喻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想消除灾祸，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办法，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灾祸更加严重了。比如有个小朋友穿了一身雪白的新衣服去玩，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上沾满了灰尘泥土，衣服也弄脏了。他努力用手去拍打衣服上的脏土，可是就像抱薪救火一样，越是拍打，白衣服就越脏了。
2: 草木皆兵。两晋末年，西北方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其中前秦的苻坚气势最盛，他率领80万兵马入侵南方，妄图统治全国。晋武帝派谢玄为先锋都督，带兵8万去阻击。谢玄先以精兵5000挫败苻坚手下的梁城大军，接着他又切断后路，逼迫秦兵渡淮河北逃。这一仗苻坚损失兵将1.5万人，苻坚惶惑不安，登上寿阳城楼查看军情，只见晋军阵势严整，士气高昂。苻坚胆战心惊， 看到山上草木，以为都是禁兵。最后谢玄以少胜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秦军。由于恐惧惊慌而疑神疑鬼，连一草一木都当作士兵，称为草木皆兵。
3: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0: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1: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写了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

0: 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暑。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食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儿，一摸枕边儿，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庆明有因。在洛阳的一座寺院里，有一只磬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出响声，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又没有人去敲击他，他总是这么自己想起来。僧房里的僧人对这只会自鸣的磬十分恐惧，总以为是鬼怪在作祟。时间长了以后，这位僧人因惊恐而吓出了病，寺院里上下都有些惶恐不安，他们请来许多术

0: 僧人有个好朋友，名叫曹少奎。他听说僧人病了，便前往寺院探望。这一天，曹少奎来到洛阳的这座寺院，见到自己的朋友面目憔悴，眼神惶惑，很是同情，便询问病情病因。僧人把庆自明的情况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了曹少奎。正说话间，寺院里敲起了斋钟，忽然那庆又自己响起来了。僧人一听到庆又响起来，自然是吓得脸色惨白，跳起来一把抓住朋友的衣袖，哆嗦着说：你听。曹少奎已基本明白了庆明的原因，他见朋友吓成那个样子，不觉笑了。他对僧人说：这样吧，我能替你解除庆自明的侵扰，你明天摆好丰盛的酒宴等着我。僧人迫不及待地央求道：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不行吗？曹少奎神秘地笑了笑说：我必须回去拿一样东西来才能解决问题。僧人以为朋友跟自己闹着玩，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但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为曹少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第二天，曹少奎果真来了，僧人十分高兴，招待曹少奎吃过饭，便一同来到那只会自鸣的庆跟前。只见曹少奎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锉刀来，在庆上连锉了几下，就告辞走了。说来也怪，打这以后，这只庆真的再也不自明了。僧人不解其中奥秘，便专门找到曹少奎问是什么原因。曹少奎笑笑解释说：你僧房里那只庆和你们寺院里那口钟有相同的频率，那边敲钟，钟一响就引起庆的共鸣，于是庆也就发出声响，哪来什么鬼怪作祟？我只不过将庆错几下，破坏了它原有的频率罢了。僧人听了如释重负，病也很快就好了。凡事只要懂得它的科学道理，就能掌握它并改造它，而不至于疑神疑鬼了。
1: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缜，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富户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见到一座佛寺里果然有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很热情，一定要留马缜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正巧用完了。马缜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送他走出寺门。马缜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缜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惊叫道：那是我的童仆。马爪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之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轻声对马缜说：正是这个和尚。天晚了，老和尚要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喜欢住在斋堂里。他们把门紧紧拴上，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用力顶住门才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说是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音，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一用力把他推下井去。和尚

0: 一落水立刻变成了老虎，两人搬来大石头把它砸死了。两人下山时迷了路，后来幸亏遇见一个猎人，就住在搭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马掌突然被树下的人声吵醒，他借着月光一看，竟有几十个人叫嚷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的人，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马枕骂道：“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成语“为虎作伥”由此而来，先比喻为坏人做帮凶。鞍步当车。战国时，齐国有个文人叫颜处，他有官不做，偏偏跑到深山去隐居。在山里，他吟诗作画，下棋操琴，日子过得很悠闲。有一天，齐国国王派人找他到宫里去。国王见了他便喝道：“喂，走上来，你找我，应该你过来。”齐国国王见他这样嘴硬，十分生气。边上的大臣劝颜处赶快走上去。大臣说：“国王是一国之君，你得听他的。”他说：“照你这样说，我走上去岂不是巴结他吗？”国王大怒：“是国王高贵还是你高贵？”“当然我比你国王高贵。”“好，你举个例子听听，说不出我就杀了你。”颜处讲了一个故事。一次，秦兵去攻打齐国，大队兵马来到鲁国名士柳下季的墓地，将领传令道：“谁要损坏墓地，就杀谁的头。”士兵从墓地边上恭恭敬敬地走过去。到了齐国，将领说：“谁杀了齐王，就封他做大官。”于是颜处说：“齐王的头还比不上名士的墓。”国王不得不服输，并拜颜处为师。国王留他住在宫里享受富贵，他拒绝了。国王派车送他，他也拒绝了。他说：“走路安稳自在，跟坐车相差无几。”于是用鞍步当车表示一种安于清贫生活的清高思想，另外还有用缓慢的步行代替乘车的意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 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一代楷模，一代楷模的意思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这则成语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有唐太宗所言的“朕今非直成公雅制，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起兵打天下时，年轻的名将李靖就英姿勃发地率兵南征北战，因战功屡建，功勋卓著，多次得到奖赏。有一年，东突厥大军犯境，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李靖为保境安民，仅率领骁骑3000就平定了叛军。唐太宗对屡经沙场考验而又赤胆忠心的李靖更加信任。李靖战场扬威，官场也走运，经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升迁，最后官至尚书右仆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卸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趁唐太宗派他去访查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唐太宗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唐太宗不是汉高祖，李靖没有变成韩信，是精明的李靖从韩信将兵中悟出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呢，还是以史为鉴的唐太宗自信自己的人格高尚，没有再去做帝国灭谋臣亡的蠢事？总之，以人为镜的李靖晚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使得唐太宗更加光明正大，而颇有汉唐气魄的开疆大帝李世民也讲其所该讲，言其所该言，成全李靖为一代楷模。李靖退休时，唐太宗特别优待他，赐给他两马两匹，绸缎千匹，还为他制作了一根兽杖，以方便他走路。让早飞离，
1: 在古代 人们形容幼年兄弟互亲互爱，和睦相处。

0: 常用让枣推梨这个成语，它来自两个小故事。让枣的故事。南朝宋代有个叫王泰的孩子很好学，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他就在一旁专心致志地读书。有一次过新年，家里人都在忙忙碌碌，老祖母和小孙子坐在床上。
1: 来呀孙子们，我这儿啊有枣有栗子给你们吃，来吃吃啊。
2: 哦，太好了太好了。
3: 哦，给我给我的。
0: 可是只有王泰坐在那儿没有动。
1: 哦，你为什么不吃啊？
2: 奶奶，我不能和哥哥弟弟们抢着吃，我还是等奶奶分给我枣时我再吃。
1: 哦，真是个好孩子，年龄不大真懂道理呀。哦，真好啊孩子。
0: 黑梨的故事。东汉时有个孩子叫孔融，兄弟七个，他是老六。有一次父亲端来了一盆梨。
4: 啊，孩子们过来吃梨吧。
3: 哦，一定好好吃。
2: 哦，吃梨了吃梨了。
3: 哦好吃哦，
2: 真不好吃。
4: 你们自己拿吧，年龄小的先拿。
0: 小弟先拿了一个，轮到孔融，他左看看右看看，挑了一只最小的。哥哥们都不理解的互相看看。
4: 孔融，你为什么要挑一个最小的梨呢？
2: 我年龄小，应该吃小梨。
4: 哦，你这孩子真好。
3: 哦，哥哥，这个给你。
2: 哦，不不不，不要。
0: 让枣推梨因此成为兄弟友爱的典故。
5: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意思是用卑劣的想法推测正派人的心思。这则成语出自左传昭公28年，是由嫉愧之弊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鼠宴而已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公元前514年，晋国的执政大臣韩宣子死后，由魏书来继任。魏书把两个旧贵族的田地分割为10个县，并派一些贤能有功的人去进行治理。其中有个与他同姓同宗的魏物被派往耿阳县去当长官。就在这一年，耿阳有人打官司，魏物觉得这官司很难判，便上报给魏书处理。这时候诉讼的一方暗中把女乐人送给魏书，魏书打算收下来。魏物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大臣严默和女宽说，魏书往常以不受贿赂而扬名各国，如收下这女乐人，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二位一定要多想办法劝谏他。严默和女宽答应了。退朝后他们等在庭院里，送饭菜的来了，魏书就招呼他俩一起来吃。严默和女宽眼盯着桌上的饭菜，接连3次叹气。饭吃完后，魏书问他们说，我听长辈们说过吃饭时要忘记忧愁，二位刚才为何要一餐三叹气呀？严默和女宽异口同声地说，昨晚有人把酒赐给我们两个喝，所以没有吃晚饭，现在肚子饿得慌，见刚上来的饭菜恐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责备自己，难道将军请我们吃饭会不够吃，因此再次叹气。等到饭菜上光，我们愿意把小人的肚子当作君子之心，刚刚满足就行了。魏书一听所言，明白了二人借吃饭来劝谏他的苦心。

0: 非常羞愧，马上下令把耿阳那个女乐人辞退掉。以卵投石，以卵投石的意思是鸡蛋碰石头，比喻自不量力，自取灭亡。这则成语出自《墨子·贵义》，是由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由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实由是也，不可回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有一年，墨子前往北方的齐国，半道上碰见一个叫约的人。这个叫约的人竟无中生有地对墨子说：您不能往北走啊，今天天帝在北边杀黑龙，你的皮肤很黑，去北方是不吉利的呀。自信心强而又富有主见的墨子回答说：我不相信你的话。说完他继续朝北走去，但不久他的确又转回来了，因为北边的滋水泛滥，无法让人渡过河去。名叫约的那人得意地对墨子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能往北走嘛，遇到麻烦了吧？墨子微微一笑说：滋水泛滥，南北两方的行人全都受阻隔，行人中有皮肤黑的，也有皮肤白的，怎么都过不去呀？约听后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墨子又说：假如天帝在东方杀了青龙，在南方杀了赤龙，在西方杀了白龙，在中央杀了黄龙，岂不是让天下的人都动弹不得了吗？所以你的谎言是抵挡不过我的道理的，就像拿鸡蛋去碰石头，把普天下的鸡蛋全碰光了，石头还是毁坏不了。这个好无事生非的约听了，羞愧的一声也没吭的走了。
1: 不伦不类，这个成语来源于《红楼梦》第67回。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得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吧。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薛蟠从江南带来了两大箱东西，送给母亲薛姨妈和妹妹薛宝钗，一箱装的是绫罗绸缎、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装的是笔、墨、纸、砚和各种小工艺品。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份地分配清楚，叫人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宝钗回到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分送给贾府的姊妹们，就是贾环那里他也没有忘记给一份。林黛玉的比别人不同，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叫人送往各处。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这些东西，心里很欢喜，想到怪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来果然，他哥哥能带多少东西来，他挨门送，一处也不遗漏，也不露出水饱水厚，连我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黛玉，他对我们娘俩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面想一面摆弄那些东西，忽然她又想起宝钗是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那里去卖个好呢？于是她拿了东西走进王夫人的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送给环哥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呢，多大方。 怎么不叫人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天夸他疼他，我也不敢自主就收起来，特地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赵姨娘的来意，又见她说的话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但又不便不理她，就说：“你只管收了，去拿给环哥玩吧。”赵姨娘来时很高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心中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地走了。这就是成语“不伦不类”的来历，“伦”即类。不伦不类，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形容不成样子或不规范。

0: 岸，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圣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森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如果说呢您时间方便，孟然在这儿呢还拜托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
0: 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恩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油价呢即将调整或大幅下调。8月14号24点，国内油价呢将迎来第一轮的调整。8月10号，本轮油价统计周期第六个工作日，预计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385元和370元，折算成零售价。92号的汽油预计下调0.31元每升，95号的汽油预计下调0.33元每升，0号的柴油预计下调0.32元每升。油价呢已经进入到了下调区间，加油可以呢再等一等。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消息。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同比下降0.8%，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约0.22个百分点。食品当中，畜肉类呢价格同比下降6.0%，那其中啊，猪肉价格下降13.3%，奶类的价格下降1.5%，鲜果下降1.1%，蛋类价格上涨14.4%。那消费暖意呢，渐显了物价总体是平稳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同比增长5.4%。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消息，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2025年同比增长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国内的居民呢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加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2%。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56万亿元，同比增长0.6%。文化的七中卷呢，可以说是成绩非常亮眼。朋友，此时您是也在出行路上吗？欢迎大家来到昌黎来做客了。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把这首《甜甜》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此时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那如果说您是我们同城的朋友以及周边的朋友，您都可以呢直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调频 FM 97.8兆赫。感谢大家的到来，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好的，朋友们，那么转眼之间呢，暑假呢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时，那么家长朋友们，您的状态还好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来聊到的是，有一位35岁的宝妈辅导作业呢气到脑出血偏瘫，无数家长呢共情。所以说，那有很多的家长呢在评论区呢也发出自己的感言说。想问问老师，此时您状态调整好了吗？您休息过来了吗？您这个歇过劲儿了吗？那什么时候能开学呀？因为我们家长呢快承受不住了。我不知道这是多少家长的心声哈，确实是神兽在家呢这么长时间了。作为家长来讲，很多家长呢说有苦难言。最近呢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帖子哈，是这么说的，说妈妈这道题我不会。然后这妈妈说不会，你再说一遍不会，我刚讲了三遍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上一秒呢还温柔娴熟，那岁月静好的老母亲，下一秒呢就变成了咆哮教主河东狮吼。如果说当代年轻人的崩溃有排行榜，我觉得呢辅导孩子写作业绝对呢是稳居榜首，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对手吧。我不知道电波旁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呢？那平时温柔体贴情绪稳定的爸爸妈妈，只要呢一坐到书桌前，瞬间呢切换暴躁模式，血压飙升，心口堵闷，那原地抓狂，是无数家长辅导作业的常态。以前总是觉得辅导作业呢气到上头只是夸张吐槽，直到呢郑州这位35岁的妈妈的遭遇，给所有的家长狠狠地敲了一记警钟，辅导作业的怒火真的是能要命的。这世界，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共情这位35岁的宝妈。曾经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刚刚的上这个一年级那会儿吧，刚学拼音，然后呢我就教他，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是不爱白菜菜油菜，你怎么教他他都是白菜，他最后呢给你拼成油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然后呢我自己呢整整教了他半个学期，然后呢当然啊每天呢都在辅导他呢去完成这些作业，然后呢教他去学习这些东西啊。当然没有时间做家务，白天还得上班，然后呢没有时间做饭，所以说那个时候家里边真的是每天是一种鸡飞狗跳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我不知道电波旁的朋友们，你们的生活状态也有过这种吗？是啊，你想啊，本来辅导作业就已经心烦气躁了，然后怎么教都教不会，你怎么会有时间，怎么会有心情，怎么会有精力，怎么敢去做饭呢？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只负责辅导作业，然后比如说我爱人忙的时候，家里边曾经呢就是吃不上饭那种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教孩子们去学拼音。所以说我不知道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家里边涉及到辅导作业的时候也这样吗？没有了母慈子孝，也没有了夫妻之间的那种和睦相处，有的只是呢家里边的一派呢这个嗷嗷这个叫喊声。暖宝宝说，怎么今天的话题这么狠的吗？是的，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35岁的宝妈，然后辅导作业的时候被气得脑出血偏瘫，
很多家长共情啊，我刚才跟大家也聊到了。那么我们家孩子刚刚上一年级那会儿学拼音，怎么教都教不会，不爱白菜菜油菜，他就是这么给你拼。直到呢后来我自己呢，那个时候我觉得从网上买什么东西还不是特别方便的时候，然后我就自己呢做那个拼音卡，走到哪儿都会呢去这个给孩子呢拿出来教一会儿。我还记得有一次特别的这个清楚哈，和家人出去聚餐，我说我不去，我得在家里边辅导孩子作业，辅导孩子学拼音，然后呢家人非得叫着我们去。去了之后呢，然后刚往那个餐厅一坐，我就把这个拼音卡掏出来了，继续的啊在那儿去辅导。然后旁边的很多的这个食客呢都看着我们，因为你不给他辅导的话他真的是不会。你再怎么辅导他都会给你说出来，不爱白菜菜油菜，那个时候你是很崩溃的。我不知道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你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了，你没跟他说吗？你妈妈是堂堂电台主持人，你的拼音搞得那么烂，你觉得合适吗？说也没有用，他根本呢就那个时候一年级的小朋友心智没有打开，他不会理解你的那个状态，不会理解。

你的这个想法，他如果能理解的话，他就不会说成不爱白菜菜油菜了，对不对？所以说真的让人很抓狂，但是呢也很生气哈。提醒大家气大伤身也是真的，那辅导作业呢能成偏瘫。那么这位郑州的35岁的妈妈给家长们的提醒就是这样的。哎呀，郑州35岁女性辅导作业偏瘫，那么这几个词合在一起，既是令人叹息的个体的悲剧，当然也是当代教育焦虑的一个典型的映照吧。其实看了这条新闻，心里边真的不是滋味哈、啊。作为家长，谁没有在家辅导过孩子作业的时候发脾气的经历呢？有的时候气得自己都想笑。那么这个事儿的根本原因是情绪诱发的这个意外，辅导作业的时候呢情绪剧烈的波动，导致呢这个身体不适，教育压力呢过度转嫁也是诱因之一。如今呢这个作业难度比我们那个时候提升了不少，幼儿园呢学小学的课程，小学上初中课程，那么依次类推，部分教学任务就落到了家长身上。那么家长呢缺乏专业教育的方法，知识传递变成了和孩子情绪对抗，既给孩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自己呢还气出了病。其实真的是这样啊，现在的孩子他们所学的那个内容那个知识和我们那时候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差池，有一定的这个不一样的，有一定的变化的。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们家孩子那时候是学方程，然后呢现在的方程它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它是比如说左右需要一项，左边加一，右边同时也得加一，然后再减一，是这种状态。而我们那时候学方程就是直接从左边移到右边，左边是加，左边是加法，到右边呢就是减法。所以说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方法呢给孩子讲了这个方程的作业，结果呢到了学校第二天之后呢全部是错的。老师呢当时数学老师跟班主任说，他说你看这孩子作业难道他妈妈就不管他吗？然后语文老师还说怎么会当时也像暖宝宝说的，你看他妈妈还是这个电台主持人，这个孩子的作业怎么能成这样。然后这个班主任就说怎么会，不可能的，是不是卷子拿错了呀。然后结果我还一直认为我自己是对的，直到呢孩子回来之后，我再把这个数学书打开了之后，我才发现现在的教材呢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啊。所以想起来哈，现在的这个孩子的学习的东西，你作为家长来讲，你在辅导作业之前，如果说呢你不去呢去预习一遍孩子的这个所学的这个教材，你做不到这个知心的，你就没有办法给他去进行这个辅导。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血压的飙升，那个身体的不适，它也是有原因的，而并非是我们家长没有辅导，也不是我们家长不用心，有的时候真的是做了反而错了，就是这种。所以说有家长就说了，现在家长这个活着真的还是蛮难的，辅导作业你能够呢让自己好好活着，那真的是挺有本事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我们当时呢学方程就是这么学的，改变符号移动项一定要改变符号，是啊，但是现在呢是不一样了。现在呢你比如说从比如说 x 加一等于 y，然后呢咱们那时候就是 x 等于 y 减一，现在呢不这么说，现在呢是 x 加一减一等于 x 减一，是这种的。所以说作为这个家长来讲啊，在辅导作业之前，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先看一看孩子的教材是什么样的。

0: 再会。
1: 好的，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呢关于呢家长辅导作业。其实呢现在的这个作业呀、很多家长呢如果说呢真的就像刚才孟然所说的一样，如果你不去看教材的话，你根本是没有办法辅导的，因为它一直呢都在改变。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呢说到的语文啊、这个啊喔呃，现在呢是啊喔呃，是这样啊。所以说现在的变化它还是挺大的。那所以很多的这个家长就说现在的这个作业哈、孩子压力大，家长压力也大。那么没有什么作业和知识值得家长呢其实用大半辈子呢去承受偏瘫这个后果哈。允许孩子犯错，允许自己不完美的辅导，这不仅呢是为了父母的健康，也是为孩子营造一个情绪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我们允许自己出错，即使呢我们真的辅导了，即使老师对我们有误解，即使呢我们辅导错了，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一次。真的不用被气到偏瘫，真的不必被气到伤了身体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有些家长还调侃考试的时候分数呢孩子考的不如自己的血压高。哎呀，现在还真的是那么回事儿。暖宝宝说，那年代的教材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几叠，哪跟得上现在的教育啊。不过呢其实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以前的那个方法其实会更简单，现在呢容易把孩子绕进去哈，也有家长是这么说的。其实说了这么多哈，很多的这个家长就开始说了，向老师求助了，老师什么时候能开学呀，我快承受不住了。那么但是老师也想说，你再承受几天吧，我们状态还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说对于这个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真的是蛮难的，我们真的是盼着孩子早点长大，但是长大了也有长大了他们气人的方法。所以大家各自安好，那也希望这些神兽们好自为之吧。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哈。那节目最后我们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向快乐出发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要有快乐，向快乐出发前行。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1: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莹。无论你是在忙碌的间隙，还是在享受片刻的宁静，很高兴的能够用音乐陪伴在你的身边。那这里是乐随心动，一个为你提供轻松旋律和好心情的音乐港湾。放下手中的琐事，泡杯茶，让我们用音乐温柔地填满上午的美好时光吧。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大家有两种方法，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无论是视频号还是抖音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说到庞龙啊，是1971年五月份出生于辽宁省阜新的，是中国内地的男歌手、音乐人和教授。那么庞龙呢，出生普通的矿区家庭，他的父亲呢用几十元为他买了一把吉他，由此呢开始自学音乐。18岁那年呢，他的父亲去世，庞龙为谋生进入了歌坛，在歌厅驻唱。1996年的时候呢，他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通俗系的演唱专业。在1988年的时候，庞龙进入歌坛。2000年10月，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人生三部曲》。2004年，他因为演唱《281封信》的主题曲《两只蝴蝶》而走红。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呢，凭借着该曲获得了金唱片奖最佳专辑奖。那像《两只蝴蝶》还有《你是我的玫瑰花》这样的歌曲呢，用直白的情感和轻快的旋律呢，精准的契合了大众的审美，成为呢彩铃时代的代表性的作品。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他演唱的这首《两只蝴蝶》，一同来听。

那说到庞龙在2005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你是我的玫瑰花》这张作品，那么凭借着主打曲呢，获得了最受欢迎下载的歌曲奖。庞龙的音乐风格呢接地气，而且非常的多变。前期呢主打亲民通俗风，后期呢还尝试了多元风格突破。那么他早期呢主打的是通俗亲民，传唱度拉满，以流行和民谣融合为核心，旋律呢常用五声音阶，简洁流畅又好记，歌词呢口语化接地气。像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你是我的玫瑰花，就属于这一类型的歌曲，一同来听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啊，来自庞龙演唱的《你是我的玫瑰花》，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那么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你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如果你还想加入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各位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关于青春的挽歌，名字叫做《校花》。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庞龙和音乐人王哲，于2008年共同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庞龙2009年专辑《真的不同了》中，曾经获得第六届东南劲爆音乐榜十大金曲奖。那么这首歌呢，通过校花这一校园的符号，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追忆，对初恋的怀念，以及呢对时光流逝的伤感。庞龙表示呢，校花不只是单纯的歌唱校园，而是在歌唱青春，将个人的情感升华为对青春普遍状态的思考。那表面是对校花的追忆，实则是对整个青春时代的怀念，包括那段纯真而又充满遗憾的爱情。校花呢，不仅是一个具体人物，更是青春美好事物的象征，代表着那段一去不复返的纯真的岁月。那么整首歌曲呢，以干净的民谣吉他、优雅的小提琴为主要的伴奏，营造出了清新温婉的氛围。校花这首歌曲通过对校园校花形象的追忆，深情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留恋、对初恋的怀念，以及对时光易逝的感慨。庞龙用他那特有的质朴的嗓音呢，将那段青涩而美好的青春记忆呢娓娓道来，既唤起了听众对自己校园时光的回忆，又引发了对青春、爱情和成

成长的普遍思考。那正如庞龙所说的，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献给大学生的礼物，更是对所有经历过青春人的致敬，致敬那段曾经纯粹炽热却又终将逝去的美好时光。一同来听庞龙和王哲共同演绎的这首《校花》。

说到庞龙在2006年至2008年、2010年的四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那么在2012年发布的《兄弟抱》一下，网络下载量呢突破了千万。说到《兄弟抱一下》《兄弟干杯》这类歌曲呢，靠

齐唱，呼喊式的旋律凸显兄弟的情谊，充满聚会氛围感的歌曲，那非常的适配 KTV 朋友聚会等场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欣赏到的歌曲就是庞龙带给我们的兄弟抱一下。

说到庞龙呢，获得过众多的音乐奖项，他是沈阳音乐学院的终身教授，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硕士研究生导师。2015年起呢，他在浙江音乐学院任教。2021年与学生一起发布了浙音乐师生演唱创作系列 EP 的专辑。那么说到他的音乐风格，刚刚给大家介绍过了哈，

接地气，而且呢非常的多变。早期呢主打通俗亲民，那么风格呢多元拓展，覆盖多类的情感场景。后来呢拓展出了不同的风格，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兄弟抱一下这种呢，就是靠齐喊呼喊式的这种旋律凸显了兄弟的情谊。那么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家在东北，这类歌曲呢带着东北的豪迈气息，满含乡愁的作品。后期他的风格呢突破融入了多元的元素，转型阶段呢还探索了主旋律和更多新颖的元素，比如说为杭州亚运会创作的《燃》就融合了电子音乐和重型的摇滚，同时呢也演唱过《大中国》这类充满正能量能够唤醒集体情绪的作品，风格变得更激昂更大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是庞龙带给我们的这首《家在东北》。

我爸爸有事儿没事儿总想喝点酒，就算是没有菜那也得喝二两，大碗茶大碗的酒，左邻右舍再两旁，五魁首六六六，笑声满堂啊，哎哎哎呦。

0: 再疯，欧美疯，职业疯，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好的，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星火燎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他说呢，今天想点播一首李健演唱的《故乡山川》，非常动听的一首旋律，下面就为你送上这首歌，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唱片收藏家说，想给大家推荐一首祁隆演唱的《如果有下辈子》，把这个歌曲送给大家。那说到这首歌曲的核心呢，是表达了对爱情的遗憾、不舍和对于来世续爱的期许，同时呢，传递出了释怀过往的态度。一同来听祁隆带给我们的《如果有下辈子》。

好的，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各位接着守候收听。如果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也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阿努比斯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暗涌，这首歌曲呢也是动画片师兄啊师兄的片头曲，一同来听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的，亲爱的朋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如果你还想加入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各位有两种方式啊，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阿诺比斯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山河图》。那么这首由董宝石创作的《山河图》，核心表达了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由衷赞美和炽热的爱国情怀，一同来听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星火燎原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啊。那么这首歌呢，作为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

主题曲核心呢是聚焦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与救赎，也是一首呢为受家暴困境的孩子发声的反家暴的主题歌曲。那么歌曲当中呢，既传递出了对困境中的孩子的鼓励，也隐喻着外界保护对这些少年的托举，同时呢，寄托了对孩子们挣脱创伤、拥有美好未来的憧憬。一同来听任素汐深情演绎的《亲爱的你》啊。

人生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样样顺心，一切烦恼都会过去，只有健康才是自己的。那伴随着陈也演唱的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和参与，祝福大家以下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里。

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

0: 住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鼠犬吠日。唐代的柳宗元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他参加了主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团。公元805年新接位的宪宗把王叔文集团的成员全部贬官，柳宗元被贬到湖南邵州。在赴任的半路上，皇帝又加贬他到湖南永州为司马，同行的还有母亲、妻子和堂弟。到了永州，没有居住的地方，幸好龙兴寺的和尚九牧柳宗元才明帮助他们一家在寺中安住。柳宗元住在龙兴寺西厢，他常在那里凭吊香。

0: 江景色，并写《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纪念这段经历。第二年冬天，天气寒冷，连连下雪，岭南的黄犬从未见过这种景色，汪汪汪叫个不停。柳宗元在永州生活艰苦，不久母亲病逝，后来庙中失火，他侥幸逃出。柳宗元在困境中仍不动摇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遭到政敌们的造谣中伤，丑化他为怪民。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叫韦忠立，写信给他，拜他为师，恳求指点。柳宗元深受感动，他在《答韦忠立论师道书》中提到，川南的狗看到太阳便狂叫不已，这鼠犬吠日的现象确实存在。柳宗元在信中讲了许多道理，韦忠立很有启发教育。他所提到鼠犬吠日常被人引用，吠狗叫，成语鼠犬吠日形容少见多怪。
1: 满分未寒。晋朝初年，有个名叫满分的人，长得身材高大魁梧，似乎体格十分健壮。其实满分非常怕冷，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他总是穿得多多的，还缩着脖子拢着双手，恨不得整个人都缩到衣服里面去。他家里从深秋时候便生起炉子来烤火，一到冬天他更是成天都坐在炉火边，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一个深秋的早晨，夜里刚下过霜，屋顶的瓦片上、树的枝干上都铺了厚厚的一层霜，狂风呼啸，黄叶在风中旋转飞舞，寒意逼人，直侵入人的骨髓。即位不久的晋武帝派人来宣召满分马上入宫去议事，满分忙不迭地穿上一件又一件厚衣服，一出府门就赶紧一头钻进了蒙着厚厚的轿帘的轿子中去了。到了宫中，晋武帝让满分在靠南的位置上坐下，然后就开始和他商谈朝政。说了一会儿话，晋武帝忽然发现满分紧皱双眉，浑身打颤，嘴唇更是筛糠般抖得厉害，脸色也很不好看，就很关切地问他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如果有什么病的话，就先回家去休息吧。满分哆哆嗦嗦地指着北窗说，陛下，今天刮起了大风，臣觉得十分寒冷。晋武帝回过头来看了看北窗，北窗上面装的是玻璃瓶，透过玻璃瓶可以看见外面的树枝被风吹得摇晃得厉害，黄叶漫天飘飞，但是风却没有办法透进来。晋武帝不禁笑了起来，对满分说，那里装的是玻璃瓶，外面就算风再大也根本吹不进来，你怎么会觉得冷呢？满分听了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解释道，臣听说南方一带的牛怕热，看到月亮也以为是太阳，于是就热得喘起气来。臣一向怕冷，看见树枝在寒风里摇晃，就好像南方的牛见到月亮也会喘气一样，感到寒冷无比，以至于会发起抖来，请陛下恕臣失礼。晋武帝听了这话，想了想觉得挺有道理，就没有怪罪满分，又和他稍稍谈了一会儿话，以后就让他回去了。南方的牛看见月亮热得喘气，和满分见树枝摇晃冷得发抖，都是一个道理，见到与某些印象极深的东西相关的事物，就会产生条件反射，做出与见到前者相同的反应， 可见，我们在看到相似的现象时，不要只考虑表面现象就轻易下结论，而应该仔细地调查分析一番，才能够得出。

0: 正确的结论来。
1: 以貌取人。以貌取人的意思是根据外貌来判断人的品质的好坏、能力的大小。这则成语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由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师之宰予。”以貌取人，师之子予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春秋时，大教育家孔子有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子予，一个叫宰予。子予长得很丑，宰予长得很英俊。孔子对他俩的态度截然不同。子予因其貌不扬，长得难看，当他与孔子初次见面，给孔子留下的第一印象就很不好。孔子嘴上没说，可心中暗想，这个人长得像个丑八怪，一定没有什么才气，因此他对子予的态度十分冷淡。后来子予只好退学，回去自己钻研学问。而宰予因为长得仪表堂堂，很有风度，加上他口才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认为这个学生将来一定很有出息。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孔子的意料之外。子予是一个热爱学问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在离开孔子后更加发奋努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很多青年因此而慕名到他门下求学，他的名声也在诸侯之间传开了。相反，宰予却非常懒惰，尽管孔子非常认真地教，可是他的学习成绩极差，孔子曾再三地劝导他，但他都不听。有时甚至天已大亮了，他还在床上睡懒觉，气得孔子把他比作没有用的朽木。后来宰予靠着他的口才在齐国做官，可是没多久就因为和别人一起作乱被齐王处死了。孔子听到宰予的死讯，进行自我反省后曾感慨地说：“从子予身上使我知道，不能以外貌来衡量一个人，而宰予的事也告诉我，不能凭一个人所说的话来衡量他。”这是一位智者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以貌取人或以言取人都是不足以训的。
0: 猛人遇虎。猛地有个猎人，大大小小的动物打了不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兽皮。有一次他要去野外办些事情，刚一出门让风一吹颇有些寒意，于是他又反身进门想找件兽皮挡挡寒，顺手抓了一张狮子皮披在身上就上路了。到了野外，猛人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阵风吹草动，他预感到有事儿要发生。果然只听得一声长啸，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跳了出来。猛人手边没带什么厉害的武器，心里暗想：糟糕，要躲也来不及，这下可完了。于是他干脆不逃了，只是闭着眼睛站在原地等死。再说那只老虎早已饿了多时，一见有东西过来就要往上扑，可那东西不但没逃还站住了，在那边远远看着自己。老虎一阵奇怪，仔细看了看，乖乖，原来是只大狮子，要是打不过可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溜吧。猛人站了半天还不见老虎来吃他，大着胆子睁开眼一看，老虎夹着尾巴在往回跑，一闪就不见了。猛人给弄糊涂了，但又一想，对了，老虎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好猎手，因害怕自己

0: 而跑掉的。猛人非常得意，丝毫也没往自己披的狮子皮上去想。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家，逢人就夸耀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打猎的好手，一见了我就马上逃走了。又过了几天，猛人又要去野外了。这一回他随便拿了一张狐皮挡风，像上次一样，走了没多远就又碰上了老虎。猛人一点不怕，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老虎定睛一看，哼，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只狐狸，居然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老虎见是狐狸，连扑都懒得扑，就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瞧着他走过来。猛人走到老虎跟前，见老虎还不让路，不由大怒，高声威胁说，畜生，见了我还不滚开，当心我扒了你的皮。老虎看他骂了一会儿不耐烦了，猛地跳将过去，可怜的猛人就这样成了老虎的一顿美餐。猛人错在盲目的自以为是，不考虑客观因素，最终才落得个葬身虎腹的下场。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5: 以邻为壑，以邻为壑的意思是那邻国做大水沟，将国内洪水排放到那里去， 比喻货架

常人。这则成语出自孟子《告子下》，是由鱼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鱼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战国时代洪水成灾，当时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自称是水利专家，专治洪水。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地方都来请他治理洪水。有一年，魏国发了大水，魏惠王立即请白圭去治水。白圭到了洪水灾区，经过一番东堵漏西筑堤后，果然洪水退了。魏惠王见了，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白圭高兴非凡地回家了，半路上正好碰到孟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孟子说：“你看我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强吧。”没曾想，孟子听了他傲气十足的话后，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样讲话，不感到羞耻吗？夏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它引入大海，所以它不只是治好一地，而是控制住水流，不让它危害天下。而你却是修堤筑漏，把水引向邻国，把邻国当作蓄水池，你这样做还有一点仁爱之心吗？”白圭听了这一番话，还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你不要瞎说，那是不可能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策马高叫着的人：“好个白圭，你把魏国的洪水都引泄到我们国家来了，我们国王要你立即前往，想法治水，不然就要你。”白圭一听，小脸儿立刻白了，像堆狗屎一样瘫软在地上。以强凌弱，以强凌弱的意思是凭借强力欺凌弱小。这则成语出自庄子《道直》，是由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孔子有位朋友名叫柳下季，柳下季的弟弟名叫道直，是春秋末战国初时奴隶起义的领袖。道是士大夫对起义奴隶的蔑称。道直部下有9000人，横行天下，以武力侵犯诸侯，凡是直经过的地方，大国严守城池，小国必成自保，百姓叫苦。为此，有一次孔子对柳下季说：“做父亲的一定能教诲他的儿子，做兄长的一定能教育他的弟弟，否则父子兄弟的关系也就不可贵了。如今先生是当世才子，弟弟是强盗，却又不能教育他，我真为你感到羞愧，我请求替先生去劝说他。”柳下季为难地说：“如果弟弟不听兄长的教育，即使有先生这样的辩才，又有什么办法呢？况且直的为人，思想像泉涌一样恣肆横流，意气如暴风一样变化突然，顺从他心意就高兴，不顺从他心意就发怒，容易用言语侮辱别人，我看先生不要去。”孔子不听柳下季的劝告，让弟子沿回驾车，另一个弟子子贡当世前去会见道直。道直听说孔子来见他，勃然大怒，对通报人说：“这个人就是鲁国的伟人孔丘吗？替我告诉他，你不种地却吃得很好，不纺织却穿得很好，整日里摇唇鼓舌，惹是生非，迷惑天下君主，虚假地做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样子，以求得封侯。”

0: 得到富贵，你罪大恶极，赶快滚回去，不然我将用你的肝来加餐添饭。”孔子一再请求拜见，于是道直让他进来。孔子向道直行礼后，道直瞪大眼睛说：“孔丘，你所说的话，顺从我心意的可以活命，违逆我心意的就让你死。”孔子说：“将军身躯魁梧，智慧能包罗天下，又勇猛强悍，足可以南面称王，而名字却叫强盗，我很为将军羞耻。将军如果能听从我的意见，我可以为您南面出使到吴国和越国，北面出使到齐国和鲁国，东面出使到宋国和魏国，西面出使到晋国和楚国，使他们为将军建造数百里大的城池，尊将军为诸侯王，从此再也不必弄刀舞枪侵扰万民。这是贤人才士的行为，也是天下所有人的愿望啊。”道直听了十分愤怒，大声斥责孔子说：“即使人不夸奖我，我也知道自己的许多长处，你是以利禄规劝我，从而把我当作愚昧的人来收买。城再大，还有天下大吗？尧和舜拥有天下，他的子孙却没有立锥之地，商汤和周武王贵为天子，他们的后代却被灭绝。远古时人少而禽兽多，人只好住在树上，后来人们耕种取食，纺织取衣，互相之间没有侵害之心。”说到这里，道直话锋一转道：“然而皇帝以后争斗不止，血流不停，尧和舜兴起后设立了百臣，商汤流放了他的国君，周武王杀死了商纣，从此以后社会上都凭借强大欺凌弱小，以多数亲暴少数，所以自从商汤、周武王开始，都属于作乱一类的人了。现在你却把文武那一套东西交给后世，蒙蔽天下之主，借以求得富贵，所以我认为天下的盗贼没有比你更大的了。天下人为啥不叫你道丘，而偏叫我道直？”孔子碰了一鼻子灰，赶紧辞别道直，返回鲁国。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

0: 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1: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2: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0: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句成语原来自鲁肃夸奖吕蒙的话，赞扬吕蒙与鲁肃分别时间不长，却大有长进。后来用以形容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人，对人重视并另眼相待。
1: 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吕蒙武艺高强，战功卓著，却文化很少。一次，吴国君主孙权趁着宴会的机会，把吕蒙叫到了跟前。
2: 你现在已经身兼数职，而且职位重要，一定要多读一些书才好啊。
3: 是的，主公。可是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呢。
1: 孙权听了不禁绷住了脸。
2: 你以为我想要你成为精通经史、知识渊博的学者吗？我只是要你多读一点书，增长一点见识，开阔视野而已。你说你军务繁忙，难道你比我还忙吗？我还能常常抽出一点时间来读书，你为什么不可以？
1: 孙权的一番话令吕蒙很是羞愧，于是吕蒙便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来发奋读书。有一天，鲁肃来到了吕蒙的军营前，便大步走进吕蒙的帐篷里。吕蒙见到鲁肃很是高兴，当晚便摆下酒宴招待鲁肃。酒过三巡之后，吕蒙搂着鲁肃的脖子说：
3: 将军现在重任在身，就要与关羽做邻居了，您要怎么防备他呢？
1: 鲁肃也喝了一口酒，摇摇头：
4: 还没有想过呢，到时候再说吧。
1: 吕蒙的脸色立刻严肃了起来。
3: 将军，我们虽然和吴蜀结成了联盟，可关羽却是虎狼之人，你怎么能不早些做准备呢？
1: 吕蒙说完，便将自己已经想好的五条计谋一条一条地告诉了鲁肃。鲁肃听了很是惊讶：
4: 哎呀呀，你如今的才干谋略可再不是过去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吴下阿蒙了。难怪我的仆人对我说，现在对吕将军要刮目相看，果然没有说错。
1: 吕蒙听罢微微一笑，端起杯来说：
3: 士别三日，你就应该刮目相看了，不是吗？
0: 对于重新见面的熟人，或者重新认知的企业与事物，不能用原来的目光来审视，因为事物和人都会变化，所以人的眼光也应该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凿壁偷光原意指西汉匡衡凿穿墙壁，借用邻居家的灯光看书的故事，后用来形容虽然家贫却刻苦读书。
1: 西汉时期，有一个人叫做匡衡，他很喜欢学习读书，可是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白天他需要干繁重的农活来养家，只能挤时间来看书。这一天，太阳已经落山了，匡衡还坐在院子里看书，书本上的字渐渐地看不清楚，匡衡这才抬头看了看天。
3: 这么快，太阳又落山了，哎，每天只有这一点时间看书。
1: 就在这时，匡衡的弟弟跑了过来。
2: 哥哥，哥哥，您为什么不打？
3: 弟弟呀，我们家哪里有钱买灯油呢？每天点灯看书，需要很多灯油的。
1: 匡衡说完，拉着弟弟的手走进了屋子里。吃完饭，匡衡躺在自己的床上，怎么也不能进入梦乡。
3: 我该怎么办呢？只有读书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财了。
1: 这个时候，一丝光线透过墙照射在了匡衡的屋子里，匡衡立刻坐了起来。
3: 咦，有了！
1: 匡衡立刻拿起了小刀和凿子，把墙壁上的缝隙挖大了一些。从洞中透过来的灯光虽然不是很亮，可是匡衡却能借着这丝微光读书了。
3: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后来，匡衡终于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0: 凿壁偷光，不仅指一种做法，更是歌颂了一种精神。自古成大事者都有刻苦钻研的经历，而凿壁偷光就体现了刻苦的精神。
5: 毛遂自荐。春秋时，秦军在长平一线大胜赵军，秦军主将白起领兵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求兵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想挑选20个文武全才一起去。他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还缺一个人。这时门客毛遂自我推荐说：“我算一个吧。”平原君见毛遂再三要求，才勉强同意了。到了楚国，楚王只接见平原君一个人。两人坐在殿上，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果。毛遂大步跨上台阶，远远地大声叫起来：“出兵的事儿，非利即害，非害即利，简单而又明白，为何一以而不决？”楚王非常恼火，问平原君：“此人是谁？”平原君答道：“此人名叫毛遂，乃是我的门客。”楚王喝道：“赶快退下，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来干什么？”毛遂见楚王发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几个台阶。他手按宝剑说：“如今10步之内，大王性命在我手中。”楚王见毛遂那么勇敢，没有再呵斥他，就听毛

随就把出兵援赵有利楚国的道理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毛遂的一番话说的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不几天，楚魏等国联合出兵援赵，秦军撤退了。平原君回赵后待毛遂为上宾，他很感叹地说，毛先生一治楚，楚王就不敢小看赵国。成语毛遂自荐由此而来，比喻不经别人介绍自我推荐担任某一项工作。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一网打尽，比喻一个不漏的全部抓住，或者彻底肃清。
4: 晋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是两兄弟，都是国君的备选人。

0: 晋国的国君驾崩以后，公子夷吾在秦国和齐国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而在晋国内部却只有以吕省和雀毛为首的大臣拥护夷吾，大多数大臣和将领都拥护仲耳。一天，吕省的心腹屠岸夷来到了吕省的房间里。
1: 吕大人，现在可有对付仲耳那一派势力的办法？
0: 吕省揉了揉太阳穴。
2: 唉，还没有。虽然大王也有这个意思，可是他们对于大王来说都是有功之臣，一时还不好下手啊。
1: 吕大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哦，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1: 我听说仲耳的支持者丕正最近要去秦国游说，我们正好趁这个时候追究仲耳的另一个重要支持者李克的罪责，趁机将他杀死。等到丕正回国归来，只剩下他自己，自然也就难以兴风作浪了。
2: 可这样做会激怒了丕正，只怕他会有所行动，并且会因此将仲耳公子接回晋国，到那时候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1: 不怕不怕，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去丕正的府上成为他的门客，一旦寻找机会，不正好可以将丕正的同党一网打尽吗？
0: 吕省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2: 妙计，妙计呀！
0: 过了几天，丕正离开晋国去了秦国，已经成为晋惠公的夷吾趁机杀掉了李克，这让回国后的丕正十分害怕。于是丕正立刻暗中召集同党，打算迎接公子仲耳回到晋国，成为晋国的国君。就在丕正招兵买马的时候，屠岸夷来到了丕正的面前。
3: 丕正大人，救命啊！
0: 丕正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屠岸夷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你还是去找吕省救你吧，我知道原本你就是吕省的心腹。
3: 不，正是吕省想要杀我，我为他办了那么多的事儿，他却要来杀我，不是恩将仇报吗？我恨不得喝他的血，吃他的肉。
0: 丕正听了依然不相信屠岸夷，于是屠岸夷把已经想好的推翻晋惠公的办法讲给了丕正。丕正听完猛地一拍桌子。
4: 屠岸夷，是谁让你在我这儿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来人！
0: 丕正话没说完，屠岸夷立刻将自己的手指咬破，对天发誓：
3: 老天在上，如果我屠岸夷有三心二意，叫我全家不能好死。
0: 看到屠岸夷信誓旦旦的样子，丕正终于相信了屠岸夷。
4: 好吧，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3: 现在自然是尽快将仲耳公子接回晋国，
4: 可是这需要有一个出众才能的人带信给仲耳公子啊。
3: 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愿意冒险一试。
0: 丕正犹豫了一会儿，便将由十几位大臣联名签字恳请仲耳回国的信交给了屠岸夷。第二天刚刚上朝，丕正和他的同党们便被晋惠公杀了头。
5: 丕正和他的同党之所以被晋惠公一网打尽，原因在于轻信。因为屠岸夷并没有将那封联名信带给仲耳，而是交给了晋惠公，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0: 道听途说，只在路上听来，而后又在路上传播的话，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1: 战国时候，齐国有一个人叫做爱子。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做毛空的朋友。
2: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到哪儿去呀？
1: 毛空抬头一看，立刻停下了脚步。
3: 我刚才听说了一个事情，正急着回去讲给我的妻子听呢。
2: 什么事情？需要这么急讲给你的妻子听？
3: 听说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2: 你别瞎说，这怎么可能呢？
1: 毛空见爱子并不相信，于是摸了摸下巴。
3: 那可能是2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2: 那也不可能，一只鸭子怎么可能一次下50个蛋呢？
1: 毛空见爱子还是不相信，于是开始增加鸭子的数量。
3: 那很可能是10只鸭子。
2: 你不要增加鸭子的数量了，你为什么不减少一些鸭蛋的数目呢？
3: 那不行，鸭蛋的数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2: 那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是100只鸭子才可能。
1: 毛空无所谓的撇了撇嘴。
3: 我听说上个月从天上掉下来一块肉。
2: 啊？什么肉？
3: 这块肉有10丈长10丈宽，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2: 你怎么净说一些不可能的事儿？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
3: 那大概是有20丈长。
1: 爱子眉头皱在了一起，提高了嗓门。
2: 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到了什么地方？你见过吗？还有你刚才说的鸭子，又是哪一家的？
3: 我没见过。
2: 那你怎么知道的？
3: 都是从街上听来的。
1: 后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情。
4: 道听而途说，得之器也。
0: 孔子的意思是，没有根据的乱传是很不道德的，而如果有人在刻意的道听途说，那便是更加的不道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功有我，岗位先锋张立强，20余年深耕疼痛诊疗领域，特色疗法守护群众健康。昌黎县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者生命急救技能实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昌黎县中医院，有这样一位医者，他用20余年深耕疼痛诊疗领域，从零起步建起了疼痛科和睡眠门诊，填补了县域乃至全市多项医疗技术空白。他带领团队把疼痛科打造成市级中医优势专科，让昌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先进的疼痛诊疗和睡眠健康服务。他就是昌黎县中医院副院长。

长、疼痛睡眠科主任张立强。张立强毕业于华北煤炭医学院，从事麻醉及康复疼痛诊疗专业20余年，发表专业论文多篇，获得

0: 将治疗，超声可视化治疗技术，一项项先进技术在这里落地生根。小针刀、超声可视下神经阻滞治疗、中药定向透药技术等中西医结合疗法，为饱受带状疱疹神经痛、三叉神经痛、颈肩腰腿痛折磨的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张立强，
1: 我刚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科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一张白纸。但是老百姓对这个疼痛的诊疗需求是实实在在的，很多这个颈肩腰腿痛啊、带状疱疹神经痛，这个患者只能往外跑。我当时就想啊，必须把这个科室给建起来，从一个人一个诊室开始，一步一步引进咱们先进的技术，培养那个团队。现在我们疼痛科已经是市级的优势专科了。
0: 失眠已成为现代人最常见的健康困扰之一。张立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民生需求，于2024年11月组织开设了睡眠门诊，首次将麻醉技术应用于失眠治疗，成为秦皇岛市最早开展麻醉睡眠诊疗的医院之一。多导睡眠监测、心率变异度分析，精准查找失眠病因，认知行为疗法 CBTI、 冥想、睡眠修复、快速抗抑郁、星状神经节阻滞等精准治疗手段综合运用，为顽固性失眠患者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为了让治疗方案更全面，张立强积极推动多学科会诊模式，联合中医科、治胃病科、康复科等科室，形成中西医结合的特色诊疗路径。2025年，昌黎县中医院睡眠门诊成功加入全国麻醉睡眠诊疗联盟，通过线上线下远程会诊，让昌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全国顶尖的睡眠医学资源。张立强，
1: 失眠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病，但是非常折磨人，也非常痛苦。有很多患者呢，吃了很多的安眠药，效果越来越差，副作用很多。我们引进了这个麻醉技术治疗失眠，听起来可能是跨界了，其实是有扎实的这个医学理论支撑，通过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帮助患者重新建立正常的睡眠节律。目前效果非常满意，患者给的反馈呢，也给我们很大信心。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深化，与全国这个联盟合作，让老百姓享受更优质的睡眠诊疗资源。
0: 张立强深知学科建设离不开技术的持续精进，他带领团队不断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每一项新技术的应用都意味着昌黎患者多一种选择，少一分痛苦。作为一名学科带头人，张立强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他坚持学习党史和理论知识，不断提升政治觉悟。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每一天的诊疗工作中，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作守护百姓健康的实际行动。张立强，
1: 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昌黎人，我能看着我们的科室一天天在壮大，能听到患者说在县域内就能把病看好，这是我最大的满足。
0: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日前，县总工会、县委两新工委联合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志愿者生命急救技能实训，为新就业群体筑牢安全防线。实训现场，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的专业志愿者结合外卖行业工作场景，为参训骑手系统讲解并演示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作为我县重要的民间应急救援力量，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多年来在应急救援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此次通过以训代教的方式，将专业救护知识传递给更多新就业群体。参训外卖骑手通过实操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应对突发状况的信心和能力，纷纷表示将在送餐路上当好移动急救员，为守护城市安全贡献一份力量。 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关爱服务活动，切实当好职工群众的

0: 娘家人，这是张毅、白燕春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习近平指出，要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首先要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城市群内要加强产业链协作，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城市群之间要优化产业分工和空间联系，对于都市圈，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同城化发展，促进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必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强身健体，做强做精核心功能，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合理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要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统筹规划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适时调整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和资源型城市，持续推动转型发展。要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推进城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保持历史耐心，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

0: 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

0: 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此地无银三百两，比喻想要隐瞒和掩饰真相，结果是反而暴露了。
2: 张三站在自家的屋子里，眉头紧锁，不停地用右手击打着左手掌。
3: 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好不容易积攒的三百两银子，可千万不能便宜了盗贼呀！
2: 张三在房间里烦闷地来回走，忽然他猛地拍了一下头，
3: 有了，就这么办。
2: 张三于是拿起了锄头，走到了自己家后院的墙下，在地上用力地刨土。这个时候，他的邻居王二刚好在墙的另一面整理蔬菜。
4: 诶，什么声音？
2: 王二好奇地爬上了墙头，他看见张三正低头用力地刨着土。
4: 我倒要看看这个张三在干什么，怎么在墙根下刨坑，又不能种菜也不能植树的。
2: 没过多久，张三就刨好了一个深坑，他又反身回到屋子里，将三百两银子都抱了出来。可是他并没有发现只露出了一个头的王二。张三把银子放进了坑，又重新填满土，用力地踩了踩。
3: 这样就比较好了。不过，
2: 张三又快速地走进了屋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到了他埋银子的地方。张三把一张纸条贴在了墙上，脑袋轻轻地摇晃着。
3: 此地无银三百两，应该没人会发现了。
2: 张三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躲在墙上的王二捂着嘴笑了起来。
4: 真是个白痴。
2: 王二说完就想翻过墙去，可是他愣了一下，随后跑进了自己的屋子。过了一会儿，他才翻过墙去，来到张三家的院子，把张三埋进土里的银子全都挖了出来，并且把事先写好的纸条贴在张三纸条的下面。
4: 隔壁王二不曾偷，他一定猜不到是我偷的。
2: 故事的结局不用说，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1: 张三自以为是，反倒提醒了小偷。王二嘲笑张三，却又自以为是地留下了自己偷盗的罪证。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在嘲笑别人的时候，更多的是应该思考自己是否正是自己所嘲笑的那一类人。大公无私，比喻完全为人民利益着想，丝毫没有私心。
2: 春秋时期，晋平公有一位大夫叫齐黄羊。齐黄羊是个公正的人，晋平公经常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
5: 南阳县缺一个县令，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啊，你认为我应该派谁去比较合适呢？
2: 齐黄羊

0: 想了想回答，
1: 谢狐去吧，我认为他最合适了，一定能够胜任的。
0: 晋平公听罢，不禁瞪大了眼睛。
2: 谢狐？谢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会推荐他呢？
1: 您只是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到南阳县去当县令，并没有问我谢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呢。
0: 晋平公觉得齐黄羊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便派遣谢狐前往南阳县当县长。谢狐在南阳县替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当地的百姓十分称赞他，于是晋平公更加的重用齐黄羊了。又一次，晋平公因为朝廷里法官的人选而忧愁，便又将齐黄羊召唤到面前。
2: 朝廷现在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呢？
1: 齐武能够胜任。
0: 晋平公听了更加奇怪。
2: 齐武？齐武是你的儿子啊，你推荐你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1: 您问我是谁能够胜任法官，于是我推荐了他，您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0: 于是晋平公便任命齐黄羊的儿子齐武为朝廷的法官。齐武当上了法官之后，很是正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爱戴。孔子听到了齐黄羊的故事，不禁称赞齐黄羊。
3: 齐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完全是以才能作为标准，不因为是他的仇人而心存偏见，也不因为是他的儿子而害怕别人议论啊。只有像齐黄羊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公无私啊。
4: 推荐人才时推荐仇人，往往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而推荐自己的亲人则会遭到议论。所以很多人只能做到推荐仇人，却并不敢举荐有能力的亲人，不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和举贤不避亲。从这一点上说，只有不怕别人的议论，既敢于推荐仇人，又敢于推荐亲人，才真正是做到了大公无私。
5: 三顾茅庐。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在隆中的茅庐里。谋士徐庶向刘备推荐说，诸葛亮是个奇才。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帮助自己打天下，就同关羽、张飞一起去请他出山。可是诸葛亮不在家，刘备只好留下姓名，样样不乐地回去。隔了几天，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回来了，又带着关羽、张飞冒着风雪前去。哪知诸葛亮又出门去了，刘备他们又空走一趟。刘备第三次去隆中，终于见到了诸葛亮。在交谈中，诸葛亮对天下形势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刘备十分叹服。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非常感动，答应出山相助。刘备尊诸葛亮为军师，对关羽、张飞说，我之有孔明，有鱼之有水也。诸葛亮初出茅庐就帮刘备打了不少胜仗，为刘备奠定了蜀汉的国基。成语三顾茅庐由此而来，比喻访贤求才，真心诚意地邀请别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国时代，在赤壁这地方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叫赤壁之战。

0: 曹操号称拥兵百万，雄居北方，想并吞南方。东吴西蜀就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北魏。东吴的统帅周瑜和西蜀的军师诸葛亮在一起研究攻打曹操的方案。他们决定利用曹操狂妄自大的轻敌情绪，采用火攻的作战方案。周瑜用反间计让曹操杀死曹军中熟悉水战可以抵挡他们的将领蔡瑁、张云。周瑜又叫庞统假作献计，骗曹军把战船连在一起。周瑜又打黄盖，让这老将用苦肉计去诈降曹操。实际上，黄盖在船中装满了容易燃烧的物品，准备以诈降的方式冲向曹营发起火攻。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缺一个重要条件，要向北岸曹军放火必须依仗着东南风才能办到。当时正当隆冬季节，天天都刮西北风。周瑜忧急成病，卧床不起，只有军师诸葛亮心中有数。他自称有个秘方可以治好周瑜的病。诸葛亮拜访周瑜，把药方写了出来，欲破曹攻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四句韵文道破了周瑜的心事。周瑜急切地请教诸葛亮有什么办法可以借东风。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通过气象观察，心中早就有了办法。他对周瑜说，自己能呼风唤雨，借三天三夜东南风来帮助周瑜放火。周瑜立即命人筑了一个土台，叫七星坛。诸葛亮在七星坛上祈求东南风。到了预定的日期，果然东南风大作，周瑜就顺利地执行他的火攻计划。东风狂吹，火光冲天，赤壁之役，曹操吃了败仗，从此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势。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比喻样样都准备好了，就差最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
1: 水落石出，这个成语出自宋苏轼《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原意是江水下落，水下的石头自然露了出来，比喻事情经过调查研究和对证，终于真相大白。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他生性豪放，学识渊博，极富文采。在被贬谪黄州时，曾两次游历黄州城外的赤壁，写下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里并非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战场，但苏轼故意将它与三国史事联系起来，以抒发怀古初情、人生感慨。水落石出就是《后赤壁赋》中描写江水山石的一句话。文章作于元丰五年的十月，夜晚的月光分外皎洁明媚，苏轼和他的两个朋友沐浴着和煦的秋风，兴致勃勃的一起不禁诗兴大发，他们贺歌吟诗，畅所欲言，欢乐之至无以形容。散步游玩之时，朋友说他这天傍晚网得了鱼，其形状很像松江的鲈鱼，就只缺酒了。苏轼一听，急忙赶回家中，询问妻子家中是否有酒。妻子笑了，拿出一罐藏了

0: 很久的酒，说这就是供给他临时零用的。苏轼大喜过望，连连称谢，拿了酒赶回朋友中间，又共同来到赤壁下的长江岸边，登上小舟泛舟游玩。这天只听见东流的江水发出潺潺的声响，在万籁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清脆。岸边千池斗碧，俊俏如靴，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屹立，使悬在山峰间的月亮显得小了。秋天时，大江的水平面下落，使沉在江水之下的石头露了出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便是当时所见的实景，并史为千古名句。
1: 梦中受辱。齐庄公的时候，有个勇士名叫滨悲具。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壮士，身材魁梧，头戴白色绢帽，外穿耀眼的红色麻布盛装，内穿棉布做的衣服，帽上缀着红色的丝穗，脚穿一双崭新的白色缎鞋，身上挂着一个黑色的箭囊。这个威武的大汉走到滨悲具面前，大声地呵斥他，还朝他脸上吐唾沫。滨悲具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凶狠汉子惊醒了，他发现原来是个梦。尽管这样，他依然因此而一夜没睡，心中非常气愤。第二天天一亮，滨悲具就把他的朋友们都请来，向他们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做的梦。然后他对朋友们说，我自幼崇尚勇敢，60年来从没受过任何欺凌侮辱，可是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受到如此的侮辱，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要找那个敢于在梦中骂我并向我吐唾沫的人，假若在3天之内找到他，我就要报这个仇，如果3天之内找不到他，我就没脸面活在世上了。于是每天一早，滨悲具就带着他的朋友们一起站在行人过往频繁的交通要道上，寻找着跟梦中打扮长相一样的人。可是3天过去了，他们始终没有看到一个如梦中一般打扮的壮士。滨悲具气馁地回到家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拔出剑自刎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仅凭梦中的一点不快便耿耿于怀，甚至含恨自尽、自暴自弃的做法是十分愚昧的。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最先走进我们耳朵里是汪苏泷的《唯你懂我心》。作为华语乐坛极具青春感的创作歌手，汪苏泷的歌声总是带着青涩又纯粹的甜。这首歌里满是少年人的温柔告白，简单的旋律藏着最真挚的偏爱，仿佛在说人海茫茫，唯有你懂我心底所有的欢喜。

听完温柔的偏爱，接下来这首《春风吹》来自实力创作歌手方大同，他独有的灵魂唱腔让这首歌自带慵懒又清新的氛围感，像春日微风轻轻拂过，把浪漫吹进心底。轻快的节奏搭配细腻的嗓音，勾勒出最惬意的美好，也让整个空气都变得温柔起来。

春风带来心动，也带来恰到好处的遇见。薛之谦的刚刚好缓缓登场。薛之谦向来擅长用深情的旋律刻画情感里的遗憾与克制。这首歌没有浓烈的宣泄，只有淡淡的释然，告诉我们感情里最好的状态，或许就是一切刚刚好，不偏不倚，不悲不喜。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带着这份释然，我们聆听黄明昊的《我是说如果》。作为新生代唱作人，黄明昊用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唱出了对感情的假设与期许。那些藏在如果里的思念与忐忑，是很多人面对心意时的真实模样，柔软又戳心。

如果说假设是心底的幻想，那执念便是跨越岁月的坚守。林俊杰《怨与愁》。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林俊杰凭借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首歌里的宿命感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跨越千年的怨与愁，都在旋律里化为最动人的执念，让人深深动容。

节目最后用汪苏泷的第一首情歌收尾。这首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是很多人心中的情歌启蒙。简单的歌词，欢快的曲调，定格了年少时最纯粹的心动，也为我们本期的音乐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4: 边患紧急，倭寇难除，排除异己，驱除倭奴，走马上任。

无事高手，天纵英才，大展宏图。张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费尽心力调兵遣将的时候，赵文华已经设计好了一个圈套，准备将他置于死地。张总督久经官场，并不是个善茬。上任一年多来，他已经在当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而对于赵文华，他也安排了专人监视。总而言之，整个浙江已然成了他的地盘。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赵文华依然找到了一个盟友，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宗宪。胡宗宪字汝真，徽州人，嘉靖十七年进士。胡宗宪的考试成绩很一般，运气却不错。他没能选上庶吉士，分配到地方当了县官。不久之后，因年度考核优良，升为御史，巡视宣府大同。之所以说他运气好，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待在这儿的都是一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于是胡宗宪在那儿老老实实的啃了几年干粮，但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象，让他了解到了战争的残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儿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洋河一带。事实证明，这是一道要人命的谕令。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洋河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啊，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了大同参将那里，于是开会征询意见，说这事怎么办，谁去解决。没人应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超级黑锅，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了国家，学名是为国捐躯。但是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儿，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呢，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

这个时候，胡宗宪站了起来，他说：“我去。”参将大喜，问：“你要带多少人？”胡宗宪答：“不用，我一个人去。”在短暂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都极为惊讶，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胡宗宪一脸轻松地回答道：“啊，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谕令已经取消了，他们不用迁移了。”于是大家又懵了，这迁移啊是上级的命令，总兵相当于军区司令都没有发话，你怎么敢信口开河啊？今天你忽悠过去，过两天啊没准儿就直接造反了。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跟他们说丝毫不必担心。事实证明了胡宗宪的预言，很快上级下达指令，之前的谕令取消，军队仍在原地布防。准确的人心洞察力，惊人的局势判断力，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嘉靖33年，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其实在当时的浙江，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因为他的级别太低了，只是个浙江巡按。巡抚和巡按虽说只有一字之差，品级却差得很远。胡宗宪是督察院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浙江，负责监察纪检事务，他的品级只有七品。而李天宠则是四品督察院右迁都御史，奉命巡抚浙江，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相当于省长。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在张京的影响下没人愿意陪他玩，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计划成功，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这赵文华是一个坏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是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告张京的黑状，罪名是张京畏惧倭寇，拿了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消极避战。看上去很简单，而实际上太不简单了。张京不是吃素的，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不但没找赵文华算账，也不上书辩解，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声令下

发动总攻。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京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个时候，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这看上去是正确的，而实际上是错误的。志满得意的张京没有料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首先，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京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京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嘉靖34年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张京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立刻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阳京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1900余人，史称王阳京大捷。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最大的胜仗，张京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京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京，指的就是张京，期旦不忠，着令入京问罪。这下张京的脑袋有点乱了，明明自己打了胜仗，怎么就成了期旦不忠呢？这张总督之所以一头雾水，是因为他并不清楚赵文华那封上书的奥妙。嘉靖刚看到这份黑材料的时候，起初并不在意，直到他顺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个人，严嵩。严嵩自然明白赵儿子的意图，当即展现了他的表演功底，做沉思状良久，突然换上了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开始痛斥倭寇侵害百姓的惨状，最后指出主题，拥兵自重、坐官倭乱都是张京惹的祸。嘉靖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当即下令缉拿张京回京。谕令下达后不久，张京的报捷文书就送到了，看似张京就要涉险过关，但正如赵文华所预料的那样，嘉靖做出了一个十分缺心眼的判断。张京实在可恶，闻文华和方一战，说的就是张京实在太可恶了，听说赵文华弹劾他才去打仗。混迹江湖30多年的嘉靖同志就这样完蛋了。经过多年的磨砺，他的脾气、个性以及各种权术花招早已被严党摸得是一清二楚，现在也只能是背玩没商量了。张京倒了，李天宠也没戏了，这对难兄难弟手拉手上了刑场，一同被杀。赵文华
兑现了他的诺言。李天宠死后不久，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关系破格再破格，短短一个月就把七品基层御史胡宗宪直接提拔为四品右迁都御史，并巡抚浙江。从芝麻官到封疆大吏，其晋升速度啊，堪比飞毛腿导弹。赵文华十分欣赏胡宗宪，因为胡宗宪的出众能力以及在逆境中的支持。但是胡宗宪却不喜欢赵文华，因为在他的眼中，赵文华着实不是个东西。胡宗宪是一个身世并不简单的人，他出生在豪门望族。60年前，他的曾祖胡父考中进士，还曾经担任过正部级干部、南京户部尚书，显赫一时。望族出身的胡宗宪是一个天才，他22岁中举，26岁中进士。无论在地方还是军队，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平息叛乱，他都显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才能。混迹政坛多年，胡宗宪很清楚赵文华和他的干爹是些什么货色。这帮人干活不足，整人有余，实在是一帮垃圾。然而问题在于，国家大权就掌握在这群垃圾的手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胡宗宪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现实。于是当不学无术的赵文华来到浙江，当张经、李天宠都对其嗤之以鼻时，他意识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所以他接近了赵文华，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不顾旁人的鄙视和议论，拜会他，巴结他，耐心地听着他自吹自擂，并伴着逢迎的笑脸。虽然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唾沫横飞的人只是一个恶棍加白痴的合体。对于出身高贵、有着强烈道德感的胡宗宪而言，这是一种让他极其恶心的应酬，但他依然卖力地表演着，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报效国家的使命，有着救济黎民的责任。因为在他接受诏令前往浙江之前，曾立下这样的誓言：此去浙江，不平倭寇，不定东南，誓不回京。胡宗宪眼睁睁地看着张经、李天宠被陷害、被处死，然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坐上了浙江巡抚的宝座，没有丝毫的避讳和惭愧，相反，他很得意。人见人怕，权倾天下的严党原来是如此的愚钝。赵文华、严嵩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被他利用，为他铺路。而在此之后，这个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将成为他的后盾，去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始终问心无愧，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因为他的理想叫做报国救民。在胡宗宪看来，张经做得还不够好，他虽然调来了战斗力强悍的狼土兵，整顿了军备，募集了粮饷，但无论是整体策划还是作战时机，总要慢那么一拍，最终才会让赵文华有机可乘。总而言之，这是个勤奋的人，但是缺少天赋。胡宗宪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所以他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前任的工作，他相信自己能够干得

0: 比张京更好。虽然当时天下人都为张京的无辜被杀感到遗憾，但对于倭寇而言，张京的死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事实证明，继任者胡宗宪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6: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一曝十寒这句成语，来自于“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原意指把植物暴晒一天，再冷冻十天。引申为比喻对学习或者工作一时勤奋，一时又懒散，没有恒心。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孟子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不仅有很高的学问，而且擅长用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当时齐国的国君昏庸，做事没有长性，孟子见状

0: 大王，您有时也太不明智了。
1: 齐王虽然知道孟子知识渊博，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但是听了孟子如此直率的言语，还是有些不高兴。
2: 先生，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0: 因为大王做事没有常性，总是轻信奸佞的谗言。
1: 齐王没有说话，脸色却十分难看。孟子看了看齐王，并没有因为齐王的脸色不高兴便停止自己的进谏。
0: 天下虽然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如果把这种生物在阳光下暴晒一天，再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上十天的话，大王以为他还能活得成吗？
2: 先生，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呢？
0: 我跟大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大王即使因此而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旦离开你，那些奸佞的小人又来哄骗您，您又会听信他们的话，这叫我怎么办呢？
2: 那我希望先生可以常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就能日夜听到先生的教诲了。
1: 孟子听罢，苦笑地摇摇头。
0: 大王，这并非是臣留在大王身边多久的原因。我听说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他教导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地学习，处处听从弈秋的指导，而另一个却总以为会有大天鹅飞来，时刻准备用弓箭来射天鹅。两个徒弟虽然是一个师父教导的，又在一起学习，可是成绩却差得很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有区别，也不是老师待在身边长久的原因，
2: 是因为他们两个专心的程度不同。先生说的是这个意思？
0: 正是。下棋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如果不够专心的话，同样是学不好的。
2: 先生此话甚佳，本王一定好记在心。
1: 从此齐王变得专心起来，将齐国治理得更加强盛。
3: 后人将孟子所说的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简化成了一曝十寒，用来比喻学习做事没有恒心，半途而废的一种做法。他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长久的努力，总是半途而废的人是难以做成任何事情的。
4: 叹尾观止，这个成语出自《左传》襄公29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情矣。原是吴公子季札听韶乐时发出的赞叹，后泛指所见事物已好到极点。春秋时，吴国君主寿梦病危时，把四个儿子朱凡、于季、于妹、季札召集到病床前安排后事。寿梦认为幼子季札最为贤能，想让他做君主，可是季札拒绝了。于是寿梦立下遗规，有四个儿子依次传位，必须最终有季札为君。寿梦死后，朱凡为君13年后死去，于季在位17年后被刺杀，三弟愚昧继位，拜季札为相。季札主张罢兵安民，结交齐、晋等中原诸侯，愚昧便派季札出使鲁、齐、郑、

0: 晋邓国。公元前544年，季札来到鲁国，表示吴国愿与鲁国世代友好。鲁国很高兴，用五乐招待季札。季札精通五乐，一边观赏一边品评。当鲁国演出韶箫舞时，季札便断定这必然是最后一个节目了。观罢韶箫，季札赞叹一番，然后非常得体地道谢：这五乐真是好极了，实在尽善尽美，我们就观看到这里为止吧。如果还有什么其他节目，我也不敢再看下去了。叹为观止，意味某样事物已好到极点，不必再看其他事物了，并不是猜测到韶箫已是最后一个节目。
1: 繁患于未然。有一家人家做了新房子，但厨房没有安排好，烧火的土灶烟囱气得太直，土灶旁边堆着一大堆柴草。一天，这家主人请客，有位客人看到主人家厨房的这些情况，就对主人说：你家的厨房应该整顿一下。主人问道：为什么呢？客人说：你家烟囱气得太直，柴草放得离火太近，你应将烟囱改气得弯曲一些，柴草也要搬远一些，不然的话容易发生火灾。主人听了笑了笑，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不久也就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后来这家人家果然失了火，左邻右舍立即赶来，有的浇水，有的撒土，有的搬东西，大家一起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除了将厨房里的东西烧了一小半外，总算没酿成大火。为了酬谢大家的全力救助，主人杀牛备酒，办了酒席。席间，主人热情地请被烧伤的人坐在上席，其余的人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入座，唯独没有请那个建议改修烟囱、搬走柴草的人。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忽然有人提醒主人说：要是当初您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改建烟囱、搬走柴草，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也用不着杀牛买酒来酬谢大家了。现在您论功请客，怎么可以忘了那位事先提醒劝告您的客人呢？难道提出防火的没有功，只有参加救火的人才算有功吗？我看呐，您应该把那位劝您的客人请来，并请他上座才对呀。主人听了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把那位客人请来，不但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真的请他坐了上席，众人也都拍手称好。事后主人新建厨房时，就按那位客人的建议做了，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柴草也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因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什么事情都要有个预见性，如果自己没意识到，听听别人的建议也是好的。防患于未然，总比出了险情再去补救更为重要。

0: 二桃三柿，原指晏子利用两个桃子杀掉了三个武士的故事，引申意为借刀杀人。
1: 春秋列国时期，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十分勇猛的勇士，号称齐国三杰。三个人虽然勇武，却有些恃功自傲。晏子是齐国当时的宰相，不得不日夜思考除掉齐国三杰的办法。一天，晏子来到齐景公的面前。
2: 大王，现在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而齐国三杰中的田开疆正是田氏的一员。您不担心未来齐国三杰会为田氏效力吗？
1: 齐景公放下了手中的笔。
3: 是啊，我也在想着这件事儿。齐国三杰啊，上阵杀敌，那个个是最勇猛的武士。可如果有一天他们真来杀我，哎，想来也一样是勇猛的武士啊。
2: 大王，我有一个办法。过几天就是宴请鲁昭公的日子，到时候还请大王配合微臣。
3: 哦，哈哈，我一定配合。
1: 过了几天，在款待鲁昭公的宴会上，齐景公和鲁昭公坐在台上，晏子和孙叔腊坐在台下，齐国三杰都佩戴着宝剑站在堂中。两位君主很快便喝得有些醉意，晏子见状站起身来。
2: 大王，园中的桃子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两位国君尝尝鲜吧。
1: 齐景公知道晏子的计策已经开始了，当即点了点头。
3: 那就派人去摘桃子吧。
2: 这金桃难得成熟，还是微臣亲自去吧。
1: 不多时，晏子端着玉盘回上，他的盘子里只有六个桃子。齐景公看了看桃子，又看了看晏子。
3: 嗯，就只有这几个金桃吗？
2: 是的，大王，只有这六个成熟的桃子。
1: 晏子说完，分别给齐景公和鲁昭公一人一个桃子。鲁昭公一边吃一边称赞，齐景公对着孙叔腊招了招手。
3: 孙叔大人闻名天下，应当吃一个桃子啊。
1: 孙叔腊赶忙对齐景公行礼。
4: 哎，我哪能赶得上晏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功劳最大，这个桃子应当让给晏相国来吃。
1: 晏子也连忙推辞，两个人谁都不肯吃。齐景公摆了摆手，制止了两人。
3: 既然二位如此谦让，那就每个人饮酒一杯，再吃一个桃子吧。
1: 晏子和孙叔腊都吃掉了一个桃子，随后晏子看了看堂下站着的齐国三杰。
2: 大王，这盘中还剩下两个桃子，而堂中还站着三位齐国最英勇的武士，希望大王按照功劳的大小将桃子赐予他们吧。
1: 齐景公欣然同意，立刻传下了旨意。谁知旨意刚刚传达，齐国三杰中的公孙接就手按剑柄走上前来。
5: 大王，有一次我随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跳出一头猛虎，当时正是我冲上去用尽了平生之力才将老虎打死，救下了大王。如此大的功劳，难道我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
1: 晏子在一旁点了点头。
2: 是啊，冒死救主， 功劳可比泰山。大王，应该赐酒一杯，金桃一个。
1: 齐景公立刻将一个金桃赐予了公孙接。这时候，古野子又站了出来。
6: 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的？当年我护送大王渡过黄河，当时一只大乌龟兴风作浪，差一点儿就把大王拽进了河里，是我跳进了汹涌的河水，舍命杀死了大乌龟，这才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难道还不应该吃一只桃子吗？
1: 齐景公点了点头，向着古野子招了招手。
3: 是啊，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呐，我的命早就没了。这是盖世的奇功啊，应该吃桃子，应该。
1: 燕子连忙从盘子里拿起最后一个桃子递给了古野子。这个时候田开将急了，他大踏步地来到齐景公的台前，声音响得就像是大钟。
7: 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斩杀了他们的名将，俘虏了徐兵5000多，吓得徐国国君向我齐国称臣，就连邻近的唐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这样大的功劳，难道我就不应该吃个桃子吗？
1: 燕子连忙站起身，向齐景公行礼。
2: 大王，这田将军的功劳应该高出公孙接和古野子两位，可是桃子已经吃没了，只能等树上的桃子成熟了再赏赐给田将军了。
1: 可是田开疆并不能够等到桃子成熟，他猛地拔出宝剑，眉毛胡子都竖了起来。
7: 打老虎杀乌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很多年，却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的面前受到了如此大的屈辱，我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朝堂之上呢？
1: 田开疆说完，立刻挥剑自刎。站在一旁的公孙接想阻拦也来不及了。
8: 我因为小小的功劳就吃了桃子，而田将军有大功劳却吃不到桃子，都是我害死了田将军，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
1: 公孙接说完，也拔出宝剑自杀了。看着自己的两个朋友都死在这里，古野子也拔出了宝剑。
3: 我们三人结为兄弟，曾经誓言要同生共死，可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我又怎么能独自苟活于世呢？
1: 古野子说完也自杀了。
0: 燕子仅仅利用两个桃子就除掉了齐国的三个祸患，他所利用的是三个勇士的对荣誉和颜面的珍视，因此如果处理不好，荣誉对一个人是优点也是弱点。

0: 亡羊补牢。战国时期，楚襄王是个昏庸的国君，整日吃喝玩乐，自比国众。秦国时时在窥视楚国的土地，妄图占为己有。楚国大夫庄辛见楚王整日昏庸，心里十分着急，决定向楚王进谏。
1: 大王，您在朝中吃喝玩乐，不顾国政，而秦国现在正企图吞并我国，看来楚国一定危险了。
0: 楚王非但不听，反而大声地训斥庄辛。
2: 你说什么？你真是老糊涂了吧？你说我吃喝玩乐，真是气死我了。
1: 大王，你既然不相信我，那么就请允许我先躲到赵国去吧，再看将来事情的发展。请大王多保重吧。
0: 不久，秦国果然发兵强占了楚国许多城。这时候，楚襄王才醒悟到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
2: 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赶快派人请庄辛回国来，快去。
3: 是。
0: 庄辛回到了楚国，
1: 拜见大王。
2: 庄辛大夫，你回来了。当初我因不听大夫之言，楚国竟落到了这般地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俗语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虽然秦国占领了我们的一部分城镇，楚国的领土比以前小了些，但我们还有几千里的疆土，楚国在此基础上兴盛强大起来，也不会亡国的。
0: 亡表示丢失，牢关牲口的圈，成语亡羊补牢比喻出了差错，设法补救，免得再受损失。
4: 暗箭伤人这句成语说的是放冷箭伤害人的故事，有暗中诽谤和攻击之意，比喻暗中伤人的行为或者诡计。
5: 春秋时期，郑国攻打许国，在郑国的都城外，郑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元帅和副元帅就争执了起来。年纪大些的是颍考叔，胡须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
6: 我不能分给你十辆战车。
5: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将军，是郑国有名的力士公孙子都。
7: 你应该拨给我十辆战车，虽然我的队伍在后面，可是我依然需要战车。
6: 子都啊，我是先头部队，如果我给你十辆战车，那么先头部队的战斗力就减弱了，先头部队打不好，你的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所以从全局考虑，战车不能给你。
7: 哼，我们同朝为臣，你连十辆战车都不给我吗？我看你就是害怕我得到更多的功劳。
5: 公孙子都说完就去郑庄公面前评理，可是郑庄公却赞同颍考叔的意见，公孙子都因此对颍考叔怀恨在心。颍考叔统帅大军与许国征战，颍考叔作战十分勇敢，一直攻打到了许国的都城，并且带领士兵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这个时候，公孙子都刚好来到许国的都城下。
7: 哼，又让这个老匹夫先到了。
5: 公孙子都看着颍考叔矫健的身影在城墙上正与许国的士兵冲杀，公孙子都取下背在身上的弓箭，向着颍考叔的背后射了一箭。 尹靠叔立刻跌下了城墙，被公孙子都杀死了。

0: 元帅被杀死了，大家为元帅报仇啊，杀呀！
1: 公孙子都带领郑国的士兵一举攻破了许国的国都。子都带领胜利的队伍回到了郑国，郑庄公亲自出城迎接。
2: 祝贺你，我的大将军。哎，
0: 领主公，元帅在攻城时不幸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中，跌落城墙摔死了。
1: 郑庄公虽然悲伤，却万没有想到尹考叔会死在公孙子都的手里。事情过了很久，尹考叔的死因终于真相大白，公孙子都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3: 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嫉妒，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更加努力，而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去破坏他人的成果。这样的人往往会暗箭伤人。
4: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聘母离黄。

0: 良，人称伯乐。他替漆木工选来的良马，确实是每一匹都非常出色。
1: 伯乐，你年纪老了，你家后代有没有能继承你工作的人才呢？
2: 一般良马可以从肋骨和外貌鉴别出来，而天下杰出的良马却无标准可言，难以琢磨。
1: 你儿子怎么样？
2: 我儿子没有这种才能，不过我有一个单柴挑菜的朋友叫九方高，他的相马能力不下于我，我可以介绍他来见您。
1: 好。
3: 九方高拜见皇上。
1: 我请你到各地去帮我镶良马。
3: 好吧，我会尽早寻回良马。
0: 三个月后，九方高回来了，他兴致勃勃地来见秦穆公。
1: 回来了，你寻到什么样的马了？
3: 我在西域找到了一匹理想的良马，是聘儿皇，就是皇的母马，您去看看吧。
1: 这哪里是皇的母马？这明明是母儿狸，公的黑马。这个九方高连马的毛色和公母都分辨不清，哪里还能懂得什么是良马呀？
0: 秦穆公叫来了伯乐，把九方高寻马一事告诉了他。
1: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比我高明的多呀。九方高所注意的是他最根本的东西，他抓住内在实质，忽略表面外形，只看他需要看的，而不看他不必看的。像九方高这样观察事物的方法，实在有着比相马更重大的意义。那匹马一定是天下难得的千里马。
1: 原来是这样。
0: 由于这个故事，人们把只注意表面、居于外形而忽视实质，就叫做辟母离皇。相反，能够不重外观形式而注重内容本质的，就叫做辟母离皇之外。
4: 下笔成章。下笔成章的意思是，一挥动笔就写成文章。形容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很快。这则成语出自《三国志·魏志·陈思王直传》。太祖赏识其文，谓直曰：“汝欠人些。”直贵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故当面试，奈何欠人？”陈王曹植，字子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的第三个儿子。子建自幼聪明伶俐，喜欢诗、词、歌、赋，十几岁时就能诵读名篇数百，而且也非常会写文章，所以很多人都称他是个奇才。曹操，字孟德，对自己儿子的才气也非常赏识，但又觉得很奇怪。有一次，曹操看了曹植的文章以后，心里觉得曹植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但也不免有些怀疑，怀疑这文章恐怕是请人代写的。于是曹操就把曹植叫到了跟前，认真地盘问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很好，是不是请别人写的呀？”曹植赶忙给父亲跪下，禀告道：“我能够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无需凡人代劳。如果您不相信，可以当面考我，怎么能说我是请别人代写的呢？”曹孟德听了，禁不住大笑起来，说：“不是就好啊。”当曹操在邺城建造的铜雀台竣工了，就让几个儿子都上去看看，并且叫他们每人都写出一篇词赋来，试一试他们的文采， 曹植拿起笔来就写，一会儿功夫就写好了。这一举动就充分地证实了曹植自己说过的那句话：言出伪论，下笔成章。曹植自然天赋好，再加上父亲的严格要求和自己的勤奋努力，所以在世的41年里留下的200余篇诗赋和文章篇篇佳作，特别是《洛神赋》《赠白马王彪》都是神来之笔，更是千古传颂的名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宣公2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意味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贤人，谁能没有过失？春秋时，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的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命两个工人把尸体装在筐里，抬到宫外去埋葬。不巧，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士季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杀厨师这件事而来的，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3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道：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的国君。其实晋灵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依然残暴酷虐。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反而十分讨厌，竟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又不愿背上违逆君命的恶名，竟挥刃自尽。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结果赵盾又被卫士救出，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君终于被一个名叫赵川的人杀死了。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6: 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的意思是指心中不乐意，但却毫无办法。这则成语出自《史记·酷吏列传》：父聚党而阻山川者，王亡而全居，无可奈何。于是作审命法，曰：群盗起而不发觉，发觉而不服蛮贫者，2000石以下至小吏主皆死。在汉武帝时，由于统治阶级对内以严酷的手段进行治理，对外又不断地进行扩张，对百姓强征暴敛，使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尤其是广大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纷纷举行起义，起义队伍大的数千人，小的几百人，自立旗号，攻打城池，抢占武库，释放囚犯，杀官员，在乡里抢劫富豪，救济贫民，响应者不计其数。起义震惊了当时的皇帝和朝中大臣，他们都很害怕，急忙调兵遣将，派重兵前去镇压。然而起义的队伍却越战越勇， 有不可阻挡之势。这时皇帝和大臣们恐慌了，只得调集了更多的军队，执行残酷的杀戮政策，一下子杀了10000多人，还杀了给起义军运送粮食的几千人。这样几年后才捕获了一些起义军首领，但是那些被打散的起义者和没被杀死的人，他们又重新结集起来，占领山岭和水乡，使水路交通阻塞。他们往往成帮结伙的袭击官军，声势很大，统治者心中既恨又怕，对起义军毫无办法。朝廷只好又制定了审命法，其中规定，对于成伙的盗贼没有发觉的，或者已经发觉应捕获而没有能够捕获的，凡年俸禄在2000石以下的官吏主要责任者，一律处死。打这以后，小官吏怕杀头，虽有农民起义者也不敢揭发，怕揭发了抓不住人，自己处罚并牵连郡太守，而郡太守也不愿意他们揭发，所以农民起义队伍越来越壮大。无可奈何形容统治者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不能消灭，只能怀恨心中，奈何不得。平易近人，平易近人这则成语源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呜呼，鲁后世其北面是其邑，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尽，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为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大功，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没有到那里去，而仍旧留在都城辅佐王室。他派长子伯禽去接受封地，当了鲁公。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的姜尚被封在齐地，他只过了5个月，就向周公来报告在那里的施政情况了。当时周公感到惊奇，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报告情况呀？”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风俗去做，所以这样快。”伯禽到鲁地后，过了3年才向周公汇报在那里施政的情况。周公很不满意，向他说：“姜尚早就来汇报了，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汇报？”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3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周公将这两种情况比较了之后，感慨万分，他叹息道：“哎，鲁国的后代将要当齐国的臣民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会归附。”平易近人原意指政令平和，接近百姓，易于推行，后来常比喻人的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亲近。
7: 四面楚歌。楚汉相争时期，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共同推翻了秦王朝，两人约定以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互不侵犯。张良、陈平听说楚军兵疲粮少，急于东归的消息，建议出兵攻楚。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计谋，决定出兵。于是刘邦和韩信、彭越、刘贾把兵力汇合起来，然后越过鸿沟去追击正在向东开拔的楚军。汉军追到一个叫垓下的地方，把楚军团团围住。为了瓦解楚军的斗志，汉军在楚营四面唱起了楚地的民歌。项羽听了大吃一惊， 细想，难道汉军都把楚地占领了？项羽越想越心惊胆战，怎么汉军中会有那么多楚人？项羽心里清楚，一旦军心动摇，那局势就将无法控制。他想起过去楚军的赫赫威势，眼看现在的凄凉情景，不禁悲愤地唱起歌来。项羽钟爱的虞姬和着项羽唱歌的节奏，一边舞剑一边唱歌。项羽听了，这个有名的硬汉子竟然泪如雨下，周围的兵将也都掩面哭泣。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突围，趁项羽不留意拔剑自刎了。虞姬死后，跟随项羽突围的只有800人了。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乌江，只剩20余人马。乌江亭长驾船前来接应，劝项羽尽快渡江。项羽悲痛地说，当年跟我征战的8000子弟兵今无一个生还，我怎能去见江东父老。项羽说着，把自己心爱的乌骓马送给了乌江亭长，然后转身面对追上来的汉军，用短兵器与他们搏杀。他一个人杀死了数百个汉军将士，自己也身负重伤。最后，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在乌江边拔剑自杀。成语四面楚歌由此而来，比喻处在孤立无援、四面受敌的困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飞行侠苗泽见北侠秋田，两个人多少年的交情了，现在见面都非常尴尬。苗大侠就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到佟麟贪官司，韩宝、吴志广到国宝翡翠鸳鸯桌。您知道这些事儿吗？您还袒护着法禅，他们师徒都干了些什么事儿？老人家，您要三思而行啊。哎呦！

北侠秋田是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还真不知道这些事儿。他知道呢，就是镖局子双方争斗，另外呢，知道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出手特狠，把法禅给打了。别的他不知道，

0: 倘若皇上一怒发下一道圣旨，咱这侠客算个六算个几儿，就得抄家灭门呢。你说不打了就这么下台灰溜溜的也不像话呀，死那人白死了吗？再说了，飞龙镖局这跟头栽的也太爆了，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我岂能半途而废？秋天想罢多时，这才跟苗泽说：“兄弟，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信息，不过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属于真属于假还在两可之间，即使有这种事儿，那么韩宝吴志广以身试法，到头来该掉头掉头，该治罪治罪，跟我没关系，我没主使他们干这事儿。这件事儿跟擂台那是两回事，我一点都不惧怕。再者一说，就即使这个事儿株连到我的身上，那也讲说不起，我只好到案打官司，给我定个什么罪名都行。还有一样，我要求跟佟林比武，不乐意跟兄弟反目。佟林只要登台，我们俩比试上下，我把佟林给赢了，这官司事我包了。你看佟林找不着韩宝吴志广，我找得着，我把他们俩押送进京前去请罪。话又说回来了，佟林把我赢了，真摊了官司我也请罪，但这个武士非比不可了。还是那句话，贤弟啊，你说晚了，你要真跟哥哥有交情，在没登台之前，你哪怕到飞龙镖局跟我见见面，咱俩约会个地点，一五一十成不厉害跟我一讲，就不能发生今天这种事儿。可是老哥哥不是怪兄弟你呀，你心存偏见，你想看我的哈哈笑，你早干什么去了？早不说晚不说，在这节骨眼上你跟我说了，你真叫我进退两难呐。兄弟，既然话已经说透了，我心里头也有数了，我希望兄弟给我留个脸面，你赶紧下台，你把佟林替换上来，这多好，不管输赢我都打官司，这不就结了吗？我已经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了，贤弟你看如何？
1: 这
0: 老哥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您会这么做的，但是现在还不算晚吧，进一步地裂山崩，退一步天空海阔，我看这事儿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为时还不晚，再要继续下去后果难以预料。老哥哥，我奉劝您最好不要比武，您看如何？
1: 别说了，苗泽，我话已经说尽了，我请你下台，你把佟林换上来，再要多说休怪老朽无情。
0: 北侠一说到这儿，嗓音这一提高了，苗大侠觉着脸上一阵发烧，火也撞上来了。
1: 好，老哥哥，那我就不说了，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看来你还有点执迷不悟，你要会佟林不难，我得先在老哥哥面前走几招，我跟您请教请教，而后佟林自然

请抢。大盼飞行侠一转身，摁燕翅推崩黄，微微一抖着手腕子，干啥呀？拽出这把红毛宝刀。据说红毛刀啊，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所造。这个欧冶子不光造剑，也造刀啊。这把刀的特点就是刀身短把长，又叫双手带，刀头占了三分之二，刀把就占了三分之一啊。这刀格外的宽，格外的厚，短粗胖，刀尖往上翘翘着，蓝汪汪的刀身，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是夺人的二目，冷气逼人。苗大侠凭着这把刀闯荡江湖多少年呢，没打过败仗，没想到今儿个会北侠，还得指着这把刀。他把刀鞘放在台旁，然后单手提刀，左脚在前，右腿在后，身子往下一杀，使了个外国头，夜战八方藏刀式。嗨，老哥哥得罪了。与此同时，北侠一回身，在小徒弟张青手中把那把陆路剑接过来。徒弟拽剑鞘，他运崩黄拽剑身，可不是宝剑离匣，就见那擂台上刷刷刷刷刷打了几道利闪呢，这把宝剑这个亮，光芒四射，冷气逼人，那真叫吹毛利刃呢。这把剑当年是始皇帝佩戴的，那经过造剑名家之手，可以说是百炼成钢，取钢之精华，切金断玉，削铁如泥。这个剑苗子长三尺八，剑把长七寸，要论这尺寸来讲，比一般的宝剑能长出一尺多来，因此这把剑又名叫背手剑。你正着拽拽不出来，得反手背着能拽出来。那北侠佩戴这把宝剑纵横四海，今天老头子真急了，不急不亮家伙呀。大宝剑拽出之后，往下一杀身，练了个仙人指路不必忙。请苗泽一看，我瞎家伙，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再看身形肉往前一窜，左手一晃北侠面门，国手一刀，以上势下去，搂头便剁。老哥哥对不起，唰，一道寒光劈起来。北侠的个没有苗泽高，差着那么一截，但是老头往那一站，稳如泰山一般，跟那庄子歇地上一样，非常沉稳，气血平住。翻眼睛一看，刀来了，早了不还手，怕他变招，晚了再还手来不及了，得不早不晚，恰到好处的时候，冷不丁见北侠上左步，身子往右面一闪，嗨，唰就躲开了，把宝剑一挥，用剑尖儿点苗泽的手腕，点上腕子就废了。苗泽赶紧抽刀转身，使了个转身刀，拦腰锁玉带，扫北侠的腰部。这个北侠往旁边闪身，立宝剑提剑都，

横着往外一拦，正好这一刀正砍到宝剑背上，啪啦，火星四冒，把苗泽吓得变不灵身，跳出圈外，顺刀低头观看啊，什么意思？看看刀受伤没，钢口不如人家的宝剑，这把刀是自己的命根子，刃子要碰到刃子上，那刀就废了。低头一看，放心了，完好无损，这才放了心。北侠利用苗泽这一愣这功夫，发招进士，举剑便刺。苗泽闪身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刀剑并举，就站在一处，打得太精彩了。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内行人在底下说呢啊，进步做盘刀，反背撩阴刀，看这招没？哎，这招叫乌龙摆尾，哎，这老君坐禅。底下人还给说呢，说这宝剑的招数什么招什么招，后来越打越快的分不出个数来了，就见两团白雾把两个侠客给罩住，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雍亲王胤禛看的都傻了头，双手扶着桌案，腰板八个倍儿直，好，哎呀，海川呐、我这次没白来，我可真开了眼了，这俩老头倍儿棒，这叫什么招？佟林往前一近身，压低了声音，爷。36路天罡刀对36路天罡剑，哦，天罡刀天罡剑，好，都有两下子。海川，你看他们俩谁能胜谁能败，这个现在还看不出上下来，势均力敌难分上下。雍亲王点点头，光他们俩注意啊，台上的人都注意看着，展翅金雕铁掌李，铁扇子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南侠司马空，陶润陶少仙，普照和尚，那些年轻的人，二侠侯杰眼神不错，在这盯着干什么？跟人家学习，难得的机会岂能错过呀？飞龙镖局的人以潘龙潘红顶为首，以及被请来的英雄全站起来，一个个全神贯注，替北侠捏着一把汗。如果北侠要败了，完，整个就算输得底了，所以人们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光东西看台，您再瞅那台底下看热闹的老百姓，奇形怪状什么模样的都有，有的嘴张多大，有的舌头吐出来多长，有的眼神不错，也都看傻了。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座擂台是鸦雀无声，就连那杭州知府满贵、钱塘县、仁和县的两个知县，虽属外行，也看呆了。单说擂台上，北侠跟苗子侠交手80个回合呀，看来苗子侠顶不住了，鼻洼鬓角见了汗了，前后心也有点发潮了。苗子侠心里暗自起急，罢了罢了啊，看来我的功夫和爱力远不如老哥哥北侠呀，干脆见好就收吧，不要自讨难看。

0: 他一想这事，脑袋就有点溜号，一溜号出手就慢了，让北侠钻了空子了。北侠闪身用宝剑往外一推一挂，咔，把红毛宝刀给压到下头了，手腕子一翻，仙人指路，那剑尖一道寒光奔苗泽苗老侠的梗嗓，那个快。苗泽一看再想躲是势比登天的，赶紧把眼一闭，等着吧。
1: 就讲这脖子凉丝丝的，
0: 宝剑给贴上了，可没往里头刺。北侠真不含糊，还是重于义气二字，没拿剑尖往里点，宝剑背平着往外一推，苗泽兄弟出去。苗泽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五六步，单手提刀，那只手一摸脖子没出血，哎呀，这汗呢顺着下巴盒就滴了下来了，脸一红，老哥哥多谢你剑下留情。倒提宝刀，捡起刀鞘下来擂台，那也就是苗德侠，换旁人接北侠这些招根本接不了。他这一回归本座，镇东侠一看得亲自出马，赶紧伸手把宝剑小听风拿过来。你这宝剑叫小听风，尺寸也特小，跟北侠那把陆陆剑一比，短着一半。东侠站起身，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小辫盘上，跟雍亲王说：爷，您先歇着，我登台比试比试。
2: 哎呦，老侠客，您亲自出马？
0: 是。海川先殿，你陪着爷坐着，我要登台了啊！转身刚要走，南侠挨着他坐着呢。司马道爷一想，我是干什么呢？人家费那么大劲把我请出来，就要南北昆仑会，我对付的就是北侠秋天。没想到飞行侠抢先一步。既然飞行侠不行，我还装什么气泥呀？能让东侠出面吗？想到这儿，道爷站起来了：无量天尊，东侠，你何必登台呢？贫道不才，去会秋天。其实镇东侠巴不得的他登台呢，县长。那我是太高兴了，请。再看司马道爷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接光接光，各位施主接光。大家呼啦朝左右一闪，老道过去顺着梯子上了擂台，份儿在那摆着真稳的。等在台口这一出现，老百姓一看，这出家老道倍儿干净啊。今天他换了一套衣服，月白缎柳木道冠，月白缎的一身道袍，腰里系丝绦，是背后背宝剑，飘飘然大罗金仙一般。你看那么大年纪了，脸上漆宝色，通红蜡亮，鼻子头都闪光，说话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司马道爷来到北侠近前，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老侠客请了。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南侠客光临，不才正是贫道。老侠客，方才你跟苗大侠俩人这场精彩的搏击，让贫道受益匪浅呐、啊！ 我算开了眼，长着见识了。练武的人嘛，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贫道特登台前来领教，望老侠客赐招。南侠客，您不必客气了。你我虽然没伸过手，道爷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在南省提起您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您掌住一口宝剑刘彩虹，站着一个绝字，秋天能跟南侠接接手，这也是一生的幸事。两家伙吧，没话可说，话说绝了。司马道爷转身经往后退了两步，丝绦解开，把外边长大的道袍脱了，里边一身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把宝剑摘下来，一摁燕翅推燕都，宝剑出匣，然后往前一近身，哎，练了个冲天一炷香的架势。白侠，请吧，请。现在北侠秋田眼珠子都发红了，也顾及不了什么许多了，宝剑一瞬是直刺南侠的面门。南侠闪身上步，把宝剑躲开，在他嘎桌底下叫肋下穴就是一剑。北侠转身躲过，剑走下盘，猛扫南侠的双腿。南侠使了个一鹤升天，纵身而体，北侠宝剑扫空。南侠人落下来，双手捧剑，分心便刺。北侠一转身又躲开，南北二侠就站在一处。你想他们俩打能善劲儿？全把绝招拿出来了，36路天罡剑对南侠的刘彩虹。南侠呢也使出最拿手的招数，24路青龙剑，一试才八招啊，变化无穷，是神鬼莫测。一眨眼100个回合没分上下，又过了一会儿150个回合没分上下。哎呀，把佟林急的手心都冒了汗了，替南侠捏着一把汗，暗挑大指赞成北侠真了不起。可正在这时候，擂台上发生变化了，众人耳轮中就听见把佟林吓得一不了脑袋，闪目往台上观看。
3: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候才对谁思念。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 3。
5: 一丝不苟，一丝不苟的意思是办事认真，连最细小的地方也不马虎。这则成语出自《儒林外史》，是由见世书一丝不苟，升迁就在纸质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明朝时候，皇上下令禁止宰杀耕牛，就是信奉回教的人也不例外。一天，乡绅张敬斋与举人范进相约去拜访高要县知县汤凤，汤知县置酒招待他们，席间有位老者给汤知县送来了他与其他几个信回教的人拼凑起来的50斤牛肉。汤知县一向贪赃受贿，而且他也是信奉回教的人，但是上面有禁令，一时也不知该不该收下这份礼，于是问张敬斋：“你是做过官的，有关禁止宰杀耕牛的事正该与你商量。刚才有几个信奉回教的人为了开禁送来50斤牛肉，请求我对待他们稍微宽松些，你看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张敬斋摇头道：“这千万使不得，你我都是做官的人，心中一

0: 应当只有皇上，哪里顾得上信奉同一教的人？想起洪武年间的刘基刘老先生，洪武私访到他家，正巧江南张王送来一坛子小菜，当面打开一看，是一坛瓜子金。皇上大为恼火，第二天就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后来又用毒药把他毒死了。汤知县见张敬斋说得头头是道，不由得不信，于是急忙请教该如何处置为好。张敬斋又出谋划策地说，世叔可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把那位老者抓起来，打他几十个板子，再用一面大家加了，把送来的牛肉堆在大家上面，并且在旁边出一张告示，说明他们大胆妄为，知法犯法。如果上司知道你办事这样一丝不苟，那么你升官发财就指日可待了。官迷心窍的汤知县听了，茅塞顿开的连连点头称道：“此话在理，此话在理。”便依计行事了。
1: 对牛弹琴。小朋友都听过风琴、钢琴或者电子琴的琴声吧？那可是十分美妙动听的声音。我们小朋友随着琴声唱歌跳舞，那是多么有趣而愉快的活动啊！这是因为我们能听懂琴声，知道怎么按着乐曲的节奏去唱歌词、跳舞蹈。可是假如有一个人对着一头牛弹琴，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也许小朋友觉得这是不可能会有的，谁会对着牛来弹琴呢？但是我国古代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是东汉人牟荣在书里写到的。
2: 有个音乐家名叫龚明仪，有一天他正在弹琴，抬头一看，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头牛正在吃草。他想了，牛白天耕地很辛苦，我来弹几个曲子给他听听吧。于是他对着牛认真地弹奏起来，弹了一曲又一曲，不用说，弹的都是非常优美高雅的曲子了。可是那头牛呢，只顾低头吃草，似乎周围没有发生什么动静。当然，牛根本不知道有位音乐家正在为他弹琴。龚明仪失败了，他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也弄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对牛弹琴真是白费劲啊。可是他还想试试，于是他另外弹出几种简单的琴音，有的像嗡嗡的蚊蝇声，有的像摸摸的小牛叫。这时候啊，正在低头吃草的牛才摇摇尾巴，竖起耳朵，缓缓地转身走了几步，似乎听见了琴声。
1: 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为一句成语，对牛弹琴。今天这个成语常常有两种用法，一是用来比喻跟一窍不通的人谈论高深的道理，这样用的时候就带有讽刺嘲笑对方的意思。二是用来讥笑那种明知对方不懂得自己的那一套，却仍然固执的大讲特讲的人，这时候是用来讥笑讲话不看对象的人。所以引用这个成语时要区别对象。

0: 比如对那些思想十分顽固的人讲道理，确实是对牛弹琴，白费力气。又比如用外语跟一个不懂外语的人交谈，真是对牛弹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1: 一网打尽，一网打尽的意思是全部捉住，一个也不漏。这则成语出自宋魏泰东宣笔录，是由刘代志源于祭坛苏顺清，而连作者慎重，同时俊言为之一空。刘见宰相曰：“辽为相公一网打尽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北宋的著名诗人苏顺清年少即有大志，后经范仲淹的推荐，升任进贡院主官，并参加了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革新派。他屡次上书宋仁宗皇帝，论证时政得失，批评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引起吕的不满和记恨，吕就千方百计地用尽心机来陷害苏顺清及其改革派。一年一度秋风尽，每逢赛神会，各官署衙门都要拿出多余的东西变卖，然后大家用这钱尽兴地吃喝一顿。这一年，苏顺清为了让大家在赛神会这天玩乐得更痛快，依惯例把进贡院里拆下的旧文工封套变卖成钱，自己又拿出了十千钱来凑份子，作为玩乐的花费。受聚宴邀请的人也分别拿出钱来凑份子。正当大家喝得高兴的时候，苏顺清又叫了一些歌女来陪酒助兴。不料想有位叫李定的太子中摄官也来要求参加聚会，被拒绝了。李定恼恨在心，便在京城里到处宣扬苏顺清和一批官员铺张无度，寻欢作乐。御史刘延瑜知道了这件事，连忙上奏章给仁宗皇帝。宰相吕夷简一见到了可在伤口上下咸盐面的时机，也幸灾乐祸地在皇帝面前说了苏顺清许多坏话，龙颜大怒，把苏顺清出卖拆下来的旧公文套一事定为奸主自盗罪，撤掉了苏顺清的官职。接着其他参加宴会的人，有的免职，有的降职，有的被调到边远地方去任职，致使革新派受到严重的打击。刘元瑜见此状况，便得意洋洋地在宰相吕夷简面前讨好地说：“我总算替您把苏顺清一伙全部肃清，一个也没遗漏。”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不堪回首。这个成语来源于南唐李煜的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周围还有好几个小国，为了完成统一大业，他先后攻灭了南平、后蜀、南汉等国，接着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南唐。这时统治南唐的是李煜，世称李后主。他虽然在政治军事上昏庸无能，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才能，诗词、音乐、书画等无所不能。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一直过着奢侈的生活。

活，因此他的作品也大都是描写宫廷生活的情景。李煜的妻子周后娥皇，容貌出众，擅长书画歌舞，但不幸早逝。后来李煜又与娥皇的妹妹小周后相爱，在花前月下饮酒作乐，却把国家大事置之脑后。宋朝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但李煜沉迷于歌舞升平的生活，只想求得眼前安逸，并不做抵御的准备，而一味向宋朝屈服。宋朝在哪里作战胜利，或者有什么喜庆活动，他就赶紧命人向宋朝进贡财宝，后来又主动向宋朝上表，提出取消南唐国号，作为宋朝的附庸。公元974年秋，宋太祖赵匡胤两次派使者通知他到开封朝见，李煜怕赵匡胤杀他，称病不去，于是赵匡胤以此为借口，派十万大军征伐南唐。第二年初，宋军抵达长江北岸，南唐都城金陵危急，但李煜以为宋军无法渡过长江，整天在宫内和一般和尚道士讲经说法。一天，李煜偶尔外出登城，见城外都是宋军的旗帜，才急忙去召援军，但为时已晚。挨到这年冬天，宋军消灭了南唐最后一支援军，终于攻破金陵，李煜被迫投降，被押到开封。李煜穿戴着白衣纱帽，战战兢兢地接受赵匡胤的召见。赵匡胤没有杀他，侮辱性地封他为伪命侯，把他安置在城里。他名义上虽然是侯，实际上却过着囚犯一样难堪的生活。李煜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降宋后的痛苦生活自然使他抑郁不堪。不久赵匡胤去世，他的弟弟赵匡义即位，世称宋太宗。太宗取消了李煜伪命侯的封号，封他为陇西郡公。但是太宗比太祖更为猜忌，一次李煜懊悔当初不该杀了两个忠臣，太宗得知后非常恼怒。一天，李煜写了一首名为《虞美人》的词，词中有“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句，其中的意思是过去美好的一切不能再回顾，回顾了只能使人更感到痛苦。这首词传到太宗那里，太宗对他至今还在念恋故国，非常记恨。后来又有一些怀恋故国的词作传到太宗那里，于是太宗派人将他毒死。不堪回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不忍心再回忆过去的惨痛经历或情景。四分五裂，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子其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和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意味很分散，极不完整，也形容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支离破碎、分散不团结、不统一的状况。战国时期，七国争霸，秦、魏、赵、韩、齐、楚、燕七国中，秦国最强大，政治家们审时度势，
面对各国纷争不

0: 就的状况，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政客苏秦为领袖，认为中原各国应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称为合纵；一派以秦国的大臣张仪为领袖，认为弱国中的某几国应跟从秦国进攻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各国为自己的利益，纷纷派出说客游说列国。话说秦国的张仪游说到了魏国，劝魏王与秦国和好。他对魏王说，魏国的地理条件不好，处于郑、陈、楚、韩、赵、齐的中间，打起仗来又无险可守，这是致命的弱点。如果联合南方的楚国而不与齐国联合，齐国就会从魏国的东面打来；如果联合齐国而不联合赵国，赵国就会在北面挑衅闹事；如果不和韩国和好，韩国的军队便要从西面进攻；如果不亲近楚国，楚国则从南面进攻。这样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战祸，岂能有安全保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分五裂的情况啊。魏王听了张仪的话，未免开始焦虑起来。张仪又做出十分忧虑的样子，说，我真为大王担心啊，要是秦国和韩国联合起来，一旦攻打魏国，魏国的灭亡就是片刻之间的事了。张仪的巧言善辩说的魏王担心起来，战战兢兢地问道，那有什么办法吗？张仪见魏王动了心，便进一步规劝魏王说，为大王着想，依我之见，还是联合秦国为好。秦国强大，联合了秦国，楚、韩两国就不敢来侵犯，魏国就可没有灭亡的忧虑了。在张仪的威胁利诱下，魏王依附了秦国。
1: 各有所长。甘兀出使齐国，前去游说齐王。走了几天，来到一条大河边，甘兀无法向前，他只好求助于船夫。船夫划着船靠近岸边，见甘兀一副世人打扮，便问，你要过河去干什么？甘兀说，我要到齐国去替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满不在乎地指着河水说，这条河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缝隙而已，您都不能靠自己的本事渡过去，您怎么能替国君充当说客呢？甘兀反驳船夫说，您说的不对呀，您不了解世上的万事万物，他们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规律，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比方说，兢兢业业的人忠厚老实，他可以辅佐君王，但却不能替君王带兵打仗。千里马日行千里，为天下骑士所看重，可是如果把他放在室内捕捉老鼠，那他还不如一只小猫顶用。宝剑干将是天下少有的宝物，他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可是给木匠拿去砍木头的话，他还比不上一把普通的斧头。就像你我，要说抡桨划船在江上行驶，我的确远远比不上你，可是若论出使大小国家游说各国君主，你能跟我比吗？船夫听了甘兀一席话，顿时无言以对，也似乎长了不少知识，他心悦诚服地请甘兀上船，送甘兀过河。若只是拿自己的长处

去指责别人的短处，那就太片面了。广纳贤才。管仲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治国贤才，齐桓公不避前嫌，重用管仲，把齐国治理得强盛起来。管仲还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业，这一切使得齐桓公十分关注有才干的人。他深知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君来说是多么重要。他想，光有一个管仲还不行，还需要有更多的像管仲这样的人才行。于是齐桓公决心广纳贤才，他命人在宫廷外面燃起火炬，照得宫廷内外一片红红火火，一方面造成声势，一方面也便于日夜接待前来觐见的八方英才。然而火炬燃了整整一年，人们经过这里时，除了发些议论或看看热闹外，并无人进宫求见。大臣们只是面面相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一天，竟然来了一个乡下人，在宫门口请求进去见齐桓公。门官问乡下人，你有何才干求见大王？乡下人回答说，我能熟练地背诵算术口诀，我希望大王接见我。门官报告了齐桓公，齐桓公觉得十分好笑，背诵算术口诀算什么才能？于是让门官回复乡下人说，念算术口诀的才能太浅陋了，怎么可以接受国君的召见呢？回去吧。乡下人不卑不亢地说，听人们说这里的火炬燃烧了整整一年了，却一直没有人前来求见，我想这是因为大王雄才大略，名扬天下，各地贤才敬重大王，希望为大王出力，又深恐自己的才干远不及大王而不被接纳，因此不敢前来求见。今天我以念算术口诀的才能来求见大王，我这点本事的确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大王能对我以礼相待，天下人知道了大王真心求才、礼贤下士的一片诚意，何愁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能人不来呢？泰山就是因为不排斥一石一土才有它的高大，江海也因为不拒绝涓涓细流、广纳百川才有它的深邃。古代那些盛名的君王也要经常去向农夫、樵夫请教，集思广益，才会使自己更加英明起来呀。齐桓公听了乡下人的这一番话，被深深打动，认为乡下人说得太有道理了，于是马上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他。这件事儿很快传开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各地贤才纷纷前来，络绎不绝，齐桓公大为高兴。一个统治者若真心求贤，就必须有诚意，礼贤下士，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人才。

菏泽之蛇。那年夏季，久旱不雨，严重的缺水使庄稼地裂开一道道又宽又深的口子，不少的池沼也干涸了。原来栖息在水沼中的一些虫、鱼、蟹、蛙，能够搬迁的都搬走了，最后还剩下两条花蛇。他们眼看着池沼边的杂草全部枯槁，也准备另找一处安身之地。临行之前，那小蛇对大蛇说：你身强力壮，走得快，如果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这样目标太大，人们一看到蛇在行动，肯定会来捕杀，

走在我的前面，必然先遭祸殃。因此，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你最好背着我走，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一类蛇是这种模样，也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条蛇像这样行走，所以一定会起疑心。如果他们把我当成一位神君，对我们敬而远之，我们不是可以蒙混过关，安全抵达目的地。

蛇觉得小蛇的话有道理，于是背起小蛇穿过大路，扬长而去。见到这两条蛇上下重叠着蜿蜒游走的人都很恐惧，谁也不敢靠近他们。这些人回去以后，一个个会隐会声地向旁人描述自己所见到的情景，并煞有介事地说：刚才我看见蛇神了。这则寓言启迪人们要善于识别变化多端的诡计，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透过现象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好鱼亡国。国国的国君平日里只爱听好话，听不得反面的意见，在他的身边围满了只会阿谀奉承而不会治国的小人。直至有一天，国国终于亡国，那一群误国之臣也一个个作鸟兽散，没有一个人愿意顾及国君的。国国的国君总算侥幸地跟着一个车夫逃了出来。车夫驾着马车，载着国国国君逃到荒郊野外。国君又渴又饿，垂头丧气。车夫赶紧取过车上的食品袋，送上清酒、肉脯和干粮，让国君吃喝。国君感到奇怪，车夫哪儿来的这些食物呢？于是他在吃饱喝足后便擦擦嘴问车夫：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呢？车夫回答说：我事先准备好的。国君又问：你为什么会事先做好这些准备呢？车夫回答说：我是专替大王您做的准备，以便在逃亡的路上好充饥解渴呀。国君不高兴地又问：你知道我会有逃亡的这一天吗？车夫回答说：是的，我估计迟早会有这一天。国君生气了，不满地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过去不早点告诉我？车夫说：您只喜欢听奉承的话，如果是提意见的话，哪怕再有道理您也不爱听。我要给您提意见，您一定听不进去，说不定还会把我处死。要是那样，您今天便会连一个跟随的人也没有，更不用说谁来给您吃的喝的了。国君听到这里气愤至极，紫胀着脸指着车夫大声吼叫。车夫见状，知道这个昏君真是无药可救，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于是连忙谢罪说：大王息怒，是我说错了。两人都不说话，马车走了一程，国君又开口问道：你说我到底为什么会亡国而逃呢？车夫这次只好改口说：是因为大王您太仁慈贤明了。国君很感兴趣地接着问：为什么仁慈贤明的国君不能在家享受快乐，过安定的日子，却要逃亡在外呢？车夫说：除了大王您是个贤明的人外，其他所有的国君都不是好人，他们嫉妒您，才造成您逃亡在外的。国君听了心里舒服极了，一边坐靠在车前的横木上，一边美滋滋地自言自语说：哎，难道贤明的君主就该如此受苦吗？他头脑里一片昏昏沉沉，十分困乏地枕着车夫的腿睡着了。这时车夫总算是彻底看清了这个昏庸无能的国国的国君，他觉得跟随这个人太不值得，于是车夫慢慢从国君头下抽出自己的腿，换一个石头给他枕上，
然后离开。

0: 国君头也不回地走了。最后，这位亡国之君死在了荒郊野外，被野兽吃掉了。如果一个人只爱听奉承话，听不进批评意见，又一味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后果将是十分可悲的。
1: 一笔勾销，一笔勾销的意思是用笔勾画书面材料，消掉有关事件，比喻把一切完全取消。这则成语出自宋朱熹《武朝名臣言行录》，是由公取斑驳，是不才兼思，每见一人姓名，一人勾之的故事演化而来的。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即今江苏苏州市人。他小时家穷，两岁上就死了父亲，随后他便跟着改嫁到常山县朱家的母亲，来到了朱家。范仲淹年少志大，他知道了自己的家世，便辞别母亲外出求学。他日以继夜的勤奋苦读，冬天感到非常疲倦时，就用凉水洗脸，吃的东西不够就喝粥充饥度日。经过刻苦学习，他在大中祥符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右司谏、吏部员外郎、知州、枢密副使等职，时有庆历新政一说。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宋仁宗任命为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他和同时任命的韩琦和富弼等一起进行了一场以改善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他取来官员名册，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凡是不称职的官员，他都在名册上一笔勾去，撤掉他们的职务，空出的职位则从下一级能够胜任的官员中委任。富弼平时十分尊重范仲淹，对待他像自己的长辈一样。他见范仲淹对这些不称职的官员这么毫不留情，说：“你大笔一勾，罢掉他们的官倒是轻松，可被撤职的一家人就少不了哭鼻子抹泪了。”范仲淹听了，回答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悲哭好得多吧。”于是他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了。由于新政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推行不到一年便夭折了。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的范仲淹，也就在这一年写下了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名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2: 一目难知，知支撑。传说晋朝的任凯与何教很要好，任凯已失去了权势，却又不检点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有人对何教说：“你为什么眼看着任凯衰败而不去挽救呢？”何教说：“任凯必要衰败，就好像城门要倒下了，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的。”见《世说新语》人淡，后用一目难知、独目难知比喻艰巨的事业非一人的力量所能胜任。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

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春天呢是婴幼儿肺炎的高发期，特别对于体质比较弱的小朋友来说，更要防范肺炎的发生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和大家就来聊一聊在春天如何预防小儿肺炎。很多家长朋友在掌握了一些育婴知识之后，会对母传抗体的概念过于信赖。他们会认为啊，六个月内的宝宝会因为母传抗体的保护而百毒不侵。这种想法对还是不对呢？其实呢，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孩子从出生到六个月大期间，体内确实是带有母亲的抗体，但是这种母传抗体会随着宝宝的成长而日益消耗减弱，而孩子自身免疫系统发育完全的时间大约需要5年左右。另外，引起儿童肺炎的病原菌有很多，特别是肺炎链球菌特别容易侵袭2岁以下的婴幼儿，而母传抗体并不能有针对性的抵抗肺炎链球菌的侵袭，一旦孩子被这种病菌感染，就容易患上肺炎链球菌疾病。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因为婴儿体内有母传抗体就忽略了对孩子的保护。有些家长为了避免孩子受到户外病菌的侵害，会减少甚至杜绝带孩子到户外进行活动，认为这样就可以彻底的避免孩子受到肺炎或者是外界病菌的威胁了。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实际上，如果长期的让孩子待在密封不利，而且呢也不会因此而避免了肺炎的侵害。梁福荣，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2: 适当的做一些户外活动，增加一个对耐寒啊体质的一个锻炼，增加身体的一个素质，也可以减少肺炎的易感性。
1: 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让孩子长期的待在密闭的室内，应该带孩子进行适当的户外锻炼，而通过接种疫苗及时帮助宝宝建立起对肺炎链球菌的免疫屏障，这是十分重要的。孩子出生以后会陆陆续续地接种很多种疫苗，有些妈妈出于各种考虑不愿意给孩子多打针，所以一些在家长看来不是很重要的疫苗就不会按照接种程序给孩子及时接种，比如说肺炎链球菌疫苗。那么这样到底对不对呢？
2: 引起肺炎的细菌呢非常多，在小婴儿里头最常见的是肺炎链球菌。肺炎链球菌呢，由于对青霉素类耐药啊，对头孢类耐药，一些耐药菌呢比较难治，如果要是长久迁延不愈，在肺里形成一些脓疡，就造成一个肺的一个坏死，而且严重的肺炎呢，容易造成的一些心肌的损伤、呼吸功能的衰竭，最严重的可以导致孩子死亡。
1: 尤其是出生到2岁之间的婴幼儿是感染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的高危群体，所以在这段时期，加强孩子对病菌的免疫力就非常的有必要了。家长们一定要按照接种程序及时接种，以保护好我们的孩子远离肺炎的威胁。一旦感染了肺炎，对于孩子的身体呢还是会造成挺大伤害的，所以作为家长一定不能放松了警惕。母传抗体并不能够抵抗肺炎链球菌对于孩子的侵袭，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按照接种程序给孩子来及时的接种疫苗，帮助宝宝建立起自己抵抗肺炎的这样一个保护墙。另外呢，不要让孩子长时间的都待在室内，应该带孩子适当的到户外去锻炼一下，活动一下，让孩子远离肺炎的侵袭。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当然了，各位听友，如果呢你有哪些想要听的歌曲，都可以和我们猜到节目互动当中编辑关注我们的超丽融媒体中心的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的，各位听友，那么我们今天赶快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有人说世间最不能等的是孝顺，世间最温暖的是陪伴，父母的爱藏在三餐四季，藏在唠叨当中，藏在默默付出当中，他们陪伴着我们长大，我们陪伴着他们变老。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的是用歌声去致敬父母，诉说孝心，愿每一份牵挂都能被听见，每一份陪伴都温暖了时光。那么这里是音乐心情，孝暖人心，岁月温柔。开场第一曲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当然了，如果你听过有哪些非常好听的有关于孝顺的歌曲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筷子兄弟唱出了父亲沉默如山的爱，不善表达却一生成家，他把苦藏心里，把最好留给我们。有一种爱叫父爱如山，有一份情一生不变。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的父亲，父爱无声，撑起了我们的全世界。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万爱千恩这样的一首歌，诉说着父母一生的操劳，盼我们长大又怕我们走远。你是不是也想像歌中唱的，长大后才懂父母的不容易？一起来听这首万爱千恩。

孝顺不是等我们有时间有钱，而是从现在开始。简单真诚，感谢父母给予了我们生命，包容、守护与爱。这一生当中最该感谢的人是爸妈。一首温柔的《爸妈》，谢谢你，陪伴是最好的孝顺。

各位听友继续和大家分享经典暖心，父母不求富贵，只求平安常相见，忙不是理由，远不是距离，常回家看看就是最大的孝顺。岁月不等人，陪伴要趁早，一首常回家看看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听过这首歌能够有时间的话在回家的路上。

0: 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常回家看看》，父母不求我们富贵，只求平安常相见。常回家看看就是最大的孝顺，岁月不等人，陪伴要趁早。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孝敬爹和娘》。人这一生一定要孝敬爹和娘，别留遗憾，别等来不及。歌里最实在的一句就是：转身就是一辈子，你还等个啥？
1: 来自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孝敬爹和娘》，尽孝要趁早，莫等空留悔。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当然了，如果你听过别的版本的呢，还有王蓉版本的现代温情，长大后才懂，原来爸妈也会老也会累，小时候他们护着我们，长大了换我们守护他们。爸爸妈妈，王蓉。孝顺是理解，是耐心，是好好说话。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超雷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感恩的心》，来自欧阳菲菲。那么不止亲情，更是对父母养育最深的感恩。感恩的心，感恩有你，父母之恩一生难报，愿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当然了，各位听友，如果你听过哪些非常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

止亲情，更是对父母养育最深的感恩，感恩的心，感谢有你父母之恩，一生难报，愿父母安康，岁岁无忧。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当你老了》，来自莫文蔚。当父母老了，头发白了，我们依然在身旁，最浪漫的孝顺是陪他们慢慢变老。当你老了，愿温暖所在，愿时光慢些再慢些。好，我们一起来听《当你老了》。

各位听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感恩的歌曲，感恩的心。欧阳菲菲，不止亲情，更是对父母养育最深的感恩。感恩的心，感谢有你，父母之恩，一生难报。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当你老了》，愿温暖常在。 最浪漫的孝顺是陪他们慢慢变老。现在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很流行的歌曲《西楼儿女》，来自岳云鹏。

各位听友，我们的资深级、老级听友啊，宝哥为我们推荐了一首宝藏歌曲《汉语藏语混合版》。这首歌曲叫《探我》，由阿麦姑娘所演唱。这是一首新歌，2026年5月13日发行，古风单曲。词曲呢由孔垂洲创作，旋律空灵舒缓，融合了古风唱腔以及藏语梵音的这种。结合起来来唱，歌词以青灯、菩提、木鱼写情爱执念，明知情缘因果该放下牵挂，却始终困于相思，一叹凡人难断红尘情劫，宿命氛围感十足。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阿麦姑娘的《探我》。

0: 你。
1: 各位听友，我们呢节目的最后带给大家的是《你飞到城市另一边》这样的一首歌曲，讲述了怎样的一个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妹妹乐队，她就是唱往事只能回味的乐队，分享给你。
0: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把这首《你飞到城市另一边》好妹妹乐队带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下午的4:30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世路得人。一次，鲁国国君孟孙带随从进山打猎，臣子秦西巴跟随左右。打猎途中，孟孙活捉了一只可爱的小鹿，他非常高兴，便下令让秦西巴先把小鹿送回宫中，以供日后玩赏。秦西巴在回宫的路上，突然发现一只大鹿紧随在后，不停地哀嚎。那只大鹿一嚎叫，这只小鹿便回应，那叫声十分凄惨。秦西巴明白了，这是一对母子呀，他觉得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便把小鹿放在地上。那母鹿不顾秦西巴站在旁边对自己有什么危险，一下冲到小鹿身边，舔了舔小鹿的嘴，两只鹿便撒腿跑进林子里，眨眼就看不见了。孟孙打猎归来，秦西巴对他说放走了小鹿。孟孙一下子火冒三丈，打猎回来的余兴一下子全没了，气得将秦西巴赶出宫门。过了一年，孟孙的儿子到了念书的年龄，孟孙要为儿子找一位好老师，许多臣子都来向孟孙推荐老师。孟孙一一接见这些人，但总觉得不是十分满意。正当孟孙闷闷不乐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年前被自己赶出宫去的秦西巴，心中豁然开朗，立即命人去寻找秦西巴，并把他请回宫来，拜他为太子老师。左右臣下对孟孙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们问道，秦西巴当年自作主张放走了大王所钟爱的鹿，他对您是有罪的，您现在反而请他来做太子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呢？孟孙笑了笑说，秦西巴不但学问好，更有一颗仁慈的心，他对一只小鹿都生怜悯之心，宁可自己获罪，也不愿伤害动物的母子之情，现在请他做太子的老师，我可以放心了。秦西巴的仁慈之心终于被国君理解，国君捐弃前嫌而合理启用秦西巴的长处，这一点对我们是大有启发的。
5: 借火治狗。有一户人家住着婆媳

0: 两人，儿子经常外出，很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这个婆婆在家专横跋扈，经常对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媳妇不能申辩，更不敢反抗，总是偷偷的伤心。幸亏隔壁有位好心的大妈十分同情这位媳妇，常常安慰这位媳妇并暗中帮助她。一次婆婆外出走亲戚，下午回到家里，忽然发现家里的肉少了，婆婆心里顿时来了气，她怎么想也觉得是媳妇偷吃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劈头盖脑地骂起来：你这个好吃懒做的贱女人，我不在家你就无法无天了，竟敢在家偷吃东西。媳妇觉得实在冤枉，忍不住说：老天爷在上，我偷没偷吃东西他看得最清楚。还没等媳妇说完，婆婆早就气得要跳起来，她指着媳妇大声喊道：这还了得，敢顶撞我，算是我冤枉了你，我瞎了眼睛，我家养不起你这个媳妇了，你马上给我滚回你娘家去，我家不要你了。就这样，婆婆把媳妇给休弃了。媳妇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婆婆的命令。她在回娘家之前，去向隔壁的大妈告别，哭着向大妈讲了这件事儿。大妈听了很替这位媳妇难过，但大妈也知道那位婆婆的为人，如果现在马上去替媳妇解释，恐怕婆婆是不会听的。于是大妈安慰了媳妇一阵后对她说：你先慢慢的走，我这就去想办法让你婆婆把你叫回来。媳妇擦了擦眼泪，慢慢朝村外走去。大妈带媳妇一走，马上在家里搜寻了一把乱麻，她将乱麻扎在一个小棍上，做了一个火引子，然后到这个媳妇家里去找婆婆借火。婆婆问：现在不是做饭的时候，借火做什么？大妈对婆婆说：我家的狗不知从哪里叼来一块肉，几条狗为争这块肉互相咬得很凶，我想借个火回去治治它们。婆婆一听恍然大悟，肉原来是被狗叼走了，她心里感到有几分愧疚，因此赶紧找了一个人让她马上去追赶媳妇把她接回来。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一个有心计的人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时，必须讲究策略。要想弄明真相，息事宁人，既要抓住问题的症结，又不可急于求成。
1: 万死不辞，这个成语出自《三国演义》第八回，传曰：觐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兴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切之处，万死不辞。意味牺牲自己，也要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努力。东汉末年，朝政大权落在董卓手中，董卓骄横跋扈，凌辱皇帝，酷虐百姓。司徒王允见董卓如此嚣张，倒行逆施，很为汉王室担心，但又无法除掉董卓，心中十分烦恼。一天夜里，他到后花园散心，忽然听见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走近一看，原来是家中的歌妓貂蝉。王允问道：深更半夜，你为什么来这里唉声叹气？貂蝉回答说：承蒙大人恩惠抚养，为我练习歌舞，并以礼相待，

0: 我虽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一。近来见大人双眉紧锁，知道必定是为国事操心，所以心中忧伤，但不敢询问。今晚又见大人行坐不定，因此也长吁短叹起来，想不到被大人发现。如果大人有用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力，虽万死也绝不推辞。于是王允和貂蝉共同谋划，实施了连环计，终于除掉了奸贼董卓。
1: 庖丁解牛。有一天，庖丁被请到文惠君的府上，为其宰杀一头肉牛。只见他用手摁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熟练自如。他在将屠刀刺入牛身时，那种皮肉与筋骨剥离的声音，与庖丁运刀时动作互相配合，显得是那样的和谐一致，美妙动人。他那宰牛时的动作，就像是踏着商汤时代的乐曲《桑林起舞》一般，而庖丁所发出的声响，也与咬月经手十分合拍。站在一旁的文惠君不觉看呆了，他禁不住高声赞叹道：“好啊，真了不起！你宰牛的技术怎么会有这么高超呢？”庖丁见问，赶紧放下屠刀，对文惠君说：“我做事比较喜欢探究事物的规律，因为这比一般的技术技巧要更高一筹。我在开始学宰牛时，因为不了解牛的身体构造，眼前所见无非就是一头头庞大的牛。等到我有了3年的宰牛经历以后，我对牛的构造就完全了解了。我再看牛时，出现在眼前的就不再是一头整牛，而是许多可以拆卸下来的零部件了。现在我宰牛多了以后，就只需用心灵去感触牛，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它。我知道牛的什么地方可以下刀，什么地方不能，我可以娴熟自如地按照牛的天然构造，将刀直接刺入其筋骨相连的空隙之处，利用这些空隙便不会使屠刀受到丝毫损伤。我既然连骨肉相连的部件都不会去硬碰，更何况大的盘结骨呢？一个技术高明的厨师，因为是用刀割肉，一般需要1年换一把刀，更多的厨工则是用刀去砍骨头，所以他们1个月就要换一把刀。而我的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宰过的牛不下千头，可是刀口还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的锋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牛的骨节处有空隙，而且刀口又薄，我用极薄的刀锋插入牛骨的间隙，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所以我这把用了19年的刀还像刚磨过的新刀一样。尽管如此，每当我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也常常感到难以下手，这时就要特别警惕，瞪大眼睛，动作放慢，用力要轻，等到找到关键部位，一刀下去就能将牛抛开，使其像泥土一样瘫在地上。宰牛完毕，我提着刀站立起来，环顾四周，不免感到志得意满，浑身畅快。然后我就将刀擦拭干净，置于刀鞘之中，以备下次 在用。文慧君听了庖丁的这一席话，连连点头，似有所悟地说：“哎呀，好啊好啊，我听了您的这番金玉良言，还学了不少修身养性的道理呢。”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
2: 杀智教子。春秋时，鲁国有个叫曾参的人。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去赶集，他儿子哭叫着要跟去。曾参的妻子只好哄他说：“你先回家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孩子听了就破涕为笑回去了。曾参的妻子赶集回来，看见丈夫正在做杀猪的准备，她连忙阻拦说：“你杀猪干什么？”曾参说：“你不是答应孩子杀猪给他吃吗？”妻子拍拍手笑着说：“那是哄哄孩子的，你当什么真呢？”曾参严肃地说：“你欺骗孩子等于叫孩子欺骗别人。”妻子无话可说，只得帮曾参把猪杀了。夫妻俩给儿子吃猪肉，以表示绝不欺骗孩子。智猪杀智教子这成语，比喻做父母或者做长辈的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或小辈诚实无欺。未可厚非。公元前83年，益州郡发生叛乱，汉昭帝派兵攻打，自己吃了败仗。第二年，汉军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巨丁侯吴波配合下平叛得胜，吴波因此被封为巨丁王，他的后人对朝廷一直顺服。王莽篡位后把巨丁王贬为侯爵，这引起巨丁王吴晗不满。后来吴晗被州官骗到郡城处死，他弟弟联合其他少数民族首领起来反抗。王莽派冯茂到巴蜀召募士兵，并向百姓横征暴敛进攻巨丁。战争进行了3年，局势更糟，王莽另派连丹征调大军再次进攻巨丁。连丹向当地摊派粮饷，太守冯婴加以拒绝，并请王莽停战。王莽罢了冯婴的官，又怕人民反对，只好说冯婴这样做是未可厚非的。冯婴调走后，战争又进行了3年，汉军还是没能平定巨丁的反抗。不久，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爆发，王莽政权被推翻。后来人们用未可厚非做成语，形容不可以过分责备非难。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护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蓝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
5: 当滦河的碧波绕过燕山的层峦，当第一列蒸汽车的汽笛划破开平矿区的晨雾，当南湖的灯火照亮震后重生的新城，这里是唐山。1400年前，唐太宗东征高句丽，驻跸此地，山赐黄姓。140年前，开平矿务局开中国近代工业化先河，七个第一从这里出发。49年前，这座城在7.8级强震中化为废墟，又以钢筋铁骨在废墟上浴火重生。唐山，一座被燕山守护、被渤海滋养、被工业淬炼的城池，承载着中国近代工业最厚重的记忆，也迸发着凤凰城最坚韧的生机。今天，让我们走进清东陵的红墙黄瓦，触摸开滦矿区的百年景架，站在南湖之滨，看采煤沉降区如何蝶变城市绿肺，聆听那些关于龙兴、关于工业、关于重生的故事。从古长城下的烽火狼烟，到洋务运动的机器轰鸣；从唐山大地震的毁灭，到万亿之城的崛起，看一座老工业城市如何在时代的淬炼中完成它的华丽转身。城市印记此刻启程，唐山。一，总体介绍。唐山，简称唐，别称凤凰城，位于河北省东部，华北平原东北部，南临渤海，北依燕山，比邻京津，是河北省下辖的地级市。这座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和北方瓷都的城市，既是京津唐工业基地中心城市，也是中国评剧的发源地。唐山因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句丽驻跸而得名，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又饱经沧桑的英雄城市。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机制水泥，第一件卫生陶瓷，以及迄今存世最早的股票和第一位中国人担任的大学教授，以七个第一引领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兴盛与崛起。唐山因煤而起，因钢而兴，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和北方瓷都，百年工业文明铸就了这座城市雄厚的产业根基。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重镇瞬间夷为废墟，24万同胞罹难。震后，唐山人民以工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用10年时间完成恢复建设，用20年时间实现振兴腾飞，创造了人类抗震救灾史上的奇迹。唐山总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336平方千米，大陆海岸线229.7公里。截至202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772.2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7.1%。行政区规划方面，县辖7个市辖区、4个县、3个县级市，分别是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以及滦南县、乐亭县、迁西县、玉田县，代管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市政府驻地位于路北区西山道3号。如今的唐山，既是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沿海开放城市，也是全国第27个、河北省首个 GDP 突破1亿的城市，正以3个努力建成、3个走在前列为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唐山篇章。二，位置境遇。唐山市地处河北省东部，华北平原东北部，南临渤海，北依燕山，比邻京津，是连接华北与东北两大地区的咽喉要地和走廊。其区域位置独特，东隔滦河与秦皇岛市相望，南临渤海，西与北京、天津比邻，北依燕山，隔长城与承德市接壤，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地带，是京津唐工业基地的核心城市之一。唐山总面积约为1.35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336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长229.7公里。从交通区位来看，唐山三女河机场开通了通达国内主要城市的航线，唐山站、唐山北站、滦河站等铁路枢纽是区域重要交通节点，京哈、京唐等多条高速铁路在此交汇，京哈、京秦、唐津、唐曹、

漕等高速公路贯穿全境。唐山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综合性港口，由京唐港、漕飞电港两大港区

地形地貌。唐山市地势北高南低，地貌类型多样。北部为燕山山地丘陵区，面积约占全市的三分之一，海拔多在200至800米之间，最高点位于迁西县与遵化市交界处的八面峰，海拔842米。中部为山前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南部为滨海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这种北山南海、中部平原的地貌格局，塑造了唐山山海相拥的独特自然景观。气候特征，唐山市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与热同季，年平均气温11摄氏度至12摄氏度，年降水量500至750毫米，多集中在7月和8月，无霜期180天以上。春季风多雨少，干燥多风，夏季高温潮湿，雨水集中，秋季天高气爽，气候宜人，冬季寒冷干燥，少雪多风。春秋两季是此地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水文资源，唐山市水系发达，境内主要有滦河、斗河、环湘河、沙河、济运河等河流，均属海河流域。滦河是唐山境内最大的河流，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流经唐山北部和东部，在乐亭县注入渤海，是唐山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廊道。大型水利工程有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秋庄水库、斗河水库等，为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了重要水源保障。此外，唐山南部沿海还有丰富的滩涂湿地资源，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生物资源，唐山市植被类型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北部山区森林覆盖率较高，主要树种有油松、侧柏、栗类、侧槐等。平原地区以农田防护林和城市绿化植被为主，全市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建成区绿地率达40.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69平方米。野生动物资源较为丰富，北部山区有狍子、野兔、野鸡等，沿海湿地是丹顶鹤、大天鹅等珍稀鸟类的重要栖息地。三、经济。2024年，唐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突破1亿元大关，达到100.03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6%，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0.6个和0.2个百分点，成为全国第27个、河北省首个1亿之城。2025年，唐山经济持续向好，前三季度 GDP 达7375.1亿元，名义增长10%，全年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6%。分产业看，唐山经济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支柱。

2025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6.0%，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2%，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稳居全省首位。经济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工业是唐山经济的压舱石，唐山深入实施钢铁全产业链提升工程，大力推动钢铁产业由黑变绿、由旧变新、由大变强，加快从钢铁大市向钢铁强市转变。工业技改投资额保持全省第一，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9%，智能特种机器人获批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4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39.1%，锂离子电池产量激增102%，首钢智新荣登独角兽企业榜。全省首家省实验室燕赵钢铁实验室落户唐山，共享制造模式全省推广，新兴产业加速培育。2024年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2020年增长44.3%，年均增长9.6%，快于工业年均增速2.2%。2025年，唐山成功获批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10个钢铁行业垂直领域大模型落地应用。唐山正从传统工业重镇向新型工业化基地加速转型，努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跑出加速度。

四，名菜。一，鸿雁煨肘子，唐山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名菜，中华老字号鸿雁饭庄的招牌菜品。鸿雁饭庄创建于1937年，牌匾由爱新觉罗·溥佐题写。煨肘子选用上等猪肘，经长时间慢火煨制，成品色泽红亮，肘皮软糯 Q 弹，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这道菜是唐山宴席上的硬菜担当，也是外地游客来唐山必尝的经典。二，棋子烧饼，唐山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名吃，因状如小鼓，类似象棋棋子而得名。使用大油和香油合酥，外皮金黄酥脆，层层分明，内馅有肉馅、糖馅、什锦、腊肠、火腿等多种口味。棋子烧饼已有百年历史，鸿雁饭庄和九美斋是品尝这道名吃的绝佳去处，也是游客带走的首选伴手礼。三，蜂蜜麻糖，唐山传统名点，已有400多年历史。蓬松呈花状，层片厚薄均匀，近似透明，色泽金黄，入口酥脆香甜，蜂蜜的芬芳与麦芽的醇厚完美交融，是唐山人逢年过节必备的糕点，也是游客必买的特产。五，美景。一，清东陵，世界文化遗产。五，美景。一，清东陵，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建筑体系最完整的皇家陵寝建筑群。清东陵始建于1661年，即清顺治18年，历时247年建成，占地面积80平方公里，建有帝陵5座、后陵4座、飞元寝5座，共葬有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和1位阿哥，包括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等清代帝王。陵寝建筑依山就势，布局严谨，石牌坊、大红门、神道、石像生、隆恩殿、明楼、宝鼎等建筑错落有致，是中国古代陵寝建筑的巅峰之作。二，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位于唐山市区南部，由南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和开滦国家矿山公园2大板块组成。南湖曾是开滦矿区煤矿采煤沉降区，经过生态修复治理，蝶变水域面积11.5万平方公里的城市中央生态公园，绿树成荫，碧波荡漾，是唐山从工业疮疤到城市绿肺华丽转身的生动写照。开滦国家矿山公园是国家首批国家级矿山公园，依托百年开滦煤矿的深厚工业历史资源而建，馆藏包括1881年龙号机车复原模型、1906年电力机组等1000余件工业文物，生动再现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光荣与梦想。
三，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与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这里是唐山抗震精神的象征之地。抗震纪念碑广场位于市中心，纪念碑高33米，象征1976年7月28日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碑身由四根独立柱体组成，寓意四面八方支援唐山抗震救灾。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位于路南区，保留了原唐山机车车辆厂铸钢车间。

边的地震遗址，残垣断壁无声诉说着那场灾难的惨烈。纪念墙上镌刻着24万遇难同胞的姓名，是缅怀逝者、传承抗震精神的重要场所。四，月陀岛，唐山湾国际旅游岛的核心岛屿之一，因呈弯月状而得名，是天然的生态旅游度假区，也是中国最美的八个岛之一。岛上建有荷兰风格的彩色木屋，沙滩细腻，海水清澈，拥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傍晚登岛，看海上日落，住特色木屋，是京津唐地区海滩度假的热门选择。五，菩提岛，唐山湾国际旅游岛的三岛之一，以岛上多菩提树而得名，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海岛生态自然保护区。岛上植被茂密，鸟语花香，有海上佛国之称。岛上建有寺庙，是静心禅修、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唐山工业文化旅游的核心地标，位于路南区，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矿山公园。公园以开滦煤矿百年工业历史为主线，设有开滦博物馆、中国第一家矿遗址、井下探秘游等游览项目。游客可以深入井下巷道，亲身体验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开滦博物馆珍藏的龙号机车复原模型，中国迄今存世最早的股票等万余件文物，无声诉说着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的光荣与梦想。从唐太宗铸币赐名的古老传说，到洋务运动七个第一的工业开篇，从1976年大地震的毁灭性打击，到万亿之城的时代跨越，唐山这座被燕山守护、被渤海滋养、被钢铁淬炼的英雄之城，骨子里流淌着开滦煤矿的百年血脉，血脉中奔涌着震后重生的不屈精神。在这里，一只微肘子炖得出百年老字号的匠心坚守，一枚棋子烧饼包得住凤凰城的市井烟火。燕山巍巍，渤海汤汤，凤凰之城用它特有的坚韧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记忆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开滦矿区的百年井架里，在南湖从工业疮疤到城市绿肺的蝶变里，在河头老街唐风灯笼的璀璨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城市印记暂告一段落，愿您某日亲临此地，于清东陵的红墙黄瓦间聆听清代帝王的百年回响，在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井下巷道中触摸工业文明的光荣与梦想，去河头老街乘船穿行，品一碗棋子烧饼的酥香。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心灵去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 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

0: 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7: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8: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面。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3: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4: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5: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4: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7: 每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8: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待摆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4: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

0: 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4: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3: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6: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

0: 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功有我，岗位先锋张立强，20余年深耕疼痛诊疗领域，特色疗法守护群众健康。昌黎县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者生命急救技能实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昌黎县中医院，有这样一位医者，他用20余年深耕疼痛诊疗领域，从零起步建起了疼痛科和睡眠门诊，填补了县域乃至全市多项医疗技术空白。他带领团队把疼痛科打造成市级中医优势专科，让昌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先进的疼痛诊疗和睡眠健康服务。他就是昌黎县中医院副院长、疼痛睡眠科主任张立强。张立强毕业于华北煤炭医学院，从事麻醉及康复疼痛诊疗专业20余年，发表专业论文多篇，获得省级科技成果奖。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坚定的信念，他从零开始组建疼痛科门诊、疼痛科病房，一步步搭建起完整的诊疗体系。射频微创手术、 PRP 腹泻小板血浆治疗、超声可视化治疗技术，一项项先进技术在这里落地生根。小针刀超声可视下神经阻滞治疗、中药定向透药技术等中西医结合疗法，为饱受带状疱疹神经痛、三叉神经痛、颈肩腰腿痛折磨的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张立强，
3: 我刚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科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一张白纸。但是老百姓对这个疼痛的诊疗需求是实实在在的，很多这个颈肩腰腿痛啊、带状疱疹神经痛，这个患者只能往外跑。我当时就想啊，必须把这个科室给建起来，从一个人一个诊室开始，一步一步引进咱们先进的技术，培养那个团队。现在我们疼痛科已经是市级的优势专科了。
2: 失眠已成为现代人最常见的健康困扰之一。张立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民生需求，于2024年11月组织开设了睡眠门诊，首次将麻醉技术应用于失眠治疗，成为秦皇岛市最早开展麻醉睡眠诊疗的医院之一。多导睡眠监测、心率变异度分析精准查找失眠病因、认知行为疗法、CBTI、冥想、睡眠修复、快速抗抑郁、星状神经节阻滞等精准治疗手段综合运用，为顽固性失眠患者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为了让治疗方案更全面，张立强积极推动多学科会诊模式，联合中医科、治胃病科、康复科等科室，形成中西医结合的特色诊疗路径。2025年，昌黎县中医院睡眠门诊成功加入全国麻醉睡眠诊疗联盟，通过线上线下远程会诊，让昌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全国顶尖的睡眠医学资源。张立强：
3: 失眠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病，但是非常折磨人，也非常痛苦。有很多患者呢，吃了很多的安眠药，效果越来越差，副作用很多。我们引进了这个麻醉技术治疗失眠，听起来可能是跨界了，其实是有扎实的这个医学理论支撑，通过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帮助患者重新建立正常的睡眠节律，目前效果非常满意，患者给的反馈呢，也给我们很大信心，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深化，与全国这个联盟合作，让老百姓享受更优质的睡眠诊疗资源。
2: 张立强深知学科建设离不开技术的持续精进， 他带领团队不断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每一项新技术的应用都意味着昌黎患者多一种选择，少一份痛苦。作为一名学科带头人，张立强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他坚持学习党史和理论知识，不断提升政治觉悟。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每一天的诊疗工作中，把对家乡的热

0: 爱，化作守护百姓健康的实际行动。张立强，
1: 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昌黎人，我能看着我们的科室一天天在壮大，能听到患者说在县域内就能把病看好，这是我最大的满足。
0: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日前，县总工会、县委两新工委联合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志愿

0: 业群体筑牢安全防线。实训现场，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的专业志愿者结合外卖行业工作场景，为参训骑手系统讲解并演示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作为我县重要的民间应急救援力量，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多年来在应急救援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此次通过以训代教的方式将专业救护知识传递给更多新就业群体。参训外卖骑手通过实操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应对突发状况的信心和能力，纷纷表示将在送餐路上当好移动急救员，为守护城市安全贡献一份力量。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关爱服务活动，切实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这是张毅、白燕春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习近平指出，要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首先要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城市群内要加强产业链协作，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城市群之间要优化产业分工和空间联系，对于都市圈，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同城化发展，促进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必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强身健体，做强做精核心功能，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合理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要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统筹规划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适时调整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和资源型城市持续推动转型发展。要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推进城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保持历史耐心，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

0: 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
1: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4: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5: 我爱你。
3: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4: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

0: 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

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
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上

0: 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布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

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

0: 赵仁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嘞。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买椟还珠。从前有个村子叫刘家村，刘家村里有一个刘员外，这一天是刘员外过70大寿的日子。一大早，刘员外的儿子刘大郎就来到集市上，他想给他爸找一件最好的东西做生日礼物，让爸爸高兴。他在集市上东走西逛，突然看见一大群人围了个圈子。他走到人群背后，往圈子里一看，只见村子里最受人尊敬、最有学问的一个老爷爷丁伯，正捋着胡子在说：“
6: 哎呦，这真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呀。”
5: 说完，丁伯一边点着头，一边就走出人群去了。刘大郎拨开人群，看见圈子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光灿灿的宝盒。刘大郎心想，
6: 最有学问的丁伯说这是一个世间罕见的珍宝，那它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宝贝喽。我要是把它买去给爸爸做生日礼物，那爸爸一定非常高兴。
5: 于是他就指着宝盒问商人：“
7: 这个东西卖多少钱？”
5: 商人说：“
7: 1000两银子。”
5: 刘大郎心想：“
6: 哎呦，这么多钱是贵了点，但是丁伯都说这是世间罕见的珍宝，那他肯定应该值这么多钱。爸爸今天过的是70大寿，如果我送的东西是世间少有的，爸爸一定会夸我的。”
5: 想到这儿，他就掏出钱说：“
7: 这个东西我买了。”
5: 刘大郎双手捧着金光闪闪的宝盒，左看看右看看，越看越喜欢。看盒子里面时，他发现盒子里怎么有一块黑色的小石头啊？他心想，
7: 放这么一块不起眼的黑石头在这么好看的宝盒里，多掉价。
5: 他随手就把黑石头拿出来扔在了桌上，对卖主说：“
7: 这黑石头还给你吧，我可不要这东西。”
5: 说完高高兴兴地捧着宝盒回家了。这一天，刘员外家里非常的热闹，村里好多人都来给他祝寿，刘员外正热情地招待大家。这时候 刘大郎从外面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对刘员外说：
8: 爸爸，我要送你一件非常非常罕见的宝贝，来祝贺您七十大寿。
5: 说完，他双手捧着那个亮闪闪的宝盒献给刘员外。刘员外见儿子有这样一片孝心，非常高兴，接过宝盒仔细端详，点头说：
8: 不错，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
5: 刘大郎见爸爸喜欢，得意地说：
8: 那当然了，我是用1000两银子买的呢。
5: 刘员外一听，瞪大眼睛说：
8: 怎么这么贵呀？
5: 刘大郎说：
8: 因为它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啊，这是咱们村最有学问的丁伯亲口说的。
5: 正在这时候，丁伯也正好来给刘员外祝寿，他看见刘员外手中的宝盒，惊喜地说：
9: 哎呦，刘员外，这个宝贝被你买来了呀。
5: 刘员外听丁伯这样一说，也高兴起来说：
8: 啊，这是我儿子送我的礼物啊。
5: 丁伯又说：
9: 这颗黑珍珠确实是世间罕见的，你别看它黑不溜秋不起眼儿，它可比一般的珍珠不知名贵多少倍呢。它非常难找，要在很深的大海里才有，一般人很难见到的。
5: 刘员外一听愣住了，问：
8: 什么黑珍珠？它只是一个空的宝盒啊。
5: 丁伯接过宝盒打开一看，惊讶地说：
9: 咦，那颗黑珍珠呢？
5: 刘大郎在一旁心里有些发慌地问：
8: 什么黑珍珠？您不是说这个宝盒是罕见的珍宝吗？
5: 丁伯摇头说：
9: 哪里呀，我是说盒子里面装的那颗黑珍珠是世间少见的珍宝，这个盒子值什么钱呢？最多不过几十两银子。
5: 刘大郎一听，急得跺着脚说：
8: 哎呦，真糟糕，我以为那是一颗不起眼的黑石头，就把它还给卖盒子的人了。
5: 丁伯一听，叹了口气说：
9: 哎，你真是分不清什么东西才是宝贝呀。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个不值钱的盒子，却把真的宝贝还给了人家。
2: 小朋友，你们看这个刘大郎，他办事儿多不动脑筋呀，也不问清楚就稀里糊涂的去做了，结果好心办了一件大错事儿。
10: 贵人多忘。唐朝有个穷秀才叫王冷然，家境十分贫困，后来虽然考中进士，但朝廷仍没给他官做。他想起朝中御史大夫高昌瑜曾是旧时朋友，就写信要求谋个医官办职。王冷然信中是这样开头的：旧时的交往不会忘记，那时我的文章常受到你的夸奖嘞。你后来高升了，出使江南，路过家门，连旧友提都不提了。官做大了，看不起旧时穷朋友，难道你不担心天底下的人都在观察你的为人吗？好多天我一直在恭候佳音，等你的召见，但未能如愿。前几年你任主考官，竟不念旧情使我落选，但我还是靠努力高中进士。你我都是出身低微的村野之人，望能看在这个份儿上给点照顾。我家里尚有年迈双亲需要供养，自己又是文弱书生，长此下去难以维持生计，望能高抬贵手为我谋个差事，来年一定报答你的恩情。倘若贵人多忘，把旧时朋友忘了， 有朝一日我做大官。

0: 对你也不会有好脸色。贵人多忘，官位高的人容易忘记。原来形容显赫的官僚对人高傲不念旧交，后也常用来嘲讽人善忘。
1: 西田夺牛。

0: 今天我讲这个故事啊，既是考你的是非判断能力，也是想考考你对事件的处理能力。
1: 嗯，
0: 检验检验你听我讲《史记》故事的收获。
1: 哦，好，爷爷，快讲吧。
0: 好。话说楚庄王自从听了神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的故事之后，振作精神，整顿朝纲，发愤图强，使楚国渐渐地富强起来。楚庄王想在诸侯中间称霸的野心也就渐渐地膨胀起来了。他为了扩张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地找借口出征邻国，也打了一些胜仗。楚国是地处南方，他要称霸就必须向北方扩张。于是楚庄王就把战争的刀剑指向了地处北上要路的陈国。
1: 哼哼，这回这个陈国可要倒霉了。
0: 恰好这年陈国发生了一件遭人痛恨的事情。
1: 什么事啊？
0: 陈国的大臣夏征舒谋权篡位，杀了国王，自立为陈侯。楚庄王就以帮助陈国惩治逆贼为借口，出兵攻打陈国，杀了夏征舒还不算，还把陈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把陈国彻底的给灭掉了。楚国灭了陈国，楚国的大臣纷纷向楚庄王道贺，只有刚从齐国出使回来的大臣申叔时跟别人的见解不同。萧公孙，你猜猜申叔时为什么跟大家的见解不同呢？
1: 楚国虽然越来越强，
0: 但
1: 是要想成为霸主，光靠自身强大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诸侯们的拥护才能得到多助，这可是您前面给我讲过的道理。楚庄王找借口打陈国，能在诸侯们面前显示自己的实力，树立威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会得到诸侯们的拥护。但是楚庄王不仅杀了弑君逆贼，还把陈国灭掉，把陈国占为己有，这就有点过分了。我认为他有点失策了，弄不好会令诸侯们反对，落个失道寡助的结果。要是我也不会向楚庄王祝贺的。
0: 好，说得好，看来我孙子没白听我讲的史记故事啊。学习就是要学会思考，会思考才会有收获呀，这就是学而不思则罔的道理呀。道理呢你说的是不错了，申叔时的意见跟你也差不多，可是他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可要讲究说话的艺术了。他没有直接的批评楚庄王，在当时这样做那是行不通的。于是申叔时就给楚庄王讲了一个故事。
1: 哎，是什么故事啊？
0: 申叔时说，臣的家乡有一个人，一天牵牛出门想抄近路走，就牵着牛从别人家的田里穿过，不小心踩坏了人家的庄稼，被田主人发现了，田主人大发雷霆，要牛主人赔偿损失的庄稼，还把牛也抢了去。这件事若请大王裁夺，不知大王当如何处置啊？楚庄王说，这个事嘛，牵牛人不小心踩坏了庄稼肯定不对，牵牛人一定要向田主人道歉，还要帮田主人收拾好被踩坏的庄稼。
1: 没错，
0: 这样也就行了吧，田主人不该抢人家的牛啊。抢牛不对，不对不对。听了楚庄王的回答，申叔时进一步说，陈国逆贼弑君有罪，大王出兵讨伐本是义举，会赢得天下人的拥护的。 可是大王如果趁机把陈国变成我国的国土，这不是与田主人抢牛有相似的地方？

0: 了吗？恐怕会遭天下人反对啊，望大王深思啊。
1: 嗯，
0: 楚庄王那是个从善如流的君王，他听了申叔时的劝告，立即派人接回了陈国的太子，把陈国的太子扶上王位，使陈国得以恢复。
1: 楚庄王一定能成就霸业。
0: 对，楚庄王以后真的成了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
2: 一窍不通，一窍不通的意思是眼、鼻、耳、嘴这七窍中没有一个窍是通气的。这则成语出自《吕氏春秋·过礼》，是由纣杀比干而视其心不是也。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商朝的末代帝王纣王，是个百姓极端怨恨的暴君，他整日胡作非为，不尽心朝政，沉湎于酒色，轻信宠妃妲己的谗言，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魏国忠心耿耿的大臣比干，是朝中的元老。他看到纣王如此昏庸，心中十分着急，多次苦口婆心劝谏纣王改邪归正，为民多做好事。好大喜功、愿听顺耳之言的纣王是越来越讨厌比干了。有一次，纣王听信了妲己的话，下令杀害了无辜的媒婆，并要把媒婆剁成肉酱。比干知道此事后，又急忙劝谏纣王，希望他不要听信妲己的谗言错杀无辜，并痛心疾首地说，再这样下去是要亡国的。比干不顾个人的安危，一连几天极力劝谏纣王，引起了纣王的极大不满。纣王愤怒地嚷道：我早就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我要把他杀了，取出心解剖开来看个究竟。残忍无道的商纣王果真杀了苦口婆心劝谏他的大臣比干，并挖出了他的那颗活蹦乱跳的滴淌着红色血液的心脏。孔子说起这件事感叹道：纣王心窍不通，如果通了一窍，那么比干就不会被杀害了。
3: 嗟来之时，齐国有一年遇上了荒年，地里颗粒无收，农民只好扶老携幼外出逃荒。一路上饥民哭哭啼啼，路边堆满尸体。一个叫钱敖的人见此情景，大发善心，他在门前熬了一锅粥分给饥民。饥民蜂拥而来，这么多人要填肚子，桀骜沉不住气了。这时一个面黄肌瘦的饥民走来，桀骜没好气地说：嗟来食。那人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才饿成这样的。那人不愿忍受屈辱，宁可活活饿死。嗟语助词，人们不稀罕侮辱性的馈赠，称嗟来之食。
4: 守株待兔。小朋友，有句俗话叫瞎猫碰死耗子，你知道是讽刺什么的吗？比方说吧，有个和你同样大的小朋友，他叫明明，他平常贪玩，学习不用心，考试回回都是60分上下。可有一次他却考了个92分。明明回家就跟奶奶吹牛，
5: 我说怎么着来着，我不使劲学照样拿个90多分，还不让我多玩会儿。
4: 明明的爸爸拿过卷子看了看，笑道：
6: 你不过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碰巧赶上了。你看这道占70分的大应用题，和我前天晚上给你讲的一模一样。要是考别的类型，你准瞎。
4: 小朋友，你说明明。

0: 如果还贪玩的话，以后还能考出好成绩吗？对啦，不能啦。不可能事事都碰巧，考试又赶上他爸辅导过的题。可在古时候，有个叫憨憨的人，就像明明似的，不勤奋劳动，老等着天上掉馅儿饼。憨憨在地里种庄稼，怕挖地累，嫌大粪臭，所以他常常躺在地头上，盖着草帽，唉声叹气。
1: 唉，当农民怎么这么苦啊？不行，我不能干土地里刨食的营生了，得想个招，不费力跟玩儿似的挣着大钱。
0: 这时候他看见有个猎人身后拖着一只野猪，腰上系了几只兔子，枪筒上还挂着一只山鸡，周围跟着一群喝彩的小孩。
2: 这么肥的猪能卖多少钱呢？
3: 这只山鸡的尾巴太好看了，我一定要让爸爸给我买下来。
1: 嘿，这兔子，兔皮做帽子戴可暖和了。
0: 憨憨动心了，
1: 他能打猎，我为什么不能？打猎是既好玩又有野味吃，末了还能挣大钱。
0: 憨憨这点倒不含糊，说干就干，从集市上买了杆旧猎枪，上山打猎了。一连几天，连个小麻雀都没打着，他可灰心了。
1: 哎呦，闹半天，打猎比种地还难。
0: 想着，他又把草帽扣在脸上，歪在一棵老榆树下睡觉了。这时候，一只饿狼追着两只兔子，其中一只慌慌张张，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不留神，通的一声撞在了那棵老榆树上。响声惊醒了憨憨，他一睁眼，刚好看见那只刚撞死的兔子，他又惊又喜，赶紧把兔子倒挂在枪管上，大摇大摆地回家了。路上见到人就显摆：
2: 哎，憨人自有憨福，这么肥的兔子，我一枪就打中了。
0: 美滋滋的把兔子挂在家门口，好让街坊四邻都知道。第二天，憨憨又背上了枪，走到那棵老榆树下等兔子再撞上去。一天，两天，三天，冬天快来了，树叶都随着风声哗哗地下落，憨憨的猎枪也锈了。憨憨呢，在树下打着呼噜，流着哈喇子，做着美梦。他梦见又一只肥大的兔子撞上了树，憨憨的家门口挂上了一串兔子。小朋友，你们说憨憨还能捡到撞树的兔子吗？对，不能。因为兔子撞树是碰巧，我们不能把碰巧当成一定要发生的事儿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憨憨和明明那样，干什么事儿不勤奋努力，只等着天上掉馅儿饼。我们不论是学习还是做其他有益的事儿，定了目标，只要勤奋努力，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朝三暮四。小朋友，你一定见过活泼可爱的小猴吧？可是，你听过小猴的故事吗？下面我就讲给你听。很早以前呀，山脚下住着一位姓猴的老爷爷，他没有孩子，一个人生活。一天，老爷爷背着竹筐到山上去挖药材，看见一群小猴正围着一个大西瓜大声嚷嚷着。老爷爷忙停下脚步，放下竹筐。这时候只听见一只小毛猴大声地说：
4: 吃西瓜要把它打开吃里面的东西，像吃香蕉一样。
0: 可另一只小猴子不同。

0: 声地说，不对不对，吃西瓜是吃瓜皮的，我以前吃过甜瓜，甜瓜就是吃外面的皮，甜瓜是瓜，西瓜也是瓜，所以西瓜就该吃皮喽。有道理，小猴们都随着嚷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动手把西瓜瓤挖出来扔到地上，拿起瓜皮大口大口地吃着。老爷爷被小猴子们的吃相逗乐了，走过来捡起地上的瓜瓤放在嘴里嚼了起来。小猴们看见老爷爷吃得这么香，也拿起了瓜瓤放在嘴里，哦，可真甜呐！吃完他们都高兴地叫了起来。老爷爷看见这群可爱的小猴没人照顾，就把他们带到了山下，收养了他们。回到家里，老爷爷让小猴子们住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每天吃着老爷爷亲手种的瓜果，老爷爷就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着小猴们。小猴子又聪明又可爱，给老爷爷增添了许多的快乐。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们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可是有一年，老爷爷家的瓜果不够吃了，看着一个个被饿瘦了的小猴，老爷爷心疼极了。每天他都要到山上去找东西给小猴吃，怕他们总是挨饿。一天，老爷爷想，瓜果已经剩下不多了，要告诉小猴少吃一点了。可是他们又聪明又淘气，也爱生气，这该怎么说呀？老爷爷想了一夜，终于有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老爷爷对小猴说，
1: 孩子们，咱们家的瓜果已经不多了，你们都要少吃一些，以后每天早饭三个果子，晚饭四个。
0: 老爷爷的话音刚落，小猴们就生气地嚷起来，不行不行，吃这么少，你想让我们饿肚子啊？你一定是不喜欢我们了，我们要回花果山上去找东西吃的。老爷爷生怕他们真回到山上去，便赶紧说，
1: 哎，孩子们，不是我不喜欢你们了，实在是瓜果不多了，你们不高兴，那我早饭分四个果子，晚饭三个，这下够你们吃了吧。
0: 小猴们一听早饭多了一个果子，高兴地和老爷爷亲热起来，嘴里还不住地说，
2: 嗯，您真好，您真好。
0: 老爷爷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从此以后，他们又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生活。小猴的故事讲完了，其实他们的饭量一点儿也没有增多，所以小猴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事前要先动一动脑筋才行。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5: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在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王政普做工作部署。
2: 我省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1: 受降雨影响，设河北部分列车动态调整开行方案。
2: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我省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2: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公布，将聚焦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1: 燃油费下调，暑期油再添动力。中秋国庆出境游预订火热升温。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32人死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起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防范

0: 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罗文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叠加台风白海豚影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各项工作。要强化预测预报，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重要设施、险工险段、旅游景区、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煤矿库、海上渔业等巡查排险和城市内涝防御，落实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普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聚焦隐患排查整治、山洪灾害防御、城市内涝防范、水利工程调度、应急救援准备等方面，细化完善措施，压紧压实责任，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会上，石家庄市、雄安新区、邢台市、邯郸市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水利厅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
1: 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20至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我省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今天白天我省多地出现降水，截至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25毫米，巴州市盛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度工作，已腾出足够防洪库容。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道下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增至每秒300立方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预留拦蓄空间，并同步做好下游沿线河道巡查工作。
3: 对正常溢洪道备用发电机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试运行，加强对上游水情信息的预报预警，做好洪水预报。目前水库运行正常。
2: 省水利厅还与省气象局加密会商和监测预报，预报频次由每日一次加密至三次。水利部门组建四个水文监测指导组，吩咐邯郸、邢台等重点地区驻守，做好以测补报及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地质灾害是防范重中之重，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23组1246名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为应对本轮强降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措施，对于西部山区严防死守地质灾害，提前预置警力，布设警示标识，必要时果断封闭危险路段。对于中部平原，全力防范积涝涉水，重点盯防下穿通道、低洼路口等关键点位，提前布设绕行指示和警示标志。对于中南部和东部沿海，防范风雨叠加冲击，及时做好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和疏导保畅。今天上午，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涉县为全山区县，境内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各乡镇各部门迅速响应，西达镇河口村作为全县重点地质灾害监测村，镇村工作人员精准排查锁定滑坡危险区域住户，将17户29名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4: 我的该屋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滑坡地震这个群众，挨着到河口学校这个挨着地儿，照顾也不错，时间也有空调，生活也不赖，挺周到的。
5: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我们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排查危险区域。
2: 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分级分类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邯郸磁县，督党乡各村第一时间开启应急广播，村级微信矩阵同步推送雨情动态、转移路线等信息，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确保预警信息入户到人全域覆盖。
6: 同时，两委干部入户转移群众大部分选择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7: 严格执行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紧盯西部山区风险区域，应急消防104支6800余人专业抢险队伍随时做好救援准备。
2: 今天上午，在邢台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一场群众转移安置实战演练有序开展。记者在村级临时安置点现场看到，发电机、应急药品、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生活救援物资储备充足。
8: 我们村按照防汛要求，开展多次人员撤离演练，常态化开展一块排查、动态清零。
2: 应对台风白海豚，石家庄井陉县对湖雷水库进一步加固。记者看到，背水坡大坝已经覆盖了一层防水篷布，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用袋装沙石对篷布进行加固。
9: 我们成立了20人的消防队，24小时在这巡查，防止坝体或水库有意外。
2: 井陉县小作镇东高家庄村是山洪和地质灾害村，为应对此次降雨，村里提前对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10: 我们昨天晚上来到村外回来，要是药缸、药勺，要是蚊香、洗脸盆，是什么药，在这儿可好了，非常安全。
2: 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在唐山，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唐山基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开展紧急拉动演练，检查通信指挥车、电源保障车、大流量排水车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的准备情况。
11: 目前我们已投入256人、100台套专业救援装备，24小时做好全天候战备值守，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面夯实台风防御处置准备工作。
2: 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沧州海事局迅速启动应急防御工作，通过实时监测研判，全域推送预警信息，全面暂停辖区水上施工作业和客运船舶航行，统一排查船舶防风隐患，引导船舶就近避风避险。
12: 我们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截至到下午4点，保定、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其中有57个站点超过25毫米，霸州市胜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
1: 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量级的降水，其中中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70到150毫米。 个别地点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这次过程在太行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以及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在此也提醒公众一定要高度警惕。
2: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8月11号到12号，京津冀区域将有大到暴雨。 铁路部门将对丰沙、泾原、京通、京承、韩济、韩长、阳社、阳大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 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目前，河北336个科技特派团以一对一精准帮扶方式，推动创新资源向生产一线集聚。
2: 目前，366个科技特派团共惠及省内外专家1345名，其中京津专家245名，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85个，每个医共体内都建立了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5大资源共享中心。
3: 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全覆盖。最新数据显示，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
2: 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河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创新拓展应用场景。目前已在农业、钢铁、教育等26个领域开发365个垂直大模型，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引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 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首篇播出 AI 深耕沃野，解锁智慧农耕。
4: 秋玉米8月在伏天朝虫病来，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槽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2: 智能虫情测报灯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集田间有翅类成虫。 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当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虫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虫情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
5: 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人会滞后漏测的情况。
0: 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并且全天候。

0: 我的首付。
1: 要想玉米长得好，合理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2: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0: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后有降雨，咱们呢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3: 这以前嘛，咱这浇的就是睡不得，成天在地里搬不得，一天也都浇个四五亩地吧。你现在又比以前是省工了、省时了，天很热了可以在家歇歇，浇够时间了来看看就行。
2: 做好病虫害防控，实现精准灌溉，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玉米种好。这庄稼长得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在这座农场，靠的是县域粮油作物综合数质管理平台。通过无人机或者监控摄像头的多光谱影像采集，工程师可以随时抓取作物的长势信息，再结合河北农业大学研发的数据模型，很快就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王春山：
4: 红色的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2: 从耕种到管收，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业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经理许哲辉：
5: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2: 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我省充分挖掘智慧植保、智慧育种、品质与病害鉴定等方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眼下包括河北大沃智能灌溉、小马物联网虫情识别、大曹庄变量灌溉等在内的一批成熟技术产品与应用开发，正服务在我省各地的田间地头，着力构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底座。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6: 接下来将以数字技术夯实粮食生产底座，进一步拓展种植养殖领域数字化应用，支持农企联合科创平台攻关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打造一批智慧农业样板，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7: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大会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Y 场特色活动，打造多层次立体化产业交流合作体系，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同时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2: 日前，万里长城全感剧场山海关店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开业。该项目以长城文化为核心，融合空间计算、实时交互与多感官体验等技术，以明代边关为叙事背景，将烽火传讯、边关守卫、驿站归报等历史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叙事。
7: 日前，石家庄西富高速午夜站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近150亩的服务区，打破传统高速驿站单一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岩雪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度假。
8: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9: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10: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解锁旅途即度假的全新体验。
8: 下一步，石家庄高速集团将持续深耕交文旅融合，全力打造太行文旅展示窗口，赋能区域交通与文旅产业升级提质。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生态保护155规划正式印发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7: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日前印发，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2: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醒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7: 今年以来，多地税务部门曝光37起虚开发票案件，持续释放对发票类涉税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信号。
2: 8月10号到16号，由人社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0000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参与。
7: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3个月下调，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同时也进一步影响了出游产品预订市场。从重信旅游中秋叠加11黄金周的预订情况看，国庆黄金周相关产品收容量已完成70%，收客节奏大幅领先去年同期，市场呈现量价齐升态势，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0%。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

0: 9260万。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榜的前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说，美国掌握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了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斯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99%。
1: 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最新通报显示，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

0: 新，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刻舟求剑。小朋友，我们古时候管读书的人叫秀才。按理说啊，秀才懂得的道理一定比没读过书的老百姓多。可是也有那种呆头呆脑总做糊涂事的秀才。今天我就讲一个糊涂秀才的故事给小朋友们听。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秀才到京城去赶考，他背着一箱子书，还挎着一支宝剑。到了河边，秀才叫下一只船，准备过河。船划呀划呀，划到了河中心。划船的老船工看秀才长得挺斯文，说话也很客气，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和他聊上天了。秀才说：“您老人家一辈子划船，一定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知道好多有趣的故事吧？您能讲一个给晚辈听听吗？”老船工说：“
2: 好，那我就讲一个给你听。这条河啊，是两个国家的分界线。这边是楚国，那边是宋国。有一次，楚国想晚上过河去偷偷攻打宋国，可是士兵们都不会游泳，更拿不准水的深浅，于是就派了个人去找一条最浅的路。他仔细地找了一条最浅的水路，给插上了标记，还又亲自趟了几遍，才放心地回去报告，说水只没到腰。可是就在他回去的这些日子里呀，这条河上下了好几天暴雨，水一下涨了好几尺。可到了楚国渡河的那一夜呀，楚国的大部队还是按照原来的标记下了河，结果好多人都给淹死了。第二天早晨我一去，哎呦，惨哦！我看见了好多尸体飘在水面上，
1: 真惨呐！秀才听了，跟着摇头叹气。老船工觉得这故事不好，听了让人不高兴，就想换个话题说说。他一眼看见秀才挎着的那把宝剑，就说：“
2: 喂，秀才，你的剑不错嘛。”
1: 秀才听见夸奖，脸就红了，说：“不瞒您说，这剑是我家祖传的护身青龙剑，真是一把好剑呐。”
2: 老船工说：“哦，真的吗？那拿给我看看。”
1: 秀才从腰里解下宝剑，正准备递过去，忽然一个大浪打来，船身摇晃，秀才没站稳，剑就掉进了河里。
2: 老船工喊：“糟了糟了，哎呀，我给你捞上来吧。”
1: 说着就要往水里跳，却被秀才一把拦住，说：“没关系没关系，剑是丢不了的。”老船工却想不明白。过了一会儿，船已经靠了岸，秀才站了起来，他用手一指，只见船帮上有一道刀子刻下的记号。秀才说：“刚才我的剑掉下去的时候啊，它是从这里掉下去的，我就在这儿做了个记号，江心水急。

去捞有危险，现在再下去捞就万无一失了。说完就脱了衣裳，扑通跳下水去了。

0: 猜到糊涂的秀才糊涂在哪里吗？你们猜秀才会找到他的剑吗？对啦，秀才当然找不到他的剑啦，因为记号是死的，而船呢是活的，剑落下去是不动了，可船是活动的呀。这样他做的标记和剑落下去的地方就根本对不上号了。这就是秀才糊涂可笑的地方。其实啊，糊涂秀才的故事和老船工讲的那个楚军渡河的故事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事情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没有注意到事情的变化而只是生搬硬套老规矩，是一定要吃亏的。小朋友，我们一定记住糊涂秀才的教训，做个机灵的好孩子。
1: 安然无恙，安指的是平安，恙呢指的是疾病的意思，安然无恙应该是平平安安的，没有疾病，对吧？好了，来听这个故事吧。安然无恙。战国时候，有一次齐国派了一个大臣带着齐国国王的信到赵国去访问。赵国的赵威后接见了那个大臣，那个大臣说，我们国王很久没有看见您了，特意叫我向您表示问候，我们国王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和您商量，都写在信里了，请您仔细看看。然后他就把信交给了赵威后。赵威后接过信后还没有打开，就问那个大臣，今年齐国的收成怎么样？老百姓过得怎么样？齐王安然无恙，身体很好吧？那个大臣有点不高兴，他想，我到这里来访问都是先见重要的人，表示尊重他们，你问了这么一大堆问题，最后才问我们国王，不太礼貌。他就问，我是奉我们国君的命令来访问您的国家，您怎么不先问问我们的国君呢？您先问老百姓，不是把高低贵贱弄颠倒了吗？赵威后看看那个大臣笑了笑，哈哈哈，您弄错了，不是这样的，我先问的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想想，庄稼没有好收成，老百姓吃什么？他们怎么生活呢？老百姓不能生活，就会跑到别的国家去，还可能会起来造反，那样国家怎么能平安？怎么会有国家？而没有国家，哪里还有你们的国君呢？如果我先问你们的国王，不就把重要的事情放在了后面，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了前面吗？难道你要我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吗？齐国的使节一听，觉得赵威后说的有道理，他红着脸说，哦，谢谢您对我们国家和国王的关心。安然无恙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成语啊，形容很平安，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也可以引申为没有灾祸，没有疾病之类忧愁的事情，就是平安无事。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人买履。小朋友，你们听到这个故事的名字，一定会好奇地问，
1: 买履是买什么东西呀？是不是一种很好玩的玩具呀？
0: 告诉你们吧，履可不是什么好玩的玩具，履呀，就是我们每个人脚上穿的鞋子。在古代，人们把鞋不叫鞋，叫履。郑人买履就是讲古代一个郑国人买鞋子的故事。这个郑国人啊，他的名字叫郑大年。要说这郑大年还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高高大大的，老老实实的，待人又好，周围邻居能帮忙的就帮忙，大家都夸他。只是这郑大年有个毛病，干什么事儿都爱认个死理儿，有时候就有些犯傻。加上他家里比较穷，所以都三十好几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儿。多亏邻居二婶是个热心肠，到处替大年张罗婚事儿，终于定下了一门亲事。

0: 事，让大年第二天到姑娘家去相亲。郑大年的老母亲高兴极了，为了让儿子明天能顺利地订成亲事，从箱子底翻出了一匹一直都舍不得用的蓝布，连夜在灯下为儿子缝好了一身新衣服。第二天一大早，大年换上新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啊，就别提了。老母亲看着打心眼里高兴，可往下一看，糟了，鞋太破了，没法见人。母亲心里着急，抬头看看日头，对大年说：
1: 赶快去集上买双鞋，跑快点，时间还来得及。
0: 大年答应一声，急忙回屋用尺子仔细量好脚的大小，系在一张废纸片上，就出门去了。他家离集市很远，翻过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大年来到集市，集市上的人真多，也真热闹，买什么的都有。好不容易才在一串花花绿绿的摊子后面找到卖鞋的。大年左挑右选，犹豫不定，卖鞋的态度特别好，不停地给大年介绍：
1: 您看这双，白底黑面，黑白分明，穿上包您精神。哎，这双千层底，要多结实有多结实。
0: 大年终于挑了一双满意的鞋，卖鞋的问他：
1: 大小合适吗？
2: 哎呀，
0: 大年一拍脑瓜，
2: 尺寸，
0: 转身就要跑，卖鞋的一把拉住他：
1: 什么尺寸啊？
0: 大年急得脸都红了，两手乱划了：
2: 我量的脚尺寸放在家了。
1: 你给谁买鞋呀？
2: 当然是给我自己个儿了。
1: 那你用自己的脚试试不就行了吗？
0: 卖鞋的说。大年挣开卖鞋的拉他的手，不满地瞪着卖鞋的说：
2: 那怎么行？尺子才是准的。
0: 说完就往家猛跑。大年翻过了一座山，渡过了一条河，跑得大汗淋漓。到家拿了尺寸后，又赶着往集市上跑，又翻过一座山，又渡过一条河，眼见着太阳开始慢慢地往西移。等到大年气喘吁吁地跑到集市上时，集市早就收摊了，人也都散了，再看太阳已经下山了，相亲的事儿也给耽误了。郑大年的媳妇儿肯定是没有娶上了。后来人们知道了郑大年自己给自己买鞋还要回家拿尺寸的事儿，都觉得他太傻了。他一上街，别人就指着他笑。为这个，郑大年脸红了好几个月。小朋友，你们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做什么事都要学会动脑筋，千万别像郑大年一样死脑筋不转弯，那样的话大家也会笑你的哟。
3: 千人所指，千人所指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王家传，李晏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西汉时，年轻美貌而又善于奉承的侍臣董贤受到汉哀帝的宠幸，哀帝每次外出总要与他同乘一辆车，在宫内一刻也少不了他，与他形影不离。董贤得宠后，一人得道，鸡狗升天，他的家人也跟着享福，他的妻子妹妹父亲都跟着他沾了光，封侯赐爵，享受荣华富贵，连他的岳父和小舅子也当了高官。哀帝还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富丽的住宅，宅内装饰极其考究，屋柱和窗格都用锦缎包裹，四方进贡的宝物宁愿自己用差一些的，而把最贵重的赐给董贤。尽管如此，哀帝还不满足， 总想找机会封他为侯。

0: 后来，两位大臣联名上奏，告发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事后论功行赏。有人建议把董贤也算一份儿，这样就可以封董贤为侯了。哀王大喜，立刻下了诏书，机会终于来到了。诏书下达后，丞相王嘉和御史大夫贾琰竭力加以反对，他们建议上朝官讨论董贤在揭露这一阴谋中是否有功，该不该封侯。哀帝心虚，不敢这样做，只好把这件事搁起来再说。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去世，哀帝以傅太后有遗命为名，加封给董贤2000户。王嘉接到诏书，把他封起来退给哀帝，又进行劝谏。他在奏章中写道：董贤靠着陛下的宠幸，骄奢放纵，毫不收敛，恶名远扬，引起四方公愤。俗语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为他今后的下场寒心。望陛下考虑到祖宗创业的艰难，别再这样做了。哀帝见王家阻拦，逼王家服毒自杀，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向他直言进谏了。哀帝就任命董贤为三大公之一的大司马，这时董贤才过22岁。从此董贤操纵朝政，所有奏章都要通过他才能给哀帝，连新任的丞相对他也惧怕三分，他的权势越来越大。这种状况继续了1年多时间，公元前1年，哀帝病死，董贤失去靠山，被罢了官，他和妻子自杀了，家产也被全部没收。千人所指的意思是受到许多人的指责，形容品质恶劣，触犯了众怒。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 真的好累啊。
5: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声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敖丙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夜色漫漫笼罩城市，白日里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奔波了一整天的我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片刻安宁。窗外晚风轻轻拂过，无论此刻你身处何方，都希望今天的文字能为你抚平疲惫，带来片刻温柔，是中国人心底最特别的意象。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将心事藏在雨声里，有人借雨抒怀，有人听雨思乡，有人在雨中看见岁月流转，有人于雨里安放万般情绪。今天我们一同品读的就是华语散文史上写雨写乡愁的不朽经典，余光中先生的《听听那冷雨》。这篇文字如一场绵长冷雨，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依旧能叩击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醒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思念与牵挂。想要读懂这篇散文，首先要走进作者余光中的人生，读懂文字背后沉甸甸的时代背景与个人情怀。余光中先生1928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自幼浸润在江南烟雨与中华文化之中，一生自誉为江南人，对故土有着刻入骨髓的眷恋。他的一生几乎是近代中国漂泊流离的缩影，年少时因战乱辗转避难，青年时随家人迁居台湾，此后又远赴美国求学任教，半生辗转大陆、台湾、海外各地，始终是远离故土的游子。听听那冷雨创作于1974年，彼时先生身居台湾，离开大陆故土已整整25年。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长期隔绝，两岸同胞无法互通音讯，无法相见团聚，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被山河阻隔，乡愁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底色。身处异乡的余光中，望着台北连绵的冷雨，看着街巷里与故土同名的厦门街、金门街、 心中翻涌着无尽的思念，他无法踏上归乡之路，便将满腔乡愁、家国眷恋全部寄托于一场淅淅沥沥的冷雨之中，写下了这篇震撼人心的散文。不同于直白浓烈的抒情，余光中先生以细腻温柔的笔触，将古典诗意、现代情思、个人乡愁、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文章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悲戚的哭诉，只是借以抒情，用听觉、视觉、触觉交织的细腻描写，让雨声成为思念的载体。这篇散文文字典雅优美，音韵婉转悠长，兼具散文的松弛与诗歌的浪漫，适合所有渴望治愈心灵、心怀牵挂的听众品读，尤其适合在安静的雨夜放下浮躁，沉浸式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惆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文章最动人的精华片段，在余生里触摸先生心底的深情，读懂跨越山海的乡愁。惊蛰已过，春寒加剧，先是抖抖翘翘，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既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

连思念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路飞飞，令人更想入非非。像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初读这段文字，最先扑面而来的是扑面而来的潮湿雨衣，陡峭春意，连绵冷雨，潮湿街巷，短短几句便勾勒出台北雨季清冷绵长的氛围。先生连用大量的叠词，抖抖翘翘，淋淋漓漓，淅淅沥沥，让文字自带雨声的节奏，读来仿佛能听见雨丝落在街巷，落在心头的声响。而藏在雨景之下的是无尽的思念。厦门街、金门街本是大陆故土的地名，如今却出现在台北的街巷里，在连绵冷雨之中，异乡与故土仿佛被紧紧相连。先生走在雨里，思绪早已跨越千山万水，飞回魂牵梦萦的大陆。在他眼中，台北的冷雨不只是自然之雨，更是心上之雨。雨淋湿街巷，也淋湿思绪。连绵不断的雨声中，是25年无法归乡的遗憾，是隔着海峡遥望故土的惆怅。他将个人的乡愁放大，延伸到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千百年的风雨岁月里，无数游子都曾在雨中思念故土，个人的悲欢与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让一场冷雨承载了跨越时空的厚重情感。文中还有一处片段，将乡愁与文化眷恋完美融合，更是直击人心。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坡梯，在海峡的船上。金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地发出草和树木发后特有的土腥气。这段文字调动了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多重感官，把冷雨写得可听、可看、可闻、可触。在先生笔下，雨是鲜活的、温柔的，带着故土泥土的气息。他说雨是最感性的，恰如游子的心，敏感又柔软，一场雨就能轻易勾起心底的牵挂。海峡之上的雨连接着台湾与大陆，每一滴雨都是一封寄往故土的信，诉说着无法言说的思念。同时，先生也借以抒发了对中华优秀传统的眷恋。从《诗经》的雨雪霏霏，到唐诗宋词的梧桐听雨，雨是刻在中国人血脉的诗意符号。哪怕漂泊异乡，只要听见雨声，就能触摸到民族文化的根。除了雨景描写，

文章中还有很多直击内心的金句。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水，千伞万伞。简单一句话，道尽了岁月漫长、山河阻隔的无奈。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然必然生长。先生坚信，中华文化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无论身在何方，文字与文化永远能凝聚人心，这也是他乡愁背后最深的底气。放在当下的生活里，我们或许没有先生那样跨越海峡，半生漂泊的别离之苦，但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属于自己的乡愁与牵挂。对于在外求学的学生来说，乡愁是深夜想念的家乡饭菜，是远方父母的牵挂，是假期归乡的期盼。对于奔波职场的上班族来说，乡愁是告别故乡的孤独，是忙碌生活里对安稳岁月的向往。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乡愁也是对过往时光的怀念，是对简单纯粹岁月的眷恋，是在喧嚣城市里渴望寻回内心安宁的念想。如今的我们，生活节奏飞快，每天被学业、工作、琐事裹挟，步履匆匆的赶路，很少有机会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感受生活，聆听心底的声音。我们习惯了盲目前行，习惯了隐藏情绪，习惯了把思念与疲惫压在心底，却忘了偶尔也要给自己留白。就像余光中先生在雨中安放乡愁，我们也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为自己寻一处心灵栖息地。不必奔赴远方，不必刻意寻找诗意，一场雨，一阵风，一本书，一段文字，都能成为治愈心灵的良药。生活本就充满奔波与遗憾，我们总会和故乡告别，和旧时光告别，和珍贵的人短暂别离，但思念永远不会褪色，温柔永远值得珍藏。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坚强，不必要求自己永远积极，永远情绪流淌，允许心底有牵挂，允许偶尔怀念过往，在文字里与自己和解，在雨声里安放心事，在忙碌的生活里守住心底的诗意与温柔。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某个雨夜生出别样的情绪？没有因为一处风景、一段文字，突然想起远方的人、过往的事？有没有哪一段文字治愈过你的疲惫，抚平过你的焦虑？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与感悟，说说你的牵挂，聊聊你的心事，我们一同在文字里寻找共鸣，在交流中获得治愈。余光中先生用一场冷雨写尽了游子的乡愁，也写透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半个世纪过去，时代变迁，山河无恙，两岸同胞早已可以自由往来，但天天那冷雨依旧打动人心，因为文字里不只是

是对故土的热爱，对文化的坚守，对温柔生活的向往。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来路，无论多忙碌，都要守住心底的柔软，无论身在何方，都要心怀热爱，珍惜当下。文字是无声的力量，阅读是心灵的归途。愿我们都能在碎片化的时光里坚持阅读，在文字里遇见美好，治愈自我。愿我们都能心怀温柔，不惧奔波，在烟火日常里守住心底的安宁与诗意。愿每一场雨都能带来平静，每一段文字都能给予力量。本期节目撰稿人许林毅，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今天的阅读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与陪伴。下期我们将继续分享治愈类散文，带大家遇见更多温柔动人的文字。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

0: 17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2: 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偏偏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6集。

0: 疯子舞蹈着回到了他的落居。方心和张丽见啄木墙似乎得到了想要的信息，也没有阻拦他。其实啄木墙心中还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他知道再问也不能够从疯子口中得到更多了。看着疯子远去的背影，他叹息道：唉，好吧，我们走吧。张丽看着天色已晚，对两位说：已经挺晚的了，要不然咱们在这儿歇息一夜，明天再走怎么样？啄木强说：不，心烦赶回去。方心点了点头，示意张丽去开车。啄木强的眼神，方心是能够读懂的，那是一种敬畏。啄木强怕他的父亲。德仁老爷高不及啄木强，身体魁梧不及啄木强，年岁已高，不论身体还是精神都不及啄木强，但是啄木强很怕他。在自己父亲面前，啄木强总像是做错事的小孩子，做什么都要小心翼翼，做错一样小事不用德仁老爷骂他，他自己已经是心惊肉跳了，甚至听到父亲的咳嗽声，他也觉得心跳加速，汗毛直立。因为德仁老爷是南方的大智者，啄木强家也是南方的传统贵族，他们家的家规极多极严，身为独子的啄木强对这些家规感到无比的惧怕，而又无可奈何。每次回家，啄木强总是希望父亲外出了，只和阿妈待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尤其近些年，啄木强做的事情是他父亲所不赞同的。在德仁老爷的眼里，犬类都是人类的朋友，是天上的神仙派下凡间来解救帮助人类的，他们的地位是与人同等，甚至比人类更高一些的，应该把犬神像放在供案上敬仰着。而啄木强在做什么呢？他把狗都抓起来关在小笼子里拿去卖钱。就这一点，啄木强每次回家都要被父亲狠狠地训斥。按照家规，父亲训话的时候，啄木强要跪在地上头埋下，父亲不准他开口，他是不能开口辩解的。但是这次不同，这次方心教授来了。德仁老爷对方心教授很有好感，两个人年岁相若，性格相投，又相互敬重对方的知识，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谈得如数十年的老朋友。方心教授在藏传佛教、藏地圣域与藏史方面都有很专业的学术研究，这些也是在研究藏獒时积累起来的经验，而且绝大多数是来自德仁老爷。按照啄木强的指引，张丽开了近两个小时的车，终于开到了达瓦奴措。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停好车，三个人走入啄木强的家，一座典型的藏式土司内院。刚进院门，就看见一个老藏民正在打扫着院落的卫生，四周点着烛火。啄木强亲切地叫道：巴拉阿库。那个老藏民抬起头来，用有些浑浊的眼睛看着啄木强，激动地说：
1: 少爷，江巴少爷，你可算回来了，想死拉巴了，快去看看你阿妈吧，她很想你，我去通知老爷。
0: 说完他放下扫帚奔向了佛堂。啄木强面色一变，露出有些无奈的表情，喃喃地说：阿爸也在家，导师、张队长，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去看看阿妈。张丽看着地上，又看看四面院墙上的灯，奇怪地说：怎么天黑了才打扫卫生啊？方心解释说：白天这个院子里总是挤满了人，他们都是来听智者受教的，你们团长啊，也在这儿等过赐福。张丽看着啄木墙

0: 向不同，奇怪地说，哎，强巴少爷的母亲和父亲不在一起啊？
1: 这是他们家族的规矩，就算是亲近如妻子儿子这样的人，要见德仁老爷也要先通报，德仁老爷同意接见才能够允许觐见。
0: 哎呦，这是什么规矩啊？
1: 这就是突出大智者地位超群的规矩，所以说德仁老爷在南方非常的有影响力。
0: 我看强巴少爷好像有点怕他父亲吧？
1: 不是有点怕呀，是很怕。他呀，从小就被这样严厉的家规束缚着，以卓木强的性格肯定是要犯错误的，犯了错呢就免不了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就算伤好了，心里总是会留下些后遗症的。
0: 张丽哦了一声说，难道德仁老爷比强巴少爷还厉害？
1: 他想起了卓木强的体型，心中勾画着德仁老爷的形象。
0: 方心说，
1: 不，其实德仁老爷没有卓木强高大，他和我一样就是一个老人而已。
0: 那强巴少爷现在还这么怕他？
1: 那是一种威严吧，一种充满了智慧的威严，用语言很难形容的。如果有机会你能亲眼见到德仁老爷，你就会明白了。
0: 这个时候卓木强又出来了，他身边还跟着一位藏族的妇女，就和所有的藏族劳动妇女一样，她戴着头巾，穿着藏袍，脸上略微有些皱纹，但洋溢着微笑，依附在比自己高一头的卓木强身边。就在那一刹那，张丽心中一震，什么叫幸福？她从那位藏族妇女的脸上清楚地读了出来。卓木强拉着那个藏族妇女的手，远远地指着方心说，
2: 阿玛，蹲的。
0: 那个妇女惊喜地说，
3: 啊，方心扎西扎西的嘞。
0: 方心说，
4: 扎西的嘞，没得摸不切上街为家不穷。
0: 三个人都用藏语交谈着，张丽丽在那儿一句都听不懂。卓木强看出她的尴尬，在一旁解释说，
2: 我阿妈不懂汉语，
0: 后来听到梅朵阿姨说亚佩许颠家，卓木强才说，
2: 我阿妈请你们进去坐坐。
0: 三个人来到一个偏堂，盘膝坐下，梅朵拿出砖茶来招呼客人，方心双手接过，张丽也学着接过了茶碗。卓方梅三个人开心地交谈着，张丽的眼睛四处打量着，这个小房间依然保持着旧式藏民居的特点，结构很简单，但是装饰非常的华丽，黄色的金墙被光影灯照得明晃晃的，火堂上方的墙上会有八宝吉祥，其余墙上都是佛祖菩萨的画像，房顶也是些菩萨，整个屋内的墙壁真可以说是金碧辉煌。一些雕得十分复杂的漆金家具，靠墙的藏柜，镂空雕的小神龛上面刻着斗大的经文，以及正中的矮几，无一不显示出主人的豪华。地上是用褥子铺的藏毯，毯上也绣雕了佛教讲经说道的一类图。但这房间与张丽看过的别的藏居不同，它没有沙发，也没有配电视等现代的家用电器。方心见张丽摇头晃脑四处打量，赶忙低声呵斥道，
1: 别到处乱看，这是很不礼貌的。
0: 不一会儿，那个叫拉巴的老藏民走进屋内，用藏语向梅朵打招呼后对强巴说，
5: 强巴少爷，老爷叫你过去。
0: 强巴向他的阿妈吐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儿，那个表情分明在说，我又要挨骂了。回头一看，一位身形微胖、精神矍铄的老者站在门口。德仁老爷没有留须，从相貌看，卓木强和他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他的脸庞稍微宽一些，眉眼人和，但言语间自有一股威严，给人可亲又可敬的感觉。德仁老爷给方心一个拥抱，然后坐在了火堂的左手，方心紧挨着他，旁边是卓木强，张丽在下手，梅朵坐在右手，拉巴站在一旁。德仁老爷说话的声音很平淡，
1: 却总是

0: 有一种让人不能抗拒的力量。他淡淡地说，你们找到的那个人我知道了，或许这就是天意，戈巴族迟早都会接受神旨的惩罚，这是数千年前便决定了的。房新教授说，难道德仁阿拉早已预知戈巴族的命运吗？这句话问得十分诚恳，没有丝毫讥讽的意味在里面，因为房新知道，对这智者而言，很多事情都超越常人的意想。德仁老爷说，那个疯子嘴里念动的言语，强巴大只记住一些念给我听了，那是佛经的圣典，那是降妖除魔的不动明王咒
1: 啊。
0: 房新也想到那些好像是歌诀的土语，可能是某种祭祀的祷文，但是他没有想到竟然是不动明王咒。佛经降魔三大密咒，不动明王咒、大悲咒、六道轮回咒，都是佛经中的最高圣典，需要得到高僧才能持净明心习咒，那是信仰和地位身份的象征，绝不是那样的疯子可以传习的经文。可是那个疯子怎么会呢？方心疑惑在心，怒于眼色。德仁老爷看出方心心中的疑虑，解释道，据我们菩提祖心经提示，戈巴族近墨者黑，沦为大恶魔赞魔奴仆，被吉祥天母惩罚，留守恶魔城。虽然这是一段神话传说，其目的是为了点化世人，但戈巴族的真实身份是四方庙的留守者，看护最后一座极南庙。村中的祭教仪式世代相传，他们是唯一知道南方圣庙入口的族人，但教义极严，根本就不允许村中任何人靠近极南圣庙，而那不动明王咒便是刻在庙前守护神兽身上的。方心问，可是真有四方庙吗？根据我所知道的资料，四方庙相隔分布并不十分对称，而修建的年代间隔好像更远一些，好像不大可能归在一起啊。德仁老爷笑笑，左手指点着自己的眉心，随后结印胸口，表示方心是智慧通达之人，然后说，现在所称的四方圣庙已经是后人们根据前人的诗经史经而模糊得出的概念，只有宁玛古教的教义中依旧保留了这样的称谓，而后来的白教、花教等因此说不可靠，已经弃而不称了。而宁玛教对四方圣庙的称谓来源则源自藏传本教，故不为别派教义所接受。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所说的四方庙乃是大法王得道初步教义时留在圣山四面的四座庙宇，他们不取极东极西极南极北，而是遵照佛意取万字轮回中的折处，按照宁玛经文的记载，分别叫当若公布、德格拉康、本利藏松、斯格拉姆，而据我推测，这四个名称应该代表着西北的降真格杰寺、西南的格萨拉康寺、东北的布曲、东南的色吉拉康，而各巴族世代守护的便是那四方庙正统。方心一听，只是更增疑惑，心中暗道，布曲寺不是桑耶寺吗？色吉拉康又是哪座呢？会在哪儿呢？他向卓木强看去，卓木强也皱着眉头，显然正在搜索着记忆。连那个叫拉巴的仆人也为德仁老爷所说的寺庙名称感到困惑，这显然是德仁老爷从来没有说过的。只有张力对此毫不感兴趣，他来藏的时间短，对藏区历史和文物古迹更是不甚了解。他一直关注着卓木强的母亲梅多女士，这位慈祥的老妈妈。他一直看着他那高大的儿子，脸上一直保持着和蔼的微笑，那是一种满足的笑容。很明显，

他对自己目前的生活已经非常满足了。不知道为什么，张丽总能从这位质朴的藏族妇女脸上看到自己妈妈的样子。妈妈在乡下终日辛勤地劳作着，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也是如此，早早地刻满了皱纹。妈妈的微笑也是这般幸福和安详。已经两年没有回家去了，一直静静地守候在这严寒的高原之上。张丽知道妈妈在远方刻骨铭心地思念着自己，正如自己思念着母亲一样。这个时候，方心已经将心中的疑问问了出来。德仁老爷理了理藏袍的边缘，使它变得更整洁。德仁老爷娓娓道来：这是个秘密，如果不是我自小便能够完全的熟背菩提祖心经，并完全的理解它，我也不能告诉你们这个答案。方心知道，那菩提祖心经便是藏于布达拉宫的宁玛古经，卓木强家的家传至宝。德仁老爷坐得更端正了，整个人也显得更为庄重，每个人都受到他的影响，气氛肃穆起来。德仁老爷说：这件事是与佛灭大洪灾有关。方、卓、拉三人同时哦了一声，各自表情不同，都已略猜到一二。果然，德仁老爷继续说道：藏传佛教本历经诸代大法王宣扬，以建弘法，但第42代藏王拉达玛即位后大肆灭佛，禁义佛典，拆毁寺院，破坏佛像经典，杀害僧侣。我藏佛教虽进入黑暗时期，而朗达玛的毁佛有一因缘。话说在尼泊尔，布达造塔的三兄弟在佛塔完成的时候做回向，一三人不同愿力，后来分别转世为赤松德真、莲师、寂护。然而他们不小心忘了为辛苦工作的牛做回向，牛起愤恨，发愿在他们三人弘法时予以阻挠破坏，事故朗达玛头顶凸起了酷似牛角。朗就是牛的意思，达玛是流传，也就是说牛的转世。张丽此时也被德仁老爷的言语吸引过去，这才知道原来藏传佛教经历了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而方心则暗自点头，他虽然听说过有关42代藏王灭佛的故事和他身世的由来，但是尚不知道德仁老爷说出的完整的牛转世灭佛的故事。德仁老爷继续说：我们藏佛便有朗达玛之故，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藏佛没有教派之分，只有佛本之争，也是由于灭佛而后传承不同，如今的藏佛教才分出这几多支端。德仁老爷看看众人焦急的眼光，微微一笑道：不用着急，现在我就向你们说说这四方庙的事儿。先得从四方庙建庙说起啊。大法王松赞干布为开民智，求佛于泽，分派使者向当时的尼泊尔、大唐两国求佛，并请和亲以示友好。最后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先后进藏，两位公主带来了大量的佛学经典、圣籍和与教义有关的一切法器仪盘。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佛8岁和12岁的等身金像也都随着公主们进藏，供奉他们的便是后来的大小昭寺。张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插嘴说：哦，想起来了，对了，我还去大昭寺看过金像呢。德仁老爷轻轻摇头说：哎，那是后来的僧侣们为唱佛学而重塑的。据古籍《经纶》记载，佛祖

0: 的等身金像是真金实体。当年进藏，仅8岁等身金像便需要动用牛18头。实不相瞒，那真身金像早已迷失在浩瀚的尘世当中了。你们可以想象，与这般贵重的等身金像同时进藏的，哪一样物件会是凡物？在当时便已是藏区最圣洁最高贵的法物了，除了大小昭寺再修4座寺庙才放得下供奉佛祖的物品。而朗达玛灭佛的时候也知道，这些寺庙非同寻常寺庙可比，里面的珍宝不计其数。幸亏庙里的四僧提早得到消息，等到朗达玛率兵来的时候，庙里的供奉品早已经被转移到别处，深埋在岩层之下，那便是有名的岩藏。寺里的僧侣死也不肯说出那批圣物的埋藏地点，朗达玛一怒之下放火烧了4方圣庙。被烧了？那现在连方心教授的嘴都张成了圆形。德仁老爷肃穆地点点头说，
1: 不错，
0: 现在你们所看到的寺庙都是后来重新修建的。据菩提经记载，当时唯一流传下的佛教，一是岩藏还俗的宁玛古教徒，一是玛腰藏3人逃往康区及拉钦传略，甘巴强堂的玛释迦摩尼，罗卓的邀各位囧奈、贾奇的藏绕赛等人修行于吉祥曲沃日山，后来3人假装乞丐，用一匹骡子驮载着戒律经证逃往异域他乡。后弘期的开始与这3个人有极大的关系，而宁玛古教徒学习3人的样子，一路上佯装乞丐，用兽骡将数量巨大的供奉品分次少数的转移，将掩藏于圣地边缘的佛品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方。那么在哪儿呢？方心教授有些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见德仁老爷稍有停顿马上发问。德仁老爷摇头说，圣书上并未详细记载，只说那是一个看不到冬天的太阳升起，也看不到西天的太阳落下，但终年都沐浴在阳光照耀中的地方。一群灵魂永远忠诚的信徒守护着那个地方。方心教授的表情非常沮丧，他本想听到德仁老爷说出那个呼之欲出的结果，就在那个哥巴族人守护的地方，在这个小村子更西的无人区内，结果德仁老爷只给了这么一个不能算答案的答案。德仁老爷这时又说，不过我怀疑哥巴族的人所守护的就是那批经文和法器。说到这儿，方心教授的情绪立刻又激动起来，张力也不自觉地在手里攥出了汗。就在方张2人情绪随着德仁老爷的讲述上下起伏的时候，卓木强是呆呆地坐着不为所动，因为他的父亲并未提及紫麒麟的任何线索，除了紫麒麟，他对别的事情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也根本不知道他父亲所说的这番话对藏史和整个佛学界意味着什么，那将带来海啸般的冲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翩翩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荷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7集。

方心教授又追问了一些关于藏佛史的细节和关于四方庙的蛛丝马迹，德仁老爷一一用经文上的内容作答，有不懂的地方他会背诵原文与方心教授一同参考。卓木强做了一次

0: 恭敬地听课。他唯一庆幸的就是父亲似乎也沉浸在那一好似重要的发现当中，而忘了问方心教授他们这次进藏的意图和目的。时间很快地过去，老喇叭给三人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并重新做了晚餐。强巴的阿妈为两位客人布置了房间。吃过饭以后，方心教授继续在德仁老爷的房间里谈论着，很晚才回来。教授刚踏入院落，就发现强巴也在院落中，低头凝视地面，似乎若有所思。方心教授愕然地说：
1: 强巴，你在等我？
0: 卓木强这才抬头注意到方心教授，赶忙问道：
2: 怎么样，我阿爸有没有问什么？
0: 方心教授微笑着说：
1: 放心，德仁老爷并没有问到我们此行的目的，德仁老爷只和我探讨了一下那些丢失千年的藏经的可能的藏身处。拥有他那样的大智慧，已经堪慕凡心凡念，他只是想让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发现那批丢失的藏经，对国家和藏民族都是莫大的贡献。
0: 卓木强喃喃道：
2: 我又不缺钱，那些藏经和紫麒麟有没有什么关系？
0: 方心教授一把抓住强巴那宽厚的肩膀，激动地说：
1: 强巴，我的强巴少爷，你似乎还不明白，那个疯子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只紫麒麟而已，他可能改变整个藏区的历史，他甚至能够改变数千年来佛学的历史。如果一切都如经书上所记载的，那么我们的前路上将有一座历史文化的宝库，它所拥有的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埃及金字塔、法老墓、玛雅遗迹、希腊神殿，还有我们将发现的是与他们跻身同类甚至超越他们的文明历史的遗迹，你知道它的分量了吗？谢谢你，强巴。
0: 方心教授冷不丁地说：谢谢。卓木强还有些茫然，他惊讶地说：
2: 什么？你谢谢我？教授。
0: 方心笑道：
1: 如果不是你，我还在准备马修利亚论坛的讲稿，是你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
0: 方心教授表情非常的激动，就好像那宝库已经被发现了似的。此刻的他们都不会想到事情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方心教授激动了好一会儿，然后才冷静下来。一冷静下来，他的思维也恢复了缜密。他扭头问道：
1: 对了，强巴，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
0: 卓木强没想到方心教授会这么直接地提出来，结结巴巴地说：
2: 这没什么。
0: 方心呵呵一笑：
1: 呵呵，你是我带出来的学生，你平日的举动都是瞒不过我的。今天我们在寻访那个疯子的时候，当你听到有个女孩子也在打探那疯子的时候，你的举止很反常啊，而后你一直都神魂不定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强巴，我的孩子，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0: 卓木强的脸竟然罕见的红了，幸好月光下不易察觉。
2: 教授，我是有件事情没有如实的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2: 那个唐明，她是女的，叫唐敏。
0: 说完，他就像做错事的小孩子，低下了头，同时回忆起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唐敏相处的日子。42岁的卓木强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他太强势了，妻子与他同时感到压力，一种无形的压力。他那高大魁梧的身体，那如钢似铁的严峻面孔，那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无处不给身边的人施加着压力。他手下的员工曾经这样议论过，说如果和卓总同在一个办公室里，能够让你紧张的喘不过气。

0: 以来。自从妻子带着女儿远离他之后，卓木强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连他自己都认为自己可能就这样奋斗一生的时候，唐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个清纯的小女生娇滴滴地站在安德烈医院的门口，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就感觉她像一个需要人去保护的小公主。卓木强没有想到自己的情感会为她掀起波澜，为一个只比自己女儿大三岁的小姑娘。在美国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无法压抑自己，开始和唐敏频频接触，越接触越发现这个圣洁的小公主真的需要自己去呵护。她的冰雪聪明，她的古灵精怪，她的开朗活泼，给卓木强的枯燥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卓木强说不出他对唐敏的那种感觉究竟是像父亲对待女儿，还是情人间的依偎，又或许二者皆有，但是他十分肯定他离不开唐敏，就如唐敏离不开他。他们的相遇就仿佛亿万年前的两滴雨水，经过浩瀚太空的遨游，终于再次溶解在一起，彼此融为一体，不可能再被分开。他对唐敏的激情一发不可收拾，甚至爱得超过他自己的思索能力，以至于在第一次见到方心教授时，他需要隐瞒唐敏的性别，因为他突然觉得这位老教授精神矍铄，而且学富五车，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方心教授是独居。方心教授中年丧偶，没有再婚，他的儿子在加拿大公博。卓木强在开口的那一瞬间，把方心教授假想成了自己的情敌，为一个荒诞不经的理由而撒了一个小谎。而在蒙河街头，当路人说起小姑娘的时候，卓木强马上反应过来，唐敏来了，他也在找那个疯子的下落，他如何能不惊慌呢？临行前，卓木强是连哄带骗，又是吓唬，又是威逼，就是不许唐敏进藏。他知道唐敏哥哥走过的那条路不是简单的用危险两个字就可以形容的，这次寻访的线路说不定需要用生命做赌注，他怎么能让自己的心肝宝贝风餐露宿，忍受非人的折磨呢？他都已经买好了一份巨额的保险，受益人是唐敏。这次唐敏的出现完全打乱了卓木强的阵脚。方心教授听完卓木强检讨式的回答后，重新展开了笑容。厉害呀，把老师假想成了情敌。我一个糟老头子了，魅力还那么大呀。老师的智慧使得老师永远年轻。好了好了，是不是那个小姑娘还没有定论啊？你不用太紧张，早点睡吧。明天我们还要去蒙河拜访那个疯子一次，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啊，说不定明天啊，你还能够见到你的梦中情人呢。方心教授看着卓木强轻松的回房，面色却渐渐沉了下来，心中暗想：强吧。要是那个小姑娘不是你的情人，那才让人担心呢。第二天，卓木强起了个大早，向父母做过礼拜之后，饭都顾不上吃，抓了几块糌粑奶渣，就让张丽驱车去蒙河。车上除了张丽，其余两个人都怀着忐忑的心情，为了不同的目的，他们都希望尽快地赶到蒙河。刚到蒙河就碰到那天给他们指路的那位老乡，张丽摇下车窗打了个招呼，那位老乡在回复时却让三个人大吃一惊。他说道：
1: 啊，又是你们，你们又来找那个疯子吗？我还以为今天早上是你们把那个人接走了呢。
2: 什么？他被人接走了？
0: 卓木强大声地问道。那个老乡说：
1: 是啊，是开车来接的。
0: 方心问道：
1: 那是什么时候被接走的？他们是什么人？
2: 开的是什么车呀？

0: 早上七点左右，我也没看清楚，我就看到好几个人架着个人上车了，背影有点像那个疯子，后来一直就没有看到那个疯子。他们的车呀和你们这个车有点像，我还以为是你们呢。张丽马上说，那我们去看看，看屋子里边还有什么线索留下了没有。疯子暂居的旧屋内，张丽小心地勘察着，最后站起来下结论说，恐怕不是接走那么简单，你们看，这是用脚连续蹬踏留下的痕迹，这是双脚在地上拖动的痕迹，门边有划破布料的碎片，那疯子是被强行带走的。三个人进屋，从脚印看身高都在1.8米以上，不是什么人啊。方心教授拿着一条破毛毯和一件小挂饰走出来，微有些得意地说，看来他们走得很急呀，而且他们并不知道疯子身上那些东西的价值。卓木强看着那条肮脏的毛毯问，道士，这是什么？
1: 这是克斯的毛毯，具体是什么毛还不清楚，但从做工来看很有13世纪藏区的风格。这件挂饰是件鎏金嘎乌，里面有一套佛祖受难图，我想这些都是那个疯子身上的东西，可以带回去让你父亲看看。
0: 三个人悻悻地回到卓木强家，一路上卓木强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谁带走了那个疯子？是唐敏吗？他又为什么呢？不会是他。一回到家里，卓木强就忙着打电话给他们天师基地的藏区的分所，让所有的员工都注意一个疯子。虽然怎么说也不能说得很详细，但卓木强还是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每一位员工，而冯新教授则拿着他找到的东西去拜见德仁老爷。德仁老爷已经很忙了，他要给一些远道而来的朝拜者摸顶赐福，还要送佛法，方心教授也只能趁空让德仁老爷鉴定一下他带回去的东西。没多久，方心教授满怀欣喜地想跑出来，对卓木强他们说，
2: 哈哈，已经确定了，这是萨迦王朝时期的克斯坛，上面啊是欢喜佛和众明妃，至于材质，德仁老爷说他还没有见过这种绒毛，非牛非马非羊非骆驼，十分的少见。那个嘎乌则是现代的，是噶巴族特有的，两旁的小字儿呢是祭天菩萨文，世间诸灾害不畏极重苦，皆由我之生死磨何年须。里面的图画有佛事预备天地狱受万古吞噬之难，后来是传说中的麒麟穿过99重天才将佛从悲天地狱里救出来，并且德仁老爷说这个传说是噶巴族特有的独有的，任何佛经圣典都没有他的记载。德仁老爷说他可以尽力帮助我们去寻找噶巴族人的地界。
0: 啊，真的？卓木强这才喜上眉梢，他知道父亲这句话的分量是相当重的，以父亲的影响力，他们在物质上将得到极大的丰富，一些以他们的能力得不到的东西现在都可以轻易到手。张丽在一旁说，
3: 可是现在你们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找啊？
0: 卓木强说，
4: 不，你不明白，噶巴族的大致生活范围我们是知道的，只是从来没有人去过，如今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在一起，我们要找的敖和失落的佛经都极有可能在噶巴族的生活范围之内，我们只要带齐足够的设备就可以出发。
0: 方心说，
1: 这件事情宜早不宜迟，那个疯子的失踪实在不是一件妙事。
0: 张丽说，那我们需要一些什么设备啊？
1: 强力驱动的越野车，登珠峰的全套设备，每个人能够携带的轻重型武器、食物和一名出色的向导。
0: 车和登山设备我可以理解，你武器带那么多干嘛呀？
1: 我们不仅是翻越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而且我们走的是一条无人之路，多年前我就和朋友们一起勘察过，我们要去的地方可能是藏区最后一片原始森林，里面究竟有什么生物谁也说不清楚。
4: 带足够的武器才可以对付像野生牦牛这样的大型攻击性的猛兽。
3: 这么说的话，恐怕我得跟团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啊。
0: 张丽说完转身向课堂走去。方心教授看着张丽进屋，又摸着下巴说，
1: 既然德仁老爷开了口，我想前面的东西都很好办吧，但是出色的向导……
0: 卓木强笑了，
4: 难道你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
1: 是的。
0: 卓木强说完转身走进了内堂，却并没有进去，而是指着正在修剪枝叶的拉巴。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仆人还是一脸的茫然，卓木强已经开始介绍起来。
4: 拉巴大叔，他就是我们西藏的活地图，天空没有留下翅膀划过的痕迹，但大叔能在千里之外去追寻雄鹰的气息，念清唐古拉山的神圣无法安抚他内心的狂热，雅鲁藏布江的汹涌无法阻止他的脚步。
0: 拉巴笑呵呵地看着卓木强，布满皱纹的脸犹如春日的暖阳，他憨厚地笑道，
5: 强大少爷，你怎么把阿初王子的故事强加到我身上了呢？
0: 卓木强笑了笑说，哈哈，拉巴大叔，你完全有资格担当西藏的活地图啊。你们知道吗，拉巴大叔年轻的时候是茶马古道最有名的头马，而后还担任过驼峰航线的地面导航员，藏尼边境的勘察，90年代初还带领登山队开辟过南加巴瓦登峰线，西藏有多少深沟多少高山他闭上眼睛都可以数出来。
3: 卓木强只说了简短的三件事，可他每说一件，方心教授的嘴就张开一些。等他说完，方心教授的嘴已经张成了 O 字形。他激动地走上前去，久久握住拉巴的手不愿意松开。
1: 老英雄，请原谅我以前的失敬啊，
0: 方心教授诚恳地说，而拉巴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方心教授数次来过卓木强家，但一直以为拉巴不过是一名普通的老仆。解放前西藏还有很多农奴，解放后他们有些分了地自给自足了，还有些并不愿意离开原来的贵族主人，便一直留在贵族家里，所以方心教授从来就没太注意过这个满脸皱纹满手老茧的老仆人。今天卓木强说起来，他才知道这位老仆竟然有如此的功绩。茶马古道、驼峰航线都是久负盛名的险绝之路，虽说一条是马帮运货的枢纽，一条是空中死亡走廊，但都同样凶险万分。而最令方心教授吃惊的还是南加巴瓦峰线的开辟。南加巴瓦峰是雅鲁藏布江旁的一处绝壁，在西藏是7000米级的最高峰，藏语的意思是直刺苍穹的长矛，其攀登难度之高可想而知。而拉巴少说也在60-70岁以上，他勘察南加巴瓦峰时岂不是已年过半百，那岂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拉巴被教授的激动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他连忙说，
5: 哎呀，千万别这么说，方心教授是有智慧的人，和德仁老爷一样，都是我拉巴非常非常尊敬的。我是一个跑山的汉子，趁腿脚还走得动，喜欢多走走。8岁那年，要不是老爷救了我，我恐怕早就和马帮掉进滚滚的怒江喂鱼去了。是老爷用金子把我从康普斯手里换回来的。
0: 说起这些陈年旧事儿，拉巴总是感触良多。方心释然道，
1: 原来如此啊，这就好了，有您做我们的向导我就放心了。
0: 拉巴愣了，
5: 什么向导？
0: 卓木强说，拉巴大叔，我们想去找戈巴人的领地。
5: 什么？为什么少爷突然想去那儿？老爷知道吗？
0: 拉巴说话的同时，手里的花剪已经掉落在了地上。方心说，
1: 德仁老爷已经同意了。
3: 是啊，难道大叔您去过？您为什么这么紧张啊？
4: 哎呀，对呀，拉巴大叔可是我们藏区的活地图呀，什么地方没去过呀？
0: 卓木强说。拉巴捡起了花剪，缓缓地摇头说，
5: 不， 不敢隐瞒啥。

0: 爷，您说的那片地方腊八知道，但从来没去过。老爷说过，那是片被神诅咒过的地方，不祥的黑云带来永恒的阴霾，暗夜被邪恶的气息笼罩，只有失去良知的生命才被抛入那永远不能回头的地狱。那不应该是少爷您涉足的地方，少爷。
1: 父亲大人的话我也记得，但是这次是父亲同意了的，而且父亲大人还说过，药师琉璃光佛投身地狱，以六方曼陀罗之花解开数千年积郁的怨气，千手千眼观世音曾以莲花之说法渡劫无数极恶之灵，就连释迦如来也放下自身的坐骑，守护着那些灵魂被丢弃徘徊在黄泉路上无法回头的枯魂。他知道喇叭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不是普通的道理就能说得通的，必须用父亲的教诲来说动喇叭。喇叭还是摇头，
0: 不，天哪，老爷为什么要同意呢？那可不是少爷能去的地方，老爷他为什么会同意呢？
1: 冯鑫教授这才说，
2: 噶巴族人可能守护着藏区佛灭以来上千年的佛典，那些千年的经典应该是走出山谷的时候了，这就是德仁老爷同意我们去的原因。
0: 不，你们不明白，那里的环境恶劣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1: 那你是知道的，到底是在哪儿？大叔告诉我们，
0: 在，准确地说，应该是在西藏的南部，南部偏西。
2: 能不能再具体一些？
1: 冯鑫教授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知道喇叭所说的极有可能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横穿而过的区域，那里有最高海拔的山峰，最恶劣的高原气候，最寒冷的无人区，而且想越过国界。喇叭沉吟着用藏语念叨着说，
0: 老爷不应该同意的，那是魔鬼居住的地方。少爷教授，你们可知道当年喇叭随国家测绘工作组勘测中印边境时候的情况吗？
1: 什么情况？卓木强迟疑了一下，喇叭抚摸着自己脸上的皱纹，似乎仍然难以抉择，他微微闭上眼睛说，
0: 勘测那片地方太难了，解放以后喇叭曾和勘测队一起去过，那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大雪山，在你面前的永远都是白雪皑皑的山峰，不管你走多久，那些山峰还是在你眼前，仿佛你在前进，他们也在前进。我们在山下扎营，以12人为最佳人数组合分组，勘测队先后派出30多支，从来就没有队伍回到过大本营。他们在风雪里迷失了方向，直至死亡，肉体也不会腐化，灵魂被禁锢在神风之中，其中有一半都是常年生活在高海拔地方受过专门培训的藏民。本来我应该随第13小分队进山，是一次意外的重病才让喇叭活到今天呀。少爷，喇叭劝你不要去，真的不能去呀。
1: 卓木强抬起头看着远处的雪山神峰，他的决心却是无比的坚定，他只淡淡地问道，难道说哥巴族人的生活范围就在那儿吗？喇叭似乎从卓木强的眼睛里读到了他的信念，叹息道，
0: 是的，少爷，
2: 据说喇叭族人就在那一带生活，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那不是一块小地方，在中国境内就有几万平方公里，还不包括不丹、印度、尼泊尔3国在内， 如果少爷执意要去，可以从亚东往西走，要不就从定界或冈拔南下。我们这里离定界近一些，但是冈拔的路更好走。我只知道这个大致的范围了，不过也有人说更靠西也见过各巴族人，甚至他们的活动范围要扩展到涅拉木县城。方心教授瞪大了眼睛苦笑道：戈巴老哥，你可知道你给我们圈定的寻找范围吗？你把世界最高峰圈给了我们呀。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7: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8: 成语何其多，咱一条一条的说。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呢？说口血未干。成语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春秋时候，当时有一个晋国，还有一个楚国，这是两个大国。晋国跟楚国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小国叫郑国。晋国跟楚国这两个大国经常打仗，这经常打仗当中间这个小国，这个郑国呀就倒了霉了。他总得审时度势，依附于哪一方，要不然他就挨欺负啊。后来这个郑国跟这个楚国的关系可能走得近了一点，这个晋国就生了气了。晋国的国君就会同了鲁国等很多小国的队伍，组织成了一支人马， 对这个郑国就发动进攻。

郑国的国君害了怕了，把这些文武大臣包括他的公子找在一起商量对策。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我们只能是这样跟他呀订立盟约。所谓订立盟约呢，就是说这个郑国甘愿当晋国的附属国，就这么个意思。郑国的国君一听只可如此了，于是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就送到了晋国的这个军营之中。当时晋国中军的首领叫知英，上军的首领呢姓荀，叫荀偃。这个知英就说了，只要依我看呢，我们用不着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跟他签订盟约。您可要知道啊，我们跟他一签订了这个盟约，那楚国一知道他能不生气吗？楚国会想啊，怎么又跟我们好了，不跟他好了？这楚国自然发兵就打他来了。楚国发兵一打他，当时他们肯定就得跟楚国打呀。跟楚国这一打，必有消耗。当他那个人马到了弱势的时候，我们出兵，不但把楚国给消灭了，同时这个郑国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实力了。荀偃一听有道理，于是就答应跟他们可以签约订立盟约。这样的话呢，他们城里就派了郑公子出来跟这荀偃等人签盟。这个签盟啊，要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这是古代呀这么一个规矩。古代人说要有一个许诺，证明我这个许诺是从不反悔的，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歃血。所谓歃血，就是把那个牲畜啊，或是马呀，或是鸡呀，宰喽。据说弄到一个碗里头，一种说法呀，是说把这个血呀含到嘴里边含一口；还有一种说法呢，不用含到嘴里，就拿手一蘸，往这一抹，这就说明不能再反悔了。立下的誓约永远要记住，要实现，不实现的话上天就要责备，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双方把这个仪式举行完了，签了盟约之后，然后他们把这个血蘸到往嘴一抹，这就说明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楚国知道了。楚国的国君心想，这郑军不对啊，哦，你跟晋国签了盟了，这个意思跟我们就疏远了吧，兴兵讨伐。郑国危机呀，一听说楚国发兵的时候，郑国就马上向晋国求救。可是晋国呢没有马上兴兵，他们要看着，等着消耗楚国的军事力量呢。在这种情况下，郑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得跟楚国也签订盟约。他一说这句话，朝中的大臣都说了，哎呦，说公子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我们跟晋国签的盟约口血未干呐，这就违背前约了吗？但是郑公子一听就笑了，口血未干违背前约不是我们，那是晋国呀。所以这句成语就在这里留下来了，叫口血未干。这意思是说了没算。再给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罗雀绝黍。罗雀绝黍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个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巡传。安史之乱呢，使唐明皇离开了长安逃跑了，两年之后他的儿子李亨继位称皇帝，就是唐肃宗。要知道在唐明皇逃走之后，李亨继位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头，当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唐朝的将领守城的将官已经找不到皇上了，不知道皇上哪去了。有的说呢，说皇上可能死了，有的说呢，皇上逃到什么什么地方了，消息都不确切。当时守河南隋阳的这位守将就是张巡，这个时候安禄山的儿子派他手下一个大将尹子奇带着几万人马攻打隋阳，

0: 那么张巡呢，就在这个城中守着，不让他把这城池拿下。他是尹子奇等人为叛贼，说叛贼的队伍要攻我们的城，我们要据险立守。但是敌我相差悬殊啊，这张巡手下有多少人？3000人，对方啊几万人。这几万人来到城下想攻这个城，按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举而拿下，但是由于张巡守城，这城他就愣没拿下来。但是他守这个城，毕竟他这个城中人少，粮草不足，所以当敌军围着城打到一个月的时候，城里边粮草眼看着就危机了。这时候张巡就派他手下的一个属将，这人叫南霁云，到临淮搬兵。南霁云杀出重围，来到临淮，到临淮见了临淮的守将，就说了：我们睢阳那个地方情势危机，请你出兵帮助。临淮的守将一听说你那睢阳3000人，尹子奇带着几万人在外边攻城，你们还在那守着呢啊！你们守也得丢，是不守也得丢啊！我出兵不出兵，你那城也保不住。南霁云一听到这里，说我是受我们主将的委托到这来的，您怎么能不出兵啊？不管怎么说您得帮我们一把呀，说如果您要不帮我，我就以断指明志，说你要不帮我不出兵，我把手指头给你切下来。就这个这守将不出兵，这南霁云真够厉害的，抽出宝剑啪嚓一剑，手指头给剁下一个来，撂这儿了。南霁云本应该知道杀回重围还是一个死，但是他还是杀回来了。回到城里，当时跟张巡一说这个情况，张巡知道前途暗淡，但是面对贼兵我不能屈服，怎么办呢？在城里边想办法收集粮食。张莽逮着些巧，飞的巧逮住之后把它煮着吃了。老鼠不都有鼠洞吗？老鼠有储备的东西啊，刨老鼠的窝，把老鼠储备的粮食都拿出来给大家充饥。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内无粮怎么守这个城啊？就这样情况下他居然又守了4个月，实在没有办法了，城池被攻破了，敌军进来了，张巡被捉了，但是至死不降，被敌军给杀了。这就是张巡传里边所说张巡的故事，而这里边留下了一条成语罗雀绝鼠，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粮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回我们说这成语呀、就是要用人事大。这个成语叫什么呢？叫牛顶抨击。牛顶抨击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是汉朝时候的事儿。汉朝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人，这人姓边，叫边让。这个边让才华出众，远近闻名，被大家公认为他是一个才子。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汉朝还有一位大将军，这位大将军姓何，就何进。这何进可了不得，为什么呢？沾点皇亲，汉灵。

帝的妃子有一位和妃，这和妃跟和进呢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论着说呢，这个和进就是汉灵帝，也就是那皇上的大

边上到他手底下来当差，派人去请他，派人去请他。这个边让，文人一般都有气节呀、啊。对汉朝当时十常侍专权这种腐败的政局，他看不上眼儿。这何进又是跟那个皇上有那种亲戚，他更不愿意伺候他。所以说这个边让不去，边让这一不去呀、啊，这何进火了。何进心想，你不就是个文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后来干脆他就以招兵丁的名义，你不来就违法，愣是把这边让给招来了。招来之后干什么呀？他让边让在他的手下当一个令史。令史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传令兵之类的这么一个小官，让你传个命令啊，什么送个通知啊，就干这个。但是边让来了没办法呀，那有这种强权势力呀。可是边让倒在了何进的手下，被一个人知道了，谁呢？蔡邕。这蔡邕当时是汉朝的名人，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蔡伯喈嘛，又是中郎将，人都称他蔡中郎。这个蔡中郎一听说这边让就上这位将军手底下当了一个令史，这可太不合适了。于是这天蔡邕就来了，找这何进来了。一见这何进就说了，说何大将军，听说这个边让在您手下当一个令史吗？何进说，对呀、啊、我让他当一个令史啊。哎呀，蔡邕说，何大将军，您这样做犹如牛顶抨击呀。什么意思？蔡邕说，就是用煮牛的这个鼎啊，您炖鸡。您想啊，煮牛那个鼎多大呀，弄一只鸡搞里边，您把水放多了吧，这鸡就没味儿了。您要是水放少了吧，很快就干锅了，这鸡它就熟不了，这怎么能行啊？你说这话的意思，蔡邕说，就叫大才而小用啊。我知道你们这几个文人都好比喻，你说谁是那牛顶？蔡邕说，谁是那牛顶？边让就是那牛顶啊。谁是那鸡呢？我就是那鸡啊。不是这意思。蔡邕说，您呢是顶的主人，那个鸡呢就是您让他干什么呢？您让他当令史，就那令史。哦，您如果用这煮牛的鼎来炖鸡，就大材小用了。但依你之见呢，这就看鼎主人怎么说了。煮牛的鼎应该让他炖牛啊。啊，这何进一听，好吧。于是没用多久啊，这个何进呢就把边让给派出去了，派他做了九江太守。这一做了九江太守，应该说才有所用了。所以说后来呢，人们把这个大才小用者就叫做牛顶抨击。哎，说这个大才小用叫牛顶抨击，那得是对有才华的人，对没才华的人就不适用了。他不是牛顶，也不存在抨击了。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个对一些无才华的人怎么办呢？有人也有办法，这叫千头木奴。千头木奴啊，千头木奴也是汉朝的事儿。汉朝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小官叫李恒。这个李恒娶了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太厉害了，一天到晚呐、啊，除了吃啊玩啊梳妆啊打扮的换衣裳啊，就这个。你别看这个呀，但他这个夫人呢，生育能力很强，给他生了一堆，有七八十来个吧，都是儿子。生了这么一堆儿子，这个李恒就看自个儿这儿子们呢哪个有出息呀、啊、细一观察，这些儿子们呢一个有出息的都没有，上学不好好念，那读书不认真，考试不及格，
将来干什

0: 这李恒就犯了愁了。这李恒毕竟是个地方官呐，
1: 地方官还有点权力啊。
0: 李恒呢，于是就想了个办法，
1: 派他手下的一些客户，其实呢，在那个古时候啊，当官都有封邑，
0: 就这一个地区的老百姓归他管，吃的那口粮。
1: 他派一些人呢，就到在武陵那个地方，年年给他种树。
0: 种什么树呢？种柑橘树。这柑橘树啊，几年就种了1000棵。
1: 这1000棵柑橘树，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结橘子。这一结下橘子来，一棵树结下来这橘子，摘下来装到筐里边，到市场里一卖，就卖不少钱。所以这个李恒呢，一看这柑橘树也种成了，也结果了，心里就放了心了。
0: 为什么放心了？他这是给他这后代儿子们呐做的安排。
1: 后来李恒病重了，病危之时，就把这帮儿子叫到床前。李恒就跟他们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你们这些个人呐，都是些庸碌之才，将来呢你们不会干什么，要靠你们自我谋生，恐怕你们又谋不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们想了点办法，我给你们预备好了千头木奴，千头橘奴，一个橘奴每年可以给你们换1匹绢帛，够你们活的啦。说完这话死了。这李恒死了，这帮儿子没听明白，说咱爹说的什么呀？什么千头木奴，什么千头橘奴？就问他妈，说我爹老说的千头木奴千头橘奴什么意思？倒是他妈还注意观察了，说你爹呀派人呐，也不上武陵那个地方，可能种了橘子树了，那都是给你们留的。 后来他们儿子一看，果然有1000棵橘子树，他们呢这些无才之人呢都有了生活出路了。所以这就叫千头木奴这个成语的来历。后来有人呢，凡是对柑橘都指为千头木奴。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赠人买履。小朋友，你们听到这个故事的名字，一定会好奇地问，买履是买什么东西呀？是不是一种很好玩的玩具呀？告诉你们吧，履可不是什么好玩的玩具。履呀，就是我们每个人脚上穿的鞋子。在古代，人们把鞋不叫鞋，叫履。赠人买履就是讲古代一个郑国人买鞋子的故事。这个郑国人啊，他的名字叫郑大年。要说这郑大年还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高高大大的，老老实实的，待人又好，周围邻居能帮忙的就帮忙，大家都夸他。只是这郑大年有个毛病，干什么事儿都爱认个死理儿，有时候就有些犯傻。加上他家里比较穷，所以都30好几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儿。多亏邻居二婶是个热心肠，到处替大年张罗婚事儿，终于定下了一门亲事，让大年第二天到姑娘家去相亲。郑大年的老母亲

0: 高兴极了。为了让儿子明天能顺利地订成亲事，从箱子底翻出了一匹一直都舍不得用的蓝布，连夜在灯下为儿子缝好了一身新衣服。第二天一大早，大年换上新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啊，就别提了。老母亲看着打心眼里高兴，可往下一看，糟了，鞋太破了，没法见人。母亲心里着急，抬头看看日头，对大年说：“
1: 赶快去集上买双鞋，跑快点，时间还来得及。”
0: 大年答应一声，急忙回屋用尺子仔细量好脚的大小，系在一张废纸片上，就出门去了。他家离集市很远，翻过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大年来到集市，集市上的人真多，也真热闹，买什么的都有。好不容易才在一串花花绿绿的摊子后面找到卖鞋的。大年左挑右选，犹豫不定，卖鞋的态度特别好，不停地给大年介绍：“
1: 您看这双，白底黑面，黑白分明，穿上包您精神。哎，这双千层底，要多结实有多结实。”
0: 大年终于挑了一双满意的鞋，卖鞋的问他：“
1: 大小合适吗？”“
2: 哎呀！”
0: 大年一拍脑瓜，“
2: 尺寸，尺寸！”
0: 转身就要跑，卖鞋的一把拉住他：“
1: 什么尺寸啊？”
0: 大年急得脸都红了，两手乱划了。
2: 我量的脚尺都放在家了。
1: 你给谁买鞋呀？
2: 当然是给我自己个儿了。
1: 那你用自己的脚试试不就行了吗？
0: 卖鞋的说。大年挣开卖鞋的拉他的手，不满的瞪着卖鞋的说：“
2: 那怎么行？尺子才是准的。”
0: 说完就往家猛跑。大年翻过了一座山，渡过了一条河，跑得大汗淋漓。到家拿了尺寸后，又赶着往集市上跑，又翻过一座山，又渡过一条河。眼见着太阳开始慢慢地往西移，等到大年气喘吁吁地跑到集市上时，集市早就收摊了，人也都散了。再看太阳已经下山了，相亲的事儿也给耽误了。郑大年的媳妇儿肯定是没有娶上了。后来人们知道了郑大年自己给自己买鞋还要回家拿尺寸的事儿，都觉得他太傻了。他一上街，别人就指着他笑。为这个，郑大年脸红了好几个月。小朋友，你们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做什么事都要学会动脑筋，千万别像郑大年一样死脑筋不转弯，那样的话大家也会笑你的哟。
3: 千人所指。千人所指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王家传，李晏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西汉时，年轻美貌而又善于奉承的侍臣董贤受到汉哀帝的宠幸。哀帝每次外出总要与他同乘一辆车，在宫内一刻也少不了他，与他形影不离。董贤得宠后，一人得道，鸡狗升天，他的家人也跟着享福，他的妻子、妹妹、父亲都跟着他沾了光，封侯赐爵，享受荣华富贵，连他的岳父和小舅子也当了高官。哀帝还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富丽的住宅，宅内装饰极其考究，屋柱和窗格都用锦缎包裹，四方进贡的宝物宁愿自己用差一些的，而把最贵重的赐给董贤。尽管如此，哀帝还不满足，总想找机会封他为侯。后来两位大臣联名上奏，告发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事后

0: 论功行赏。有人建议把董贤也算一份儿，这样就可以封董贤为侯了。哀王大喜，立刻下了诏书，机会终于来到了。诏书下达后，丞相王嘉和御史大夫贾琰竭力加以反对，他们建议让朝官讨论董贤在揭露这一阴谋中是否有功，该不该封侯。哀帝心虚，不敢这样做，只好把这件事搁起来再说。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去世，哀帝以傅太后有遗命为名，加封给董贤两千户。王嘉接到诏书，把他封起来退给哀帝，又进行劝谏。他在奏章中写道：董贤靠着陛下的宠幸，骄奢放纵，毫不收敛，恶名远扬，引起四方公愤。俗语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为他今后的下场寒心。望陛下考虑到祖宗创业的艰难，别再这样做了。哀帝见王家阻拦，逼王家服毒自杀，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向他直言进谏了。哀帝就任命董贤为三大公之一的大司马，这时董贤才过22岁。从此董贤操纵朝政，所有奏章都要通过他才能给哀帝，连新任的丞相对他也惧怕三分，他的权势越来越大。这种状况继续了一年多时间，公元前一年，哀帝病死，董贤失去靠山，被罢了官，他和妻子自杀了，家产也被全部没收。千人所指的意思是受到许多人的指责，形容品质恶劣，触犯了众怒。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勾楼成条。小朋友，你知道孔子吗？孔子啊，是我国古代的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他是个顶好顶有学问的好老师，他从来不虎着脸教训学生，他总是能把很深的道理用轻松愉快的办法教给学生们，这样学生们就能记得好，记得牢。下面我就给你讲一个孔子和罗锅的故事。一个大热天的下午，孔子正在教学生们背书，知了在树上热得扯开嗓门大叫，吵得学生们心烦意乱，一个个都困得直打哈欠，有的干脆就趴在桌上睡着了。其实孔子自己也困得不行，使劲撑着眼皮说，
10: 来，我看大家都挺困的，我就讲个笑话提提神。

0: 就听后排墙角那边传来一串呼噜声，学生们一下叽叽嘎嘎地笑成一团，孔子气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候，一个班干部站起来，怯生生地向老师提议：“老师，我们都看不下书去，要是您能放我们到外面去沾知了玩，大家管饱都不困了。”孔子一听，觉得是个好主意，与其坐在屋里打瞌睡，不如到大自然去呼吸新鲜空气。于是他宣布这节课临时改为课外活动，主题就是沾知了，让大家马上去准备竹竿和胶水。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大家都跳起来争着去拿竹竿了。孔子和学生们来到树林里，孔子上了年纪，眼睛也花了，好不容易在树上发现了一只知了。孔子握着竹竿，颤着微微哆哆嗦嗦地伸了过去，眼看快要够着知了了，忽然手里一晃，碰了一下知了的脑袋，知了一看大事不妙，就溜走了。这样好几次，孔子累得脖子都酸了，也没捉到一只。学生们呢，又说又笑，一惊一乍的，一会儿捕蜻蜓，一会儿追蝴蝶，半天一只知了也没捉到。这时候，孔子看见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背竹篓的罗锅老头也在沾知了，他沾的可是又快又准又稳，每次知了都跑不了，一会儿功夫就抓了十几只塞进竹篓里。学生们全都围过去看，问他有什么窍门。罗锅经不起学生再三的追问，就笑着回答说：“起先呐，是我的两个小孙子缠着我要沾知了，后来孙子长大了，我就沾了送给别的小孩玩。时间长了，技术就练出来了。我把两个粘球就放在竹竿上举着，手伸平了，这样去沾知了就很少能跑掉。后来我再放上三个粘球球，练习不让它摇晃，这样沾知了十只顶多跑掉一只。现在我已经能够在竹竿头上顶五个粘球球都掉不下来了，这样沾知了就像在地上捡东西一样轻松了。沾的时候我自己身子一动不动，什么也不想，虽然周围好看的好听的东西很多，但我除了知了的翅膀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注意力集中，眼睛就盯着知了，别的什么我都不管。像你们这样又叫又笑东张西望的，哪能沾到知了呢？孔子听了罗锅老汉的话，心里开始了深深的思考。他马上召集了学生，对他们说：“你们听着，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要上的课。认准一个目标，一心一意，勤学苦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小朋友，你们说孔子老师说的对不对呀？
2: 对，
1: 小朋友今后在学习上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要怕，要向罗锅老汉学习，做一个专心学习、勇于克服困难的好学生。
3: 弈丘之貉，弈丘之貉的意思是同一山丘里的貉字，共属一类。这字成语出自《汉书·杨运传》，是由古与今如弈丘之貉的故事演化而来的。西汉的宣帝当朝时，有个人名叫杨运，是丞相杨敞的儿子。他为人正直，做官廉洁无私，经常直率地指出别人的缺点和过失，敢于揭发贪赃枉法的行为。一些记恨他的人总想设法除去他。 杨运有一次看到一幅画着暴君桀纣的古画，随口便说，要是皇帝看到这幅画时，能从这两个暴君的身上吸取一点教训就好了，就可避免亡国换朝代了。谁料想，这些话竟被人打了小报告，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宣帝听了大怒，立即传杨运上殿问罪，责问他为何讽喻皇帝。杨运耿直地说，启禀陛下，臣并未有半点讽喻之意，只是臣觉得应该把历史作为镜子，吸取教训，免导覆辙而已。宣帝说，休得狡辩，纪念你以前的功劳，舍了你的性命，就革去你的官职吧，以后休得再胡言乱语。就这样，杨运被革职还乡了。过了不多年，杨运听说匈奴王单于被人杀死了，感慨万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一个无能的君王，又不采纳大臣提供的治国良策，自然是要灭亡的。像秦二世胡亥，一心听奸臣的话，杀害忠良，终于亡了国。如果当时能听忠贤之言，说不定国家还能保持到现在呢。唉，总之，古代的帝王和今日的帝王就像是生长在一个土丘上的盒子一样，差不多的呀。谁知这信落到了与他基友私怨的太仆戴长乐的手里，送到皇帝那里，指控他妄自尊大，目无皇上，不知悔过。宣帝看了十分生气，立即下令交廷尉判决他大逆不道。正直的杨运因敢于直言，惨遭杀身之祸。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你说这条成语，叫负心之疾，出自《左传》，哀公六年。《左传》哀公六年说楚昭王有件事儿。楚昭王在位的时候啊，他忽然间发现这天上最近这几天有那么几条彩云，彩云是红色的，你瞅那个样子好像那个火鸟一样。这红色的彩云呢，老是围着这个太阳转，接连着出现了三天，出现了三天。这楚昭王觉得这里边有什么征兆，这古时候这些个国王啊，什么皇帝呀、啊，都有个通病，信迷信。因为古代这个科技不发达，所以自然现象出现以后啊，他们往往用一种迷信的理论去解释。楚昭王就觉得说，这个红云彩怎么不变，老围着太阳转呢？这怎么回事？他朝中专门有管看天象的这种官员，楚昭王就把这些官员们找来了。找来以后，楚昭王跟他们就说，说最近你们注意了吗？天上有几块红色的云彩像鸟一样，都在太阳的周围老不散去，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说这几位煞有介事，在那琢磨了半天，其中有一位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事不吉。楚昭王说怎么个不吉？就是不吉祥的那个意思啊。大王，日乃是代王的象征，那么这几块红色的云彩围着转，这好像灾祸将要来临。楚昭王说，那你说得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啊，最好您到郊外去祭天，杀三牲祭礼，然后焚香祷告，同时呢，您祷告上天呐，把要降到您身上这个灾祸让它往下降，降到县令啊、周隐呐、啊，降到这个朝纲中大臣的身上。楚昭王一听，当时就没同意。为什么呀？楚昭王就跟这几位说了，说照你们这一说，我这儿要有负心之疾，就是说心脏里边、肚子里边有疾病了，我有负心之疾，而转到古红四肢之上，就说别在我这儿， 这个负心之急能要命，这干脆呀，给我串到胳膊腿上去吧。有这么办的吗？啊，
5: 我有灾祸，让他们降到州县这级官员身上，降到满朝文武大臣身上。
4: 这我这国王这叫什么人呢？啊，
5: 我想我这个人没做过亏心事，上天也不会降灾祸到我的身上，这事儿我不能干。
4: 你看，这个楚昭王还挺有主意。
5: 据说楚昭王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办过这样的事儿。以前楚昭王得过一回病，也是这些个巫师到他的跟前给他算卦。一算卦说，您这病为什么得了呢？因为您得罪了黄河之神，您最好到黄河边上啊去焚香祷告去。当时楚昭王就反对了。楚昭王说，夏商周这些古代的圣贤们从来有一个原则，就是祭典不出国界。那么我现在楚国是在长江边上，我得了病了，是我得罪了黄河之神，我怎么能得罪黄河之神呢？那也不是我的国土。再者说了，我要上那儿祭典去，这不让人家笑话吗？我跑我国土之外去祭典去，没那个事儿。别看我得了病，我不在乎这个，河神他也不会降灾于我。后来呀，没去祭典，他那病也好了。所以这回楚昭王也没听这些大臣说的话，没到外边祭典，他也没有事儿。但是负心之急，这条成语留下了。负心之急，就是说心腹上的重病，心腹上的病患，就是非常重的病患，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东食西送。这条成语呢，出自古代一本书，叫《艺文类聚》。它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啊有这么一姑娘，这姑娘啊长得非常漂亮，那么长得漂亮，自然保媒的人就登上门来了，恰恰是东邻西舍两家都到这儿来给提媒来了，说您这姑娘这么好看，嫁给谁吧。这姑娘的父亲和母亲一起就商议，说这两家嫁给谁呢？这两家是各有所长。按说呢，东边这家非常阔，款爷大款，有钱啊，有的是钱，一天到晚的坐着大车出去，高级车呀，古代说没有奔驰宝马，人那个车就是那种轱辘轿车，都是高级的。所以坐着车出去，坐着车回来，吃好的喝好的，穿什么就有什么。就有一样，东边这家啊，这小伙子长得太丑，脸上还有麻子，眼睛还有玻璃花，说这么一个人让我这闺女嫁给他，虽然说吃得好穿得好不受罪，但是他瞅着别扭啊。西边这家呢，西边这家小伙长得漂亮啊，明眉大眼，五官端正啊，高个儿1米8，说那时候是不是按1米8计算，这咱就不知道了啊。说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但是家徒四壁，穷的就四面墙。说这我姑娘要嫁给西边这家，遭了罪了啊，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老两口子商议不出主意来，最后跟这姑娘就说了，说孩子干脆吧，两家都到这儿来提媒来了，我们两口子拿不准主意，你自个儿做决定，你是愿意嫁给西边还是愿意嫁给东边。嫁给东边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马上来叫上去，嫁给西边小伙子长得非常漂亮，夫妻恩爱，但是家里边穷得叮当响，你就遭了罪了，这怎么办呢？你说。老两口子这么一问呢，这姑娘坐这儿不言语。老头就说了，看来这姑娘啊面矮害臊。他爹说，这样吧，我站在这面，你妈站在那面，你要是同意嫁给西边呢，你就拽我这袖子，你要同意嫁给东边呢，你就拽你妈那袖子，好不好？ 姑娘一点头，老两口站在旁边了，拽吧。这姑娘一伸手，俩人袖子一块都拽了。这老头就懵了，这孩儿啊，你都拽着什么意思？姑娘说，我刚才听您说过了，我琢磨了半天呢，我还是都拽好。那都拽你怎么嫁呀？姑娘说，商量商量跟这两家，看看他们同意不。我白天上东家这边啊去吃去穿，晚上呢我上西边那家去睡。老头一听，没听说有这事儿。当然了，这个事情呢，它是一种寓言式的故事，生活当中不见得有这样的事儿，但是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所有的便宜他都想沾着，他全想占有。所以有这个人贪心不足，东施西宿，想把全世界的便宜都归他一个人占有，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给您说的这大话成语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条成语出自晋书。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战斗，就是淝水之战。淝水之战是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后人经常举这个例子。那么这场战斗是怎么打起来的呢？西晋的末年呢，这个晋朝政治腐败，国力呢也不够强盛，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在中国的北方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地方势力建立了政权，当时被称作五胡十六国呀，就是有大大小小的十六个小国家，每个国家里边都有个王，其中呢有一个前秦，把北方其他的这些个小国家都给吞并了，最后这前秦几乎拥有大部北方土地。前秦的国王叫苻坚，就想着兴兵南下，就想把晋王朝给灭了。因为当时他也得到一个消息，觉得晋王朝现在是政治腐败，不像当初刚开始建立晋朝的时候那么富强了。那么趁这个时候，我兴兵打到建康，把晋朝一灭，天下我就统一了。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是当时晋朝的首都。于是苻坚兴兵80万，号称100万。这个古代呀，带兵啊

吹牛，怎么是吹牛呢？比如说到20万就说50万，要是50万就说80万，80万就说100万，啊，夸大事实，造成一种声势。苻坚这一兴兵百万南下伐晋，这个晋朝的皇帝就知道了，当时晋朝的宰相就是谢安，谢安马上就做了安排，派他的弟弟谢石带队出征，为前线总指挥，那么派他的侄子谢玄为前部先锋官，另外派了很多得力的战将。但是可有一样，这晋国兵力不足，左凑右凑，凑了8万人，使劲吹也就吹到10来万。晋军北上，秦军南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晋军就得到了消息，苻坚所向无敌，很快的就把安徽的寿阳给占领了。寿阳占领了之后，接着他们又派出来了那么个得意的干将叫梁城，这个梁城把洛涧这个城市给占领了。梁城占领洛涧，那么头前的秦军占领了寿阳，占领了寿阳是谁呢？苻坚的弟弟叫芙蓉，芙蓉占领了寿阳，梁城占领了洛涧，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攻势，好像这晋军不堪一击。也恰恰在这个时候，这苻坚听到消息非常高兴，百万之军呢，他那不是一下子能赶到的，这苻坚这个大头的部队也在后边驻扎着呢。苻坚先到了前沿，来到了寿阳，到了寿阳一见自个儿弟弟芙蓉，一听说梁城攻下了洛涧，说照此看来这个晋军不堪一击呀，啊，所向披靡呀，好吧，我们怎么办呢？这样，我们派一个使者到他的营里边，就跟他们的指挥者先说，你们必败无疑了，劝你们别打了，投降吧，投降之后免去刀兵之灾，百姓啊还少死一些。派谁去当说客呢？派的这个人叫朱旭。朱旭这个人原来是晋王朝里的一个官员，后来守城守不住，被苻坚他们给俘获过去了，表示投降了，给这朱旭一个官，是尚书。心想你是原来晋国的，跟那边方方面面都比较熟悉，你去当说客吧。朱旭一听让他去，朱旭说那我就去吧。于是朱旭他就来了，到在晋军的大营里边见到了谢石。这谢石跟朱旭俩人还是好朋友，谢石就问他你干什么来了，朱旭说了我劝你投降来了。谢石说我是不会投降的，我们后边有的是人马。朱旭说你要不投降的话，我告诉你，你要打就快打，我给你通个底儿，告诉你句实话，这苻坚的大部队还在后头呢，前边打寿阳取洛涧的这是先头部队，你们如果说不快打，他那后边大部队一上来80万人马，你们就赢不了了。这等于向他泄了密了。谢师一听好吧，我谢谢你。朱旭回来了，朱旭回来跟苻坚就说对方不投降，苻坚说不投降咱们就打，结果他拉着架子枪打，那边晋军真下决心要打一仗，马上派出来了这个谢玄先锋官手下一支有力的部队叫北府军，这北府军人不多，就5000人，是谢玄在扬州当地方官的时候自己单独训练的，这5000人可不一般，挑的都是20往上、25岁以下，身体素质非常好，经过特殊训练的，用现在的话说特种兵。这5000人骑着马一打洛涧，一下子把洛涧那个城给夺起来，不但是夺起来了，把洛涧的那个守将梁城脑袋砍下来了，这一下子把洛涧的秦军打得望风而逃，秦军败到寿阳。那么这个时候谢石借机进兵，兵沉淝水的对岸，两军相对。这个时候苻坚就吓了一跳，跟芙蓉两个人

灯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的时候，一看那个大营安扎的非常整齐，甚至连山的后边是八公山，八公山的树木啊草啊他都当成了兵了，说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就这意思。一看这个，说谁说晋军不堪一击呀、啊、这不有的是人马吗？那么恰恰在这个时候，这谢石又给苻坚写了封书信，说咱们两个要打仗的话，你把队伍往后撤一撤，给我融出点阔来，我好过淝水，过了淝水咱们俩拉开战场干。苻坚一看，那我撤吧，我要不撤显得我怕他，传命令往后撤。传命令这一撤，坏了，这个秦军被他们在这个洛涧那一仗打得已经是闻风丧胆了，一听说撤，以为真撤呢，哇，这队伍就撤下来了。再加上那个朱旭在军营里边妄传命令，说快点退呀退呀，这个晋军过来了。这一下子这一撤呀，挡不住了。他们这一撤，晋军过了淝水了，随后就追。这一打，芙蓉被射死了，苻坚中了箭了，负了伤了，队伍往下这一败，败的是闻风丧胆，听见这个风声，听见喝叫唤，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军在后边追过来了，所以这一场大败惨败，一直败回到洛阳。所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那么留下了这条成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说战斗当中遭到了惨败，听见风声鹤叫都以为是敌军来了，就是吓破了胆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

0: 更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使用信用卡刷卡消费非常的方便快捷，它也是咱们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一种这个购物消费的新的形式了，深受大众的欢迎。那在享受着信用卡带来便利的同时，大家不要忽略了信用卡可能潜在的一些风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刷卡消费的时候需要防范的这些风险。
3: 消费刷卡时能够让别人拿着自己的卡代刷吗？商场购物、吃饭等消费刷卡时，有些朋友为了省事儿，常常会让服务人员拿着卡代刷，岂不知这样是存在很大风险的。消费刷卡时一定不要让信用卡离开自己的视线，尤其是一些不需要输入密码只需要签名的信用卡，对方很容易就可以盗取卡上的信息，给自己带来损失。所以消费完刷卡时你一定要谨慎，最好亲自刷卡，以防意外发生。使用卡时更要保护好账号、密码等信息，
4: 这些信息相加就有可能实现一笔很完整的就网上支付。如果说这些信息被泄露了，那么很容易被他人通过网络电话能够成功的实现支付，盗用了你的账户的资金。
3: 刷卡金额为什么要核对呢？不少消费者在享受刷卡方便快捷的同时，有时会对交易的具体金额并不怎么上心，认为机器刷卡肯定没错。但是潇洒刷卡之后，消费者才发现打印出来的购物小票上的交易金额是不对的，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4: 在这个刷卡过程当中，建议持卡人啊，在输入密码之前看一下你要支付的金额是不是这个金额，然后单据打出来的时候你也再看一看你要签购的这个金额是不是说要支付的这个金额，在完全无的情况下你再签字。
3: 在刷卡交易过程当中输入密码等待打印 POS 小票的时候呢，经常会有网络不通的情况发生，这时消费者就有必要确认一下交易是否成功了，否则将会导致重复交易，给自己带来损失。
4: 只要小票没打出来，交易啊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概率高一些，只要小票打印出来了，那这笔交易是肯定成功了。如果说持卡人你自己觉得有疑惑，就给自己的发卡银行打电话，让他们从后台帮你查一查，进行进一步的核实。
3: 刷卡小票为什么不能随便丢弃？有些朋友在消费刷卡之后，往往看上一眼小票就随手把它一扔，殊不知这种习惯性动作就为用卡安全埋下隐患了。去商场、超市购物之后，不要随意丢弃印有卡号、证件号码信息的交易凭证，
4: 上面记载有你的账户信息和一些卡片信息，一旦遗失呢，那么就有可能成功的用你的卡片信息进行网上支付或者说电话支付的这种可能性。
3: 因此在刷卡之后你一定要妥善地保管好小票，避免给自己带来损失。
2: 我们想给大家提示的就是，刷卡消费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卡不离身，尽量不要让别人代刷这个信用卡。刷卡的金额呢，一定要自己仔细核对一下，避免重复刷卡给自身带来了资金的损失。刷卡的小票更不要随意的把它丢弃了，以防个人信息可能会泄露被人盗刷。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对于我们来说，穿上一双合适的鞋袜，可以让咱们的双脚走起路来更加的舒适，同时也更加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和脚息息相关的鞋袜。在鞋子的诸多款式当中，线条流畅的硬底皮鞋总会受到一

0: 些朋友的喜爱。那么这种硬底皮鞋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鞋底子很硬的话呢，它其实呢，对这个脚的这个在走路的过程间，这种缓冲作用就很小。那么它呢，可能会造成对鞋脚底的脚足底的一个摩擦呢，就增加，而且对足底的撞击作用也增强。
0: 我们的足底是由骨组织、筋膜组织、脂肪和皮肤组成的一个比较耐压的组织结构。但是呢，如果过长、过大的压力，也有可能会对它造成一些轻微的损伤，特别是筋膜组织的损伤，甚至会出现少量的出血、溃疡，那么就会造成了跟痛症、筋膜炎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如果鞋底过硬的话，对于脚的保护就是不利的了。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应该尽量多穿底部柔软的鞋子，以便更好地减少走路中产生的震动。旅游鞋不仅轻便耐磨，而且鞋底平坦、柔软、富有弹性，可以对运动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所以这类鞋子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虽然旅游鞋有如此多的优点，但是长期只穿旅游鞋真的就不会影响到健康吗？其实啊，经常穿这类鞋子的话也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因为这种鞋的前翘设计比较高，长久穿着很容易造成脚掌下陷，而脚掌是足弓的前置点，脚掌的疲劳损伤必然会造成足弓的损伤，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扁平足了。另外，一般旅游鞋的透气性都不是太好，常常穿这类鞋会使得鞋内的湿度和温度增加，使得鞋内的细菌增多，容易患上脚癣病。所以啊，旅游鞋虽然舒服，但是也不能久穿。挑选一双合适的鞋子对于保护双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舒适的袜子和恰当的穿袜子对于保护双脚也非常重要。袜子是在我们穿鞋的时候用来隔离鞋子与皮肤的一层织物，袜子的袜口不宜太紧，因为脚部的大小静脉通常比较浅，容易受到压迫，影响到静脉回流。如果袜口过紧，就容易勒住我们的脚踝，导致静脉血液淤滞在脚踝的附近，加重心脏负担。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更不能穿袜口紧的袜子，避免长期穿紧口袜而引发了高血压。在睡觉时啊，就应该脱掉袜子了，防止袜子勒住血管，影响血液循环。一双合适舒服的鞋子不但会保护咱们的双脚，同时呢也会给咱们的健康提供保障。硬底皮鞋也好，旅游鞋也好，虽然各有特点，但是呢都不能够久穿不换哈，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合适的鞋子。另外呢，我们应该尽量不穿这个袜口太过紧的这种袜子，更不要穿着袜子睡觉，以免影响到身体的血液循环。保护好我们的双脚，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的生活环境、饮食，还有遗传的过敏体质等等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引发小儿湿疹的出现。很多家长在面对小儿湿疹的时候，就有点手足无措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小儿湿疹的一些防护的方法。
2: 引起宝宝湿疹的病因是复杂的，排除遗传因素外，食物过敏是诱发湿疹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为此，处在哺乳期的妈妈拒绝食用大量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或者盲目地停掉宝宝正在添加的辅食，这样的做法可行吗？刘晓燕，首都儿科研究所皮肤科主任医师。
3: 小孩的皮肤生理特点是引起湿疹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导致他皮肤敏感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实际上对小婴儿来说，生长发育是最主要的，过度的忌口、盲目的忌口反而会影响孩子的发育，甚至会影响妈妈的正常的健康。所以我们就建议呢，如果他没有消化道的症状，腹泻啊、呕吐啊、腹痛啊、体重增长也没有异常，那还是妈妈是正常饮食。当然了，妈妈要注意点，别吃过度的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辛辣的，过度的吃这种高蛋白的食物，要适当的。

0: 清淡一点。
1: 排除掉可能诱发湿疹的过敏食物，宝宝病情有了好转。可没过多久，皮肤又开始发红起小疹子，湿疹又开始侵袭宝宝细嫩的皮肤，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湿疹中的虱子让不少家长误以为湿疹是潮湿导致的，所以让孩子的皮肤和环境尽可能的保持干燥，这种做法却恰恰容易加重宝宝的湿疹。
0: 在我们的皮肤最表层呢，叫角质层，小婴幼儿的角质层很薄，新生儿基本上是成人的三分之一。那么角质层薄了以后，有一个问题，就会使那个经过皮肤丢失的水分增多，我们叫经皮水分丢失。那么皮肤就表现的是干，干了以后呢，皮肤就会敏感脆弱，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要纠正大家的一个概念，注意润肤护肤，这样对湿疹治疗会有很大的好处。
1: 除此以外，环境的保湿也是加速湿疹防护和愈合的关键点。
0: 湿疹它的皮肤敏感，你要给它一个适当的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温度一般我们都是建议温度20到24度比较适合小婴儿，湿度呢40到60%也比较适合婴儿所以冬天的时候要注意保温，夏天的时候不要过度的热着孩子。
1: 婴儿皮肤的角质层比较薄，对各种刺激因素很敏感，所以家长们要给宝宝选择棉质的衣物，衣着要以宽松柔软为主。宝宝的枕头被褥要经常更换，保持干爽，避免让孩子接触羽毛、花粉、化纤等容易诱发过敏的物质。
2: 对于患了湿疹的宝宝来说在饮食上一定要避免食用容易导致过敏的这样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尽可能的给孩子选用新鲜的清淡的食材，用温水快速的清洁皮肤之后呢，我们要把宝宝的身体快点擦干，而且及时的涂抹适宜的婴儿润肤霜，而且呢，家中的温度应该保持在20到24摄氏度这样一个范围哈，湿度呢在40到60%之间，同时为孩子选择棉质的衣服，避免接触像花粉化纤这样一些容易导致过敏的物质，帮助宝宝预防和缓解婴儿湿疹。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随着天气的回暖，太阳光的照射呢也越来越强烈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为了避免强光对于眼睛的伤害，就会戴上太阳镜了。不过如果是常年戴着框架眼镜的近视患者，那再加上一副太阳镜的话，显得就有点不太方便了。在太阳光下，近视患者究竟该不该佩戴这个太阳镜呢？又有哪种太阳镜更适合自己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近视患者如何选购适合自己的太阳镜。很多朋友都认为戴框架眼镜本身就可以阻挡部分紫外线的照射，再加上一副太阳镜也不方便携带，那么就不再考虑单独的配太阳镜了。这种想法恰当吗？
6: 像我们近视戴框架眼镜已经比较麻烦了，然后我们再戴一副太阳镜的话，然后这样两副那个眼镜塞在包里就很麻烦，所以我还是就戴一副出来了。
7: 我主要是考虑到隐形眼镜戴的时间长了以后对眼角膜有磨损，所以这个季节如果戴着墨镜的话，里面再戴着隐形眼镜还是会眼睛不舒服吧，所以还是选择戴框架的眼镜。
5: 傅佳，北京同仁医院高级视光师。
8: 普通的近视眼镜只可能给他带来一个清晰的视力，不能防范紫外线对他的伤害。那么紫外线呢，是我们人眼观察不到的，但是它的伤害却是非常的严重。 UVA 波段的紫外线会对我们人眼的角膜和晶状体造成伤害，

0: 有可能诱发白内障的发生。作为普通的近视眼患者，也要佩戴太阳眼镜，防范紫外线的伤害。
1: 近视患者一般都会去相关医院或者正规的眼镜店选配近视眼镜，但是在太阳镜的选购方面，是否跟选购近视镜一样呢？
0: 近视眼患者选配太阳眼镜，我们建议他去专业的验配机构配一个带度数的太阳眼镜或者是变色眼镜。普通的近视眼患者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太阳眼镜，这样呢可以减少强光对人眼的刺激，也可以减少在开车过程中危险的发生。
1: 此外，许多年轻人为了美观都会选择佩戴隐形眼镜，这类人在选购太阳镜方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于内戴隐形眼镜外戴太阳镜的这部分患者，我们建议他不要过长时间的佩戴隐形眼镜，因为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造成角膜的缺氧、水肿等等一系列的并发症，所以这样的患者应该同时选配一副染色的近视眼镜。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戴普通的太阳镜的，除了我们平时接触的青光眼的患者、视神经病变的患者，还有色盲、色弱的患者。
1: 双眼度数相差200度以上，以及单眼超过800度的高度近视者是不适合佩戴近视变色太阳镜的。
0: 近视眼患者在选配太阳镜的时候，对镜片颜色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患者，屈光参差的病人，我们不建议他选配颜色特别深的染色镜片。那么大部分人群呢，我们会建议他选择颜色偏浅一些的生理茶或者生理灰。这样的镜片呢，对光线波谱中的光线吸收比较均匀，那么可以在带来比较清晰视力的同时，防范紫外线对他的伤害。
1: 看来近视患者在选购太阳镜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的事情还是挺多的。切记一点，就是近视镜是不能够代替太阳镜的。为了保护好您的眼睛，赶快去选购一副适合自己的太阳镜吧。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要给大家讲讲我遇到的这么一件事情哈。春节的时候呢，买了一盆兰花，刚买的时候啊，花特别的漂亮，也特别的新鲜哈。但是呢，养了没多久，就花也黄了，叶儿也谢了。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养花总是养不好，花花草草为什么会养不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和买花养花有关的这些话题。
2: 温度还有湿度，如果太干的话，而且温度太热太低都不行。
3: 还是咱们自己不会养，
4: 平时也跟他洒洒水，也挺爱护的。
1: 在采访当中，我们发现大家对于家中养的花卉呢，都会爱护有加，但是仍然有花儿买回家中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5: 在花卉市场里头，温度湿度相对而言都比较适合于花卉生长。到咱们家里来说的话呢，温度湿度有一定变化，所以有些时候生长不太良好。
1: 那花卉市场的温度湿度和家里的温度湿度到底会有多大的差别呢？首先是花卉市场，我们看到温度是24度，湿度是80%左右。家里面温度是20度，湿度40%左右。花卉市场的温湿度大大高出了家庭，那么这样的环境差异会给花草的生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像孔雀竹鱼、斑马竹鱼这种竹鱼类型的植物，咱们尽量不在家里养，因为它喜欢的湿度是80%-90%，在咱们家庭里头很难能够达到，所以的话到家里之后的话呢，它很容易因为湿度原因它去卷叶甚至死亡。
1: 看来啊，这花草想要养活养好，第一步还得从选花开始。最好不要购买那些对于温度湿度要求很高的植物，或者是纯粹的热带植物，避免因为环境差异过大而把花给养死了。一些想要养花的朋友会说，一进花卉市场当真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啊，不知不觉就买了。今天呢，教您几招挑花的技巧。一，看看叶边有无修剪过的痕迹，如果修剪过，可能是植株本身受过一些伤害。二，闻叶片如果有化学味道，则可能喷洒过一些叶。

0: 面增量剂，这对于植株是有一定伤害的。三、拔，试一下盆里的土是不是圆坨土。假如茎杆往上一扯就动，那么这盆花可能是刚上盆不久的。这样的花买回家需要格外的精心护理。有些朋友在购买了喜温喜湿的花草之后，喜欢采取晒太阳、多浇水的方式来压湿加温，但是呢，花儿还是活不长。
1: 在咱们家里养花的话呢，要见干见湿这样浇水，多喷水而少浇水。像米兰呐、九里香啊这种喜阳植物，尽量让它多接触阳光。君子兰呐、龟背竹啊这种喜阴植物，尽量呢避免比较强阳光暴晒。
0: 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花草的时候，不但要挑要看，还要学会咨询，一定要在了解了花的属性，询问清楚了养殖的方法之后，再来衡量一下是不是一定要购买。
2: 花草对于温度啊，还有湿度都挺挑剔的，对于它们的变化也是很敏感的。如果我们要购买一些热带植物的话呢，还是要先考虑一下我们的养花环境是不是适合。挑花的时候要牢记要看、闻、拔，了解清楚了花的属性和养殖方法之后呢，再考虑购买。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豆浆的营养很丰富，而且制作的过程呢不麻烦，很容易学会，所以说深受百姓的喜爱啊。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豆浆机都出现了，所以呢有点时间，我们希望自己也可以亲自下厨去做这个豆浆。那么做豆浆的时候用的豆子究竟需不需要提前就把它泡发好呢？如果我们拿干豆子直接打出来豆浆，或者是事先泡发好的豆子做出来的豆浆，比较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做一个试验，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做豆浆究竟这个豆子是泡还是不泡好呢？首先呢，我们准备两份豆子，每一份都是同样的重量50克，先将其中的一份豆子泡发，另一份不泡。然后我们先将干豆放入到豆浆机中去打浆，经过一段时间的煮制后，干豆做的豆浆就好了。我们将其倒入烧杯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来用泡好的豆子打豆浆。好了，泡好的豆子打出的豆浆也好了，也将它倒入到烧杯中。我们将干豆和湿豆做的豆浆放在一起，两份豆浆还真有一定的差别，从颜色上来看呢就不太一样。那么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我们有请专家用仪器来测一下。佟立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博士。
2: 我们用折光仪呢来测定豆浆中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来判断豆浆的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可溶性固形物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溶于水的化合物的一个总称，包括蛋白质啊、糖类啊等等成分。那么就豆浆的营养价值而言呢，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越高，其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1: 我们先测一下干豆做出来的豆浆，结果是 3.5。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测测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结果会是多少呢？ 4.1。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比干豆做出的豆浆可溶性固形物高出了 0.6。
2: 从刚才咱们测定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哈，这个浸泡过的豆子它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要比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那么呢就说明它的营养成分相对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
1: 看来这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还真是比干豆做的豆浆营养更高一些，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实际上打浆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豆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向水中溶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浸泡过的豆子呢，经过一个预溶解的一个步骤以后呢，那么营养成分向水中的溶解更充分一些。而这个干豆呢，直接打浆过程中，由于它部分营养成分溶解的不那么充分，那么它营养物成分就少一些。因此呢，这个浸泡过的豆打出来的豆浆，相对于干豆的，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要好一些。
1: 那看来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啊，它这个营养成分上的确是更加丰富了一些，虽然说好像是多了一个步骤哈。

0: 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呢，我想为了大家的身体更加健康，我们还是建议您提前呢把豆子泡好了之后再来打豆浆吧。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知道您会不会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莫名的像鼻子不舒服了、打喷嚏，而且皮肤上还有小红点的这样一些过敏反应哈。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呢，可能发现它并不是感冒，经过医生的提醒发现有可能是尘螨惹的祸。尘螨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尘螨。尘螨大量的存在于我们的身边，被子上、地毯里、枕巾上、尘土里，无处不在。它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节肢动物，一克的尘土里最多会有18000多只尘螨，我们睡觉的床上最多基本可以达到200万只。很多人觉得只要家里勤洗洗被单就会远离尘螨，真的是这样吗？李晓霞，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及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
2: 这样做是不能根除尘螨的，因为尘螨是可以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走，我们互相碰了一下，就有可能把别人的尘螨传到我的这个衣服上。同时我们在外出居家旅游，或者是坐别人的沙发这种情况都可以把尘螨给带回来。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回家以后一定立即脱掉外面的衣服，穿上家居服，来防止尘螨从别人家传到自己家里面。
1: 尘螨虽小，如果我们忽视日常除螨防螨的话，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埋下很大的隐患。
2: 越小的微生物它是越有危害的，因为你可以，它很小就可以贴在皮肤上，那么如果这个尘螨粘在皮肤上，就可以引起皮疹、湿疹或者是过敏性皮炎。如果要是吸到鼻子腔里边，可以造成过敏性鼻炎，那么如果吸到气管里边，可以造成支气管哮喘。所以尘螨是非常有害的。那一旦有这些症状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有些人在抖被单的时候或者叠被子的时候，清扫家里的时候就会出现打喷喷嚏，那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对螨过敏，所以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尘螨的繁殖是非常迅速的，2个月就可以产出比自身多得多的排泄物。那么到底如何清理日常用品才能较好的除螨呢？
2: 首先是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被褥，就是我们的床单被单最好应该是每星期洗一次。尘螨呢是很怕热的，所以我们水温调到55度或者60度就可以把尘螨都消灭掉了。
1: 尘螨真的是无处不在，但是呢，只要我们注意预防和控制，也会抵御它可能会引发的像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的皮炎等等这些过敏症状。那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跟生活有关的小妙招。枕头里的尘螨怎么除掉呢？我们可以将枕芯封口处拆开，把荞麦皮倒入盆中，再把等于或者是高于55度的水均匀地倒入盆中。一般来说，浸烫的时间要在10分钟以上，然后用清水淘洗荞麦皮，晒干之后就可以重新的装入枕芯了。枕芯最好每2到3个月就清洗一次。除了荞麦皮的枕芯之外，其他种类的枕芯不宜用开水烫，以免损坏枕芯的填充物。而定期的更换也可以避免尘螨过度繁殖。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鱼哈，因为它味道鲜美，营养又丰富，有降血脂、促进骨骼生长、补充。

0: 一些影响。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吃鱼才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呢？为了吃上新鲜可口的鱼，有些人呢会在做饭前才去市场购买，或者是买活鱼回家等烹饪之前再处理。其实呢，这样做是不妥的。翟凤英，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1: 无论是人工饲养的鱼还是野生的鱼，体内都含有一定持久性的污染物。现宰杀的鱼由于时间过短，体内污染物往往来不及完全分解，食用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内分泌系统都有一定的危害。
0: 如果是已经处理好的鱼，最好呢再用清水将鱼肉浸泡一个小时左右，让鱼身上那些对人体有害的残留物最大限度地进行分解之后再食用。日餐中常见的生鱼片，肉质鲜嫩，味美爽口，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它的食用方法是不经过任何高温处理直接食用的。生的鱼肉当中可能会带有一种叫做肝吸虫的病菌，普遍存在于淡水鱼虾、淡水螺类的体内。人一旦食用了生的或者是半熟的带有这种寄生虫的水产品，很容易被感染肝吸虫病。肝吸虫病一旦被感染，通常会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肝区隐痛、头晕等症状。
1: 有一些感染了肝吸虫的患者，刚开始并没有任何不适，甚至十几年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一旦被发现，往往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感染了肝吸虫病。
0: 鱼的热量较低，又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往往成了减肥者喜爱的食品之一。认为只要是多吃点鱼，就足以保证身体所需的营养，主食就不必再吃了。那么，只吃鱼是不是对身体有益呢？
1: 绝大多数的鱼本身含有大量的嘌呤，如果经常只吃鱼肉，那么鱼肉本身所含的嘌呤就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来分解，会导致体内嘌呤代谢紊乱，容易引起高尿酸血症和关节畸形等疾病。
0: 所以建议您在吃鱼之前先喝上一些杂粮粥，吃一些像芋头或者是米饭、馒头等主食，减轻嘌呤对于人体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啊，刚刚宰杀的这个鱼呢，最好能够在清水当中浸泡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这样可以尽可能的降低鱼体内的那些有害物质对于人体的伤害。有一些生鱼片当中是含有一定寄生虫的，可以在我们的体内呢潜伏几年，甚至是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抽空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确保您的身体健康。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在吃鱼之前呢，一定要先吃一些主食，避免鱼肉本身所含有的嘌呤哈，造成痛风或者是加重痛风病情的危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减肥，我相信这是好多人常常念叨在嘴边的一句话哈，特别是女孩子，更是时时刻刻都要把减肥作为一件不能少的任务来对待。运动减肥需要时间，需要场地，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不少人就开始在饮食上严格的要求自己少吃，甚至干脆不吃了。这样的方法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减肥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饿着肚子减肥到底可行不可行。今年22岁的小张最近在家里收拾衣服的时候，发现去年夏天置办的衣服突然都变得紧绷绷的了，自己这腰上啊胳膊上的肉明显多了起来。一向爱美的小张开始给自己制定减肥大计，不仅减少应酬和聚餐，还将一日三餐变成了一日一餐。他这么做是否有利于减肥呢？朱文丽，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医学博士。
2: 体重的控制不是只依靠不吃饭就可以减下来的，肥胖是需要一个综合措施才可以控制好，比如饮食增加体力活动。如果单纯的只依靠不吃饭的话，一方面我们很难坚持下来，

0: 再有不能满足人体对于营养素的需求，而且一旦停止下来，我们的体重容易反弹。
1: 既然三餐都不能少，那有人就在食物上做文章，认为蔬果的热量比较低，所以就把蔬菜和水果作为主餐，完全放弃肉禽类的食物，既可以满足日常需求，还可以控制体重，何乐而不为呢？
0: 蔬菜水果的营养不全面，缺乏脂溶性的维生素、优质蛋白和矿物质。如果我们只吃蔬菜水果的话，这些营养素容易缺乏，而且不利于体重的控制。除此以外，有些比较甜的水果里面还有大量的糖分，如果过量摄入的话，会在体内转变为脂肪，同样会增加体重。所以我们建议，想控制体重的，每日要保证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在500到600克之间为好，蔬菜的量可以适当的多一些，但是二者呢不要相互替代。
1: 不吃不行，只吃蔬菜水果也不行。有人又想出了一招，那就是一日三餐照常，蔬菜水果肉类适量，只去掉容易在体内转化为脂肪的主食，认为这样既营养还不至于发胖，可谓是十全十美的妙招了吧。
0: 每天摄取一定量的主食，比如米饭、馒头，是有好处的。不仅不会使我们的体重增加，反而有利于体重的控制。因为主食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它有利于血糖稳定的维持，也就是说，它不会使我们的血糖快速下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很快的产生饥饿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利于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主食中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也有助于食物从消化道的排出，有助于体重的控制。
1: 其实啊，减肥的人在饮食上应该遵守一个低能量、低脂肪的原则，每天呢要保证按时适量的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只要我们遵守一个营养的均衡摄入，再加上适量的体育锻炼，配合良好的作息时间，其实这些才更加有利于减肥，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吧。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对于入口的食物啊，不光是要求它的口感好、味道好了，其实大家也越来越注重卫生还有营养的均衡。除了饭菜之外呢，用来烹饪炒菜的食用油也开始受到大家的更多关注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如何更好的来搭配和使用食用油。食用油是人体获得脂肪酸的重要途径，经常听有人说到各类食用油需要混着吃、换着吃，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2: 我认为食用油经常换着吃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我们补充食用油呢，那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提供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那么每种食用油呢，它这个必需脂肪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经常吃一种呢，这种比例可能就会失调。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大豆中的维生素 E 啊，米糠油里的那个谷维素，还有像芝麻油里的芝麻酚呢，这个都是每种油它所特有的。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换着吃的话呢，就能够满足我们人体对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的需求。
1: 我们所摄入的油脂如果能和平时的饮食互相补充，能为饮食平衡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应该如何搭配呢？
2: 我们对于油脂这种营养物质的摄取，除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烹调的用油以外呢，其实我们食物中还有很多这个油脂含量很高的，我们的像比如说坚果、瓜子、花生、核桃等等。那我们如果日常生活中大家经常爱吃这些坚果的话，那你在食用油的选择上，我们就建议呢，我们将经常吃一些比如说像玉米油啊、菜籽油，这些能够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
1: 在我们使用食用油的时候，除了应该注意营养均衡的搭配之外，食用油的烹调温度也是我们选择食用油品种的一个方面。那么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2: 像低温压榨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因为它的制备过程

0: 呢是条件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这样呢就保留了一大部分的对热敏感的这种营养物质。所以这种油我们就建议凉拌菜吃，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高温烹调对这种营养物质的这种破坏。那么像精炼油脂，比如说大豆油呢，因为它在精炼的过程中呢已经经受了这种高温和这个精炼的处理，所以这些热敏性的这种营养物质呢在这个前期大部分都被除去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忌讳它在烹调过程中的这种损失了。
1: 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建议用高温长时间的煎炸食物，因为我们吃的食用油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在高温的长时间处理作用下，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就会氧化，一方面会导致营养物质的流失，另一方面呢还会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2: 每种食用油它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呢都不尽相同哈，所以不要长期的只用一种食用油，换一换营养会更加丰富，对于身体也更好。那么在我们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选择。比如说如果平时您特别喜欢吃像花生等等的坚果，在食用油的选择上呢就可以吃一些玉米油啊、菜籽油啊，达到一个营养上的更好的一个均衡。还有食用油呢也要选择合适的烹调方法，以避免高温让油脂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掉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

0: 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

0: 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8: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

0: 近日，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时预泄、腾库引洪。
1: 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2: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
3: 邢台市新都区朱冶冠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5: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
6: 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7: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
8: 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冼村冼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1: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
12: 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1: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
14: 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
11: 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5: 晚上，
1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5: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1: 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5: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 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 廖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星说：“
0: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3: 我们口干就在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2: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4: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2: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5: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2: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八名胡塞武装人员和三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一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通报，该国8月10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表示，过去2-3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窨井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1: 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色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和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棚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颠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2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1: 好的，刘长元。
0: 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1: 水利部昨晚10点30分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0: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3个责任人，其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1: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

南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西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蓄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洛客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太

0: 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从经过梳理近十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张澳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下凹槽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唐薇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市内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沿着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计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厘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那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导航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事件，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5: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

0: 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2: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1: 来自大陆方向的猛烈的炮火，把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加强营炸得血肉横飞，残肢断臂被抛起十几米高。花和尚罗玉春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爬过来，向司路报告说：
2: 哎，柴大官人，咱们的弹药不多了，每个人还不到20发了，另外没负伤的一共只有4个了。弟兄们商量一下，决定让你们没有负伤的4个人先突围，我们每人抽出10发子弹给你们，反正我们也走不了了，给你们养护吧。
1: 司路有些生气地说：你们商量有什么用啊？这个小组我是负责人，轮得上你们商量吗？罗玉春斜了司路一眼说：
2: 知道你是负责人，哎，你看把你能的。
1: 好啊，你们4个没负伤的人背着我们8个负伤的突围，让你们一个背2个，老子还不打了呢，就在你们背上看夕阳景了。
2: 司路冷笑着说：
1: 哼，我没有那个本事背你们突围，可是我有本事陪你们留下。咱们小组12个人，要活一起活，要死就一起死。绰号玉璧将的同名举起枪，噗噗两声闷响，50米开外的2个敌军士兵仰面栽倒。同名艰难地抽出最后一支弹夹装上，拉开枪栓把子弹顶上膛，他的腹部突然中了一发子弹，鲜血透过绷带不停地渗出。他说话声音微弱，但仍然是顽皮而倔强。他说：
2: 有些人当个破小组长就不知道姓什么了，老子们不乐意别人陪，那你不就是小旋风吗？没劲，要是一丈青陪着那还差不多，是不是花和尚？
1: 司路正要回嘴让他们不要再争了，这时候敌方的扩音器传来一个声音：
3: 共军突击队员们，我是本岛防卫副司令官楚云飞，请你们停止射击，楚某有话要说。首先，敌人对各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超的单兵作战素质表示由衷的钦佩。敌人承认你们的特种作战行动使本岛守军伤亡惨重，就军事行动而言，贵军突击队的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现在我想说的是，作为军人，你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现在应该考虑放下武器，体面地退出战斗了。你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你们中间大部分人已经负伤，你们无力突出重围，况且这样抵抗下去毫无意义。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军人，这里也并不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场，就此放下武器无损于军人的气节。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虽然意识形态观点不同，但是楚某并不想强迫你们改变自己的观点，我只想说请你们珍惜生命。同为中国军人炎黄子孙，楚母恳请你们放下武器，化干戈为玉帛。楚母以本岛防卫部中将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停止抵抗，你们将得到公正体面的待遇，你们的尊严不会受到任何侵犯。司路向喊话方向目测了一下距离，对着送话器呼叫炮火：偏东28，偏东28，沙盘4B角，来点雨，来雨。联合炮群的几十发大口径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由远及近。

落在楚云飞藏身的掩蔽部周围爆炸了。钢筋混凝土的掩蔽部经住了几发直接命中的炮弹，但是夹在外面的几个喇叭被炸得粉碎。楚云飞扔掉送花器，叹了一口气说：哎，看来他们是破釜沉舟了，连话都懒得回，干脆用炮弹回答，马上攻击吧。敌军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又开始了密集的火力准备，藏在岩石后面的士兵们交替掩护着向前跃进。林龙指挥部的爆话机里突然传来小旋风思路的鸣语呼叫：0101，别管我们，千万不要向我们靠拢，敌人正张开网等着呢，你们快撤，你们快撤。一号，我是小旋风，我是小旋风，现在我向您汇报我们的情况。我们通过审问俘虏得知，金门防卫部最近新调来一个副司令叫楚云飞，是他策划了这次行动。具体的实施方法是趁我炮击间隙，步兵分队分批化整为零出坑道，然后进入潜伏位置。这件事情我负主要责任，没有发现敌人已经秘密集结，致使第一战斗小组陷入重围。不过我们也没有便宜敌人，现在敌人的尸体在我们周围摆了一圈。一号，我们的弹药已经全部用光了，该是告别的时候了。我代表战友们向首长和同志们告别了，请炮兵向四号地区开火，请覆盖四号地区，快点开火。敌军指挥官从爆话机中听到了思路的鸣话呼叫，不由得喜上眉梢，看来这小股共军真是山穷水尽了，冲上去也许还能抓几个活的呢。敌军士兵们从岩石后面直起身子，呐喊着蜂拥而上。思路卸下了枪口上的消音器，检查了一下弹夹，还有八发子弹，他摸出了最后一颗微型手雷，说：弟兄们，卸下消声器，最后用连发干他一下，临走也闹个痛快。敌军的散兵线在接近阵地时遭到了猛烈的扫射，12支冲锋枪分别打出了长点射，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射击表演，每支枪都把仅有的几发子弹打出了最高水准。敌军士兵被扫倒一片，中弹的部位几乎都在脸部。思路竖起大拇指说：打得不错，都是射击教练的水准。来吧弟兄们，向我靠拢，咱们该上路了。楚云飞在掩蔽部用望远镜看到解放军突击队坚守的小高地上闪出一团耀眼的火光，然后传来一声闷雷式的爆炸，然后是一切归于寂静。在李云龙的指挥部，李云龙无力地坐下，向负责联络的炮兵参谋沉重地挥挥手说：命令炮兵向四号地区开火。联合炮群发出地动山摇的轰鸣，四号地区顷刻间淹没在火海之中。梁山分队在这次行动中立了大功，中央军委也发来嘉奖令，段鹏和林汉各记一等功，同时又各记大过处分。原因是他们在小旋风等12人陷入重围之后拒绝撤退的命令，坚持要在包围圈上打开缺口。当营救行动失败之后，分队长段鹏和政委林汉擅自决定进行报复，他们突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团部的军官们全部丧生，但是在这次突袭行动中，梁山分队又有3个队员阵亡。在战斗总结会上，段鹏和林汉都做了检讨，都承认自己指挥失误，意气用事。第一，当敌人分批从坑道里出来时，他们竟毫无察觉，以致中了埋伏，造成了12个战友的牺牲。第二，拒绝执行命令，为报复擅自进行突袭行动，致使3个战友牺牲。这两人都认为这次处分给的不冤。李云龙在会上表现得很暴躁，他拍着桌子怒骂道：你们两个是吃干饭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你们现在检讨管什么用啊？梁山。

安分队的战士都是万里挑一的，都是宝贝，给个师长都不换。你们这两个混账王八蛋，一下子就损失了15个人，你们赔我人。李云龙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他想起阵亡的15个队员，心疼得直哆嗦。1959年1月份，历时4个月的大炮战结束了，不过象征性的炮战还在继续，双方的炮弹都打到无人区，双方的广播站在开火之前都预先发出警告，让对方隐蔽好，以免出现不必要的伤亡。从此，这种奇特的象征性的炮战持续了20多年。1960年，中国人的灾难降临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使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出现了极度紧张的状况。政府除了紧急调用国库存粮支援最困难的地区之外，还采取了多种措施，譬如减少民用部的平均定量，压低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及食用油定量，并提倡制造代用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即使是这样，各地仍不断地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饥饿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全国。连李云龙这样的将军家庭也受到饥饿的威胁了。部队有了新的规定，军官的口粮标准减为每月27斤，从27斤口粮当中还要扣除5斤支援国库，另外又扣除1斤支援灾区，因此只剩下21斤了。李云龙平时不大关心家庭的日常开支，他大半辈子都是吃军队的大锅饭过来的，对家庭开支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他对钱财看得很淡，每月的工资都是由郑秘书带领再交给田宇，他自己很少花钱。这并不是他节俭，而是他除了买烟买酒之外再也想不起有什么需要花钱的事情了。田宇可做难了，他自己的口粮标准也只剩下21斤，还有2个儿子，大儿子李健已经8岁了，小儿子李康才2岁，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两个儿子的口粮标准加起来才10几斤。更要命的是，家里还有一个保姆张妈。张妈是个老年寡妇，无儿无女，来自山东农村，没有城镇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平常年景无所谓，可是这大饥饿的年景就难坏了田宇。张妈没有儿女，在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了，你能让人家走吗？可是留下他也难办，他没有口粮，全家人就这点口粮标准。田宇急得没办法，只好和李云龙商量，能否把困难和组织上说说，特殊照顾一下，只要再有15斤口粮，全家人勒勒裤腰带就能过去了。可是李云龙一听就把眼睛瞪得像牛眼，谁家没困难呢？都要照顾，组织上照顾得过来吗？亏你想得出来。田宇为难地说，那你说怎么办呢？张妈在咱家干了好几年了，咱们就忍心让她走吗？再说这会儿请人家走，不是把人家往死里赶吗？李云龙说，张妈也是咱家的人嘛，当然不能赶人家走，有饭全家吃，没饭全家一起饿着，情况总不能这么糟，慢慢的会好起来的。田宇说，可是眼前就有点过不去了。李云龙愣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家也面临着断队的危险，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没办法，只能再勒勒裤腰带吧。本来李云龙是个大肚汉，平时一顿饭能吃3-4个馒头，这几年活动少了，肚子也微微隆起，被称为将军肚。从这次谈话之后，他给自己重新定了口粮标准，每天1/2斤粮食，实在饿得不行就偷偷地喝一大碗凉水，每2个月他的将军肚就平了，后来又渐渐地凹进去，肋骨也一条条凸现出来。有一次他带着郑秘书和几个参谋去视察前沿的炮兵阵地，一座小山包他硬是爬不动了，眼睛里边冒金星，浑身流虚汗，郑秘书连忙扶他坐在山坡上。李云龙自我解嘲地说，不行啦，岁数不饶人呐。一句话说的青年军官们都落下泪来，
其实谁不知道。

0: 军长是恶的。田雨和丈夫的感情虽然早已经出现裂痕，但是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往日感情上的恩恩怨怨似乎顾不上了。特别是从这件事上，她看到了李云龙善良豪爽的一面和作为丈夫的责任感。其实田雨吃的比丈夫还少，而且已经开始浮肿了，但是她顾不上自己，眼看着李云龙一天天消瘦下去，她的心里像刀割一般的难受。她主动搬进丈夫的卧室，想给丈夫一些温柔和慰藉，可是她失望地发现李云龙似乎变成了没有任何欲望的木头人，对妻子的亲昵无动于衷。那年冬天，一连串的祸事降临在这个家庭。那天李云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战友孔杰打来的。平时一贯高声大嗓的孔杰今天的声音特别小，说话也吞吞吐吐，由于距离太远，再加上线路里的杂音，李云龙听了半天才听明白。孔杰告诉他一个使他极为震惊的消息，丁伟将军被逮捕了。李云龙听说之后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在庐山会议上，战功赫赫的元帅及党内元老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遭到清洗。这些事儿林龙早已经从文件上看到了，但是他万没想到此事竟牵连到了丁伟。本来按照丁伟的级别和这些大人物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的性格使自己倒了霉。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心里有话就非说不可。他在大军区召开反右倾大会时，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丁伟竟然站起来当众为彭德怀辩护，并声称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反正他脑袋上的乌纱帽也不大，想摘就摘下去，砍掉他丁伟的脑袋他也是不服。丁伟的反抗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即被扯掉军衔宣布逮捕。他被戴上手铐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强硬，他对着会场上几百名高级军官们说，同志们，我们的党和军队有危险，这种空气太不正常了，连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按照组织程序提点意见尚且被定为反党分子，照此下去将来党内人人都难以自保，好人会越来越少，小人会越来越多，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早知如此，我丁伟当初就不该参加红军，不该参加共产党。据说当时会场里数百名将校听了丁伟的话，无不骇然变色。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交桥泵站扎实开展管网清淤整治，高效处置汛期积水险情；昌黎县医疗保障局对各定点医药机构配置的终端刷脸设备开展自查自纠检查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持续夯实城区排水防汛基础，提升重点区域雨水管网排水能力，有效防范化解汛期积水风险，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与环境整洁，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有序开展多点位雨水管网专项清淤作业，高效处置暴雨突发积水险情，扎实完成各项防汛排水保障工作。县住建局聚焦辖区重点路段低洼易积水区域，统筹四座泵站开展常态化雨水管网专项清淤整治工作，八项疏通管网堵塞隐患，全面提升排水设施运行效能，汛期严格落实防汛应急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人员管理，压实岗位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及领导代班制度，全体人员保持通讯设备全天候畅通，遇暴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预警，全员在岗待命，随时到岗，坚决杜绝脱岗、漏岗、响应迟缓等情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杜绝麻痹松懈思想，接到险情指令必须快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排涝处置，规范汛情信息上报流程，及时报送积水险情处置动态，做到不迟报、不漏报、不瞒报，以严格工作纪律保障各项防汛指令落地执行，全力守住城区排水安全底线。下一步，县住建局将常态化开展管网清淤养护，紧盯低洼易涝重点点位，持续严明防汛值班纪律，强化应急备勤力量，快速响应突发雨情险情，切实筑牢辖区汛期排水安全屏障。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持续优化医保便民服务举措，推进医保服务智能化、规范化建设，切实提升群众医保结算办事体验，近日，县医保局对各定点医药机构配置的终端刷脸设备开展自查自纠检查工作，排查整改设备运行各类问题，不断夯实医保智能化。